0: 不同的口味。
1: 开车的，你挡道了，这自行车道你知道吗？你开个车挤什么呀？会开车吗？见过好车吗？牛什么呀？你不就是一开车的吗？
2: 老公，咱爸送给咱们的车提来了。
1: 哟，好，赶紧试试去吧。嘿，骑自行车的，你挡道了你，你快点，还磨蹭什么呢？这费着油呢，不知道油价涨了，不看新闻呢你？你腿指哪不累呀、啊？你哎，说你呢，蹬自行车的，就是你蹬自行车的。
3: 换位思考，道路就会更通畅。
4: 八月，滁州暑气未消，正是品味时令鲜食的好时节。尝滁州鲜莲蓬，清晨带露采摘，包食莲子，清甜汁水混着荷叶清香，是解暑绿色甜品。尝凤阳酿豆腐，色泽奶黄的豆腐外脆里嫩，酸甜酱汁裹身，一口下去滋味丰富，搭配当地绿豆汤，驱散夏日暑气。尝天长藕夹子，夏末新藕切片加肉馅儿，油炸至金黄，藕香肉香交融，蘸香醋，酸甜解腻，是滁州人的夏日标配。跟随 FM105.4，让舌尖漫过夏末鲜甜，品味亭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旅，打卡八月限定滁州味道。
5: 大王叫我来巡街，我到路上转一转，这里也堵，那里也烂，开车缺少安全感。

好，8:02，在整点过后，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为您直播送上的一路畅通的早高峰，我是老万。来关注一下道路的通行情况啊，感谢我们的这位车友说，杭州路由东往西，老头乐撞了摩托车。天哪，这两个也不是一个重量级的啊，老头乐撞了摩托车。OK， 收到啊，人没事吧，希望人没事啊。然后大丝花说啊，迟到了。怎么了，你很少会迟到哎。他说我定了 N 个闹钟，第一遍闹钟响了我 N 了，想着眯一会，然后悔得了，眯了，我确实眯了，但是眯了不止一会。你这个一会儿啊，它分小一会儿和好一会儿，对吧，你这个你只是眯了好一会儿。注意安全，注意安全啊，这个希望你不迟到啊。然后这个祖拉曝光一台车，我来看一下车牌啊。您真的是啊。啊，是女司机吗？哦，因为我从这个电脑版看有点那个 RE88Z 啊， RE88Z 一个白色的，这个是什么牌子来着，吉利帝豪是不是，帝豪。好老的车了啊，怎么回事呢？这位女司机在躲阴凉，因为这个本来不应该这个中毒男女的，因为上一次我们的大刺花报的路况是老爷们儿在躲阴凉，我也说了，我说怎么现在男的比女的还怕晒太阳呢？然后还有车友吐槽说，那这帮人是不是这个讲个话都会这个竖兰花指的那种？我说这也不一定，对吧？其实无论男性女性，你保护自己的皮肤。想抗衰老，对吧，都没毛病，但是我说实话，这个早间这个太阳它能把你怎么地呢，我都不能理解啊。结果朱拉也拍到了这台车，说这是女司机哦，后面大哥的喇叭都安扎的了。那得批评您一下啊，这个如果说你后面没有车，你躲个阴凉也就躲了，对吧，就像我们的左转弯待转区，您后面没车，左转弯待转区你不进也就不进了，因为它也不影响什么通行效率，或者说它影响的只影响你个人的通行效率，那没事儿。但是后面有车，而且都在排队了，大家都在按喇叭了，你还在这躲阴凉或者说待转区你不进，那这个就是多多少少是有一点点只为个人自己考虑了啊。而且今天早间的这个太阳真的，我觉得阳光没什么太大杀

0: 伤力的，好吧？防晒是需要的，但是过度防晒真的是不可取，好吧？希望下一次引以为戒吧。我也不希望我们的车友再曝光到，搞不好他也是我们的车友，是不是啊？这个天下车友是一家，但是呢，我们更希望的是能多为别人考虑的啊！感谢我们的大个子皮带分享了一则好消息，官宣。8月20号，也就是今天上午的11点钟，南京建宁路啊，长江隧道将会正式通车。本次呢，会开放江北大道至郑和中路段，同步启用江北段新建地面辅道新浦路。这条过江隧道呢，会打通江北新区与鼓楼区，进一步完善南京跨江交通路网，大幅缩短江北到主城的通行时间，缓解了长江大桥、扬子江隧道的通行压力。对于咱们滁州来往南京的市民来说，那又多了一条便捷的过江通道，日常通勤和出行起来就更加的方便了啊。隧道通车之后，江北与主城之间的选择也就更多了，过江效率得到提升，也会带动两地之间的人流量和物流的往来，为皖苏这个附近区域的出行都能够带来实实在在的便利。你认认真真复制的，我也认认真真的读了一遍啊。但是确实是这样子的，今天上午的11点钟，但是这个时间是不是那么准确不一定啊，但是今天上午应该是没跑的了。南京建宁路长江隧道将会正式通车，掌声呱唧呱唧。好，接下来趁着路况比较平稳啊，再扫一下其他群，应该没有哦。来了，来潘瑞的消息啊，稍等。
1: 路况，上海路由南往北，快到长江路的位置，两车相差，占据中间一股半车道，请各位车友注意绕行。
0: 这应该是刚刚胡妹妹分享的一样的事儿，上海路南往北，快到长江路的位置啊，两车。占据了中间的一股车道，提醒大家注意绕行吧，因为这不是追尾，不是一股道啊，一股半的车道相差占据的，而且这个责任不知道好不好划分，是不是有车加塞的啊，交给警察叔叔吧，好不好？然后追尾事故呢，我们建议大家用交管12123里面的视频快处功能，会更加的方便便捷一些。因为这个视频快处啊，其实就是你拨打了里边的这个电话之后，其实是有人工为您服务的，就是只不过这个警察呢，他不用到现场，他在后台看着你操作，教你操作，也能够帮你便捷的处理掉这个小的交通事故，就基本上没什么争议的交通事故啊，还是很好用的。好，接下来和大家分享身边的两则社会新闻啊。昨天就看到这条新闻了，当时觉得哎，怎么回事呢？但是后来想想看也没毛病啊，怎么个事儿呢啊？这个正常情况下一个人只能买一张票，有两个女孩子啊，可能是为了自己的座位宽敞一些，买了三张票，然后两个女孩买了三张高铁票，那不就中间有一个是空位吗？他们空位呢是为了放零食的，这个我能理解，因为零食放地上吧也脏，放在上面这个储物空间吧取拿非常的麻烦，这女孩子既然买零食了，估计就是车程比较长，在路上想起来嘚啵两口的，对吧？空位放零食，这个本身也没什么问题。结果呢，有一位女性啊，乘客，她呢是无座乘客，买的是无座票，然后就说了：“你看你这个中间的位子闲着也是闲着，你都放零食了，你不能让我坐吗？”大概是这样。结果这女孩子拒绝了。然后呢，这位乘客呢也不依不饶的就找了乘警，希望乘警来帮忙协调，就是列车员了啊，还不是乘警啊，一个意思吧啊。然后列车员就说了：“这个不好意思，因为人家他就检查了人家的票嘛，他们的的确确是两人买了三张票，那么三张票都是他们的，这三张票在这趟列车上的所属权、使用权就归这两个女孩所有。那这两个女孩放零食也好，放什么也好，只要她不给别人造成困扰，比如说放臭脚丫子，对吧？哎，很多大爷大娘坐车的时候，她上车就脱鞋，脱鞋就抠脚，我的个妈嘞，我真受不了，对吧？这种是真的超级恶心的，而且你真的是恶心到别人了，不文明的现象。这个你可以，你说我买了个座位，我专门就来为了放我的鞋、放我的脚丫子，行不行？那不行，你影响到别人了，那一股怪怪的味儿，是不是？那个酸臭味儿，是吧？就算没有味儿，你这位不文明啊。但是他们放零食，买了车票放零食，真的没什么问题。于是乎，这个列车员他也没有和稀泥啊，就说了不好意思，人家是买票的，买了票了，这个座位就是他的，他不让很正常。是不是？但是呢，有人就问了，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呢，就引发了关注热议，大部分网友还是站着两个女孩的。你说我为什么要花钱买这个票呢？那不就是为了坐得宽敞一些，然后中间的位子我可以放零食了，对不对？放包放零食，是不是？然后那位大姐，你买的是无座票，我想冒昧的问一下，你买了无座票，你怎么能占人家花了钱的有座位呢？是不是？所以啊，大部分网友还是蛮通透的啊，这波不错，没有和稀泥。

0: 但是呢，也有一些人就问了，打电话致电12306，就问这种行为允不允许？那怎么不允许呢？实名制，对吧？如果说这个票在这个两个小姐姐的实名下，那可不可以说就给这个人来做啊？问题来了，票在人家名下。人家给你是情分，不给是本分。其实我个人理解啊，如果说他比如说有特殊情况，比如说带着孩子啊，或者说不方便，然后呢好言好语的跟这两个小女生说一下，这个不好意思麻烦一下啊，这个个人身体不太舒服，就你们这个座位可不可以接我坐一下，就如果说你是有商有量的也有可能，但是也不排除人家依旧拒绝，毕竟人家是买了票的。但是你这种就是上来就说啊，你这个空座位你应该给别人，如果你要借用别人的座位是需要征求本人同意的，这个时候你找这个乘务员，如果你要借用别人的座位是需要征求本人同意的，这个时候你找这个乘务员没有太大的作用，因为人家也是看票来安排座位，没毛病啊，好吧啊。因为暑假快到尾巴了，在这个还剩暑假快结束前的这十天时间当中，出游的意愿还是蛮高涨的，那么选择高铁出行的也很多，我们也不希望再出现这样的这个不开心的事情了。出去玩也好，其实就是为了开心的，不要因为这个旅途上的一些小不愉快造成了你整个旅途都觉得不开心，那何必呢？那不就是典型的花钱买罪受了吗？是吧？好，再来看一下另外群里面的消息啊。天蝎子琪说，昨儿个在湖心路骑车，看前面呢堵了几辆车，还有在按喇叭的，到前面一看，嘿，第一个车停在路中间，主驾驶边上站个女的，在跟司机拉呱。哎呀，是不是只有滁州人才明白我的拉呱？就是聊天啊，聊天唠嗑啊，还边讲边笑，后面的都已经开始骂嗯了，人家就跟没听到一样。我的天哪，那真真正正把马路当大家的后花园了是吧？还不是客厅？那客厅吧，在客厅里面聊天怎么就不行了呢？还是这句话啊，马路不是你家的，马路是大家的，气死我了。乖乖，这个我说实话，这个如果是早高峰这样的时间，那大家都能挤死啊。你有什么天非得在大马路上聊啊？你要不我给你个喇叭呢，你让路过的人都听听，参与参与好不好？我好久没有在大马路上跟别人唠嗑了，要不月姐也加入，申请加入战斗呢？我聊的你们都不想聊了，你信不信？好吧啊，这个还是文明，这就典型的不文明的现象啊。来，然后再来看到我们的这个小猫子说，月姐跟你讲，混动车高速上也可以充电哦，让这些蠢电车见识见识这个社会的险恶。
1: 不错哦。
0: 你好坏啊，这只代表他啊，不代表我啊。混动车高速上也可以充，但是高速上充电费堪比油费。哎，是是是，我知道的，就是在家里面用家充，尤其是十点以后，反正我充电的这个电费非常便宜，上个月就50-60块钱嘛，可能我跑的也比较少啊。营运车辆可能要天天充吧，相对来说会高一些，但是肯定比加油便宜嘛。但是在高速上的充电桩，它用的这个电费就高一些了，但是好像再高应该也高不过油费吧，我个人理解啊，应该是高不过的。但是你等待的时间长啊，所以我觉得在高速尽可能就是能够不用排队充电的，就尽可能不要排队充电。等老胡回来了，我高低要问一下，他不是说前面是20台车嘛，就是轮到他再加上他充满，他到底等了多长时间？好，这个时间分享一下我们1054的合作伙伴轩尼世家啊，高端全案整装设计公司轩尼世家，他们家的亮点是先装修验收满意再付款，终身质保，核心工程售后让您无忧，同时呢这个水电瓦木油分批次的让你付钱，然后其实是等于他们先垫钱让你装修，您每一个环节满意了之后您再付钱，把业主的风险降到了最低啊，实力摆在这儿呢，所以他们也不担心啊。两个店，一个是在金玉豪庭西大门的第一家店轩尼世家，电话号码是3088000，第二家店是在莱安的东郡华府商业楼，电话是5688000，5688000。另外过生日想有仪式感，可以去我们的厨卫轩酒店，不仅是生日宴啊，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都行。升学宴呢，他们还给专门布置了金榜题名的喜庆氛围。

哎，贺学子前程似锦，楚卫轩三家门店都市名苑港汇，然后这个凯迪欢迎品鉴，菜品呢也不断的推陈出新。电话微信同号13855041399 13855041399。

0: 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2: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

0: 普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1: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2: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滁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0: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滁味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滁味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房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滁味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3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3: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4: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5: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6: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7: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6: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5: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4: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八月，滁州暑气未消，正是品味时令鲜食的好时节。尝滁州鲜莲蓬，清晨带露采摘，剥食莲子，清甜汁水混着荷叶清香，是解暑绿色甜品。尝凤阳酿豆腐，色泽奶黄的豆腐外脆里嫩，酸甜酱汁裹身，一口下去滋味丰富，搭配当地绿豆汤，驱散夏日暑气。尝天长藕夹子，夏末新藕切片加肉馅儿，油炸至金黄，藕香肉香交融，蘸香醋，酸甜解腻，是滁州人的夏日标配。跟随 FM105.4，让舌尖漫过夏末鲜甜，品味亭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旅，打卡八月限定滁州味道。
2: 大王叫我来巡山，
3: 大王叫我来巡街，我到路上转一转，这里也堵，那里也烂，开车缺少安全。

0: 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一路畅通早高峰，我是老万啊。然后这个有车友王山儿说吧，想听双口相声，月姐的单口相声已经想听，问老胡是罢工了吗？首先你应该是今天才听吧，我已经一个人上了，从上个礼拜五到今天，我看啊，一二三五期节目了，就是单口相声我已经讲了五天了，你这个时候才后知后觉。然后他是休年假，然后呢这年假也不是我批的，就是你想让他回来你就叫他回来，或者说你跟我们领导说不批他假行不行，怎么搞得跟我想一个人上节目呀，我是什么很欠的人吗？我都想不通了，谁愿意就是明明两个人上的班一个人上嘞，啊，气死我了，真是啊。来，然后这位车友就问，但是我明白你的意思啊，这个人总要休息的吧，就轮到他休年假了也没有什么问题是不是？来，小伟阳的语音啊，
1: 来了，打卡打卡，第304天
0: 哦，304啦，
1: 早上好。
0: 你今天不对劲，
1: 不对头不对头，昨天七夕，今天早上我居然没有看到人通话，一个都没看到。
0: 消费降级了吧。
1: 就连外卖小哥都讲，讲昨天都准备了一个什么样文案的，结果没有蛋的。
0: 哪讲的？啊，你先说你的。
1: 你们怎搞？人家开发店的怎么办？
0: 你想多了。
1: 再讲了，你不买他不买，难道要我买吗？路况路况，中都大道由北往南还没到环路路口，两车碰擦，
0: 哎呦，
1: 占据左边两股车道，路过广办那个。
0: 好嘞好嘞，收到啊。中都大道北往南还没到花园路路口，两车碰擦，占据了最左边的车道啊，路过注意慢行。然后这个也跟大家讲啊，这个昨天的情况，就是可能大家觉得是不是消费降级啦，然后这个送花的少啦，其实不是，就是鲜花这个东西少不少我不好讲，但是昨天我不是从苏宁结束嘛，我打车我在里面堵的，哦，我的天，我就是怕车停在苏宁出不来，活动结束出不来，这种结不结的我是很不喜欢去这种商场，因为没办法，工作安排，我去这个公益主持，我当时就在纠结，哎，我打车吧，本身停车也要收费，是不是？然后呢，我绕一圈，我再堵在这个车库出不来，我想我就打车，去的时候肯定是很方便的，毫无疑问，走的时候，然后我看着车离我很近，但是他就是过不来，我呢只有我去找他，我说那行吧，你讲个位置，就是你车能过到的地方，我走过去。啊，然后啊，好好，在哪，非常辛苦这位师傅啊。然后我的定位和他的定位还不一样，我是在天长路的那个缺口等他的，其实他的位置是已经在南桥路的那个门了，然后还是我不知道他绕了没有啊，但是后来我们就决定在这个麦当劳门口，这个我走过去，其实我走了不短一截，我踩个高跟鞋当当当的，本身主持两个小时下来就已经很累了，然后我就路过一片一片的这个外卖小哥，哇那个天哪，他们骑车也不能讲横冲直撞，因为在人流当中只能这样开，他们骑也没有什么问题，然后两个人还说你今天多少蛋了，然后哎呦别打别打，烦死了，妈要超时了，快今天给我忙死掉了，全部都是这个，所以你说外卖小哥昨天没有单，我是真的不相信的。小伟阳，你不要安慰自己好吧？真的啊，整个苏别的地方我不讲，整个苏宁板块人多的都吓人，真的是吓人。我都不知道我自己怎么挤出去的，就这样我挤出去了，我也没挤瘦，可要命呢。好吧，但是我觉得这个节日的氛围倒不一定非得是买花买金子买银子，就是怎么不是一种仪式感嘞。然后这个昔日的小姐夫啊，是不是啊，然后很认真的问了，所以我也很认真的回了啊。他说我冒昧的想咨询一下，就是正常等红灯读完秒对吧，等灯嘛，读秒，读完秒之后又变红了，是红绿灯故障还是故意诱导驾驶员违法闯红灯的？首先我可以拍着胸脯跟你说，没有人会故意诱导

你闯红灯，这个帽子真不能扣，真心话啊。其次，然后我在想到底是什么个情况啊，然后有人说了，因为之前遇到过，走那个路口我都会确定它变绿我再走，我说我也遇到过，但是我没有被拍，但是事实上呢，我也做好去申诉的准备了。我们这位车友呢就不是很幸运，他说红绿灯已经读完秒了，红灯呢闪了一下，结果还是红灯，那能否判定是红绿灯故障？我实话实说啊，就是本身它不是让你读秒的，是看灯的，红灯闪了以后它还是红，那颜色就不还是红的吗？对不对？是不是？但是呢，你既然行车记录仪视频都下载好了，准备申诉，我觉得你去申诉一下吧，对不对？你心里面不敏服嘛，那就去申诉一下。毕竟你也是非常规规矩矩开车的。他说我16年的驾龄没有违过一次章，这是第一次。没事儿，那你就申诉试试吧啊。他说6分200没什么问题，主要气不过。理解理解，我是能理解的，因为越规矩的人越是能够理解你这种感觉。去申诉，过了就过，不过的话咱们吃一堑长一智。我说实话，我已经吃好多。多欠了，智长的也不是很多，我还不如你呢，小姐夫。我的违章，我看啊，这个我容易的违章，就是才搬到琅琊新区的时候，不跟大家说过的嘛，一天正反路，就是南往北，北往南，同一个路口拍了2个，就是不按规定车道行驶。因为我性子比较急，这绝对是我的问题啊。这个本身这个违章没有任何的争议，是我的问题，这挨打我就立正嘛啊。但是就是亏啊，难受啊，3分200块，然后2个同一时间，而且那天是我生日，我印象当中特别深，哎呀气死我了我说这生日礼物要命，老公给我发多少红包也弥补不了我的内心的无奈。就是最右侧的那条道，因为金山路它是这样子，它是隔一个路口，就是有右转和直行是可以用的，就是右转加直行。但是下一个路口呢，就是右转道，就是右转道。但是我就是占了只能右转的道直行了，那不拍你拍谁呢？活该啊！就是从抓拍违章的角度上来讲的话，我这个行为没有任何的争议性的。就是，但是你要说我个委屈呢，我怎么不委屈呢？我老委屈了，嗯。什么时候最委屈？交钱的时候最委屈。那怎么办呢？那成年人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啊。那这次我知道了，我下次就有数了嘛。以后就哪怕这个直行道上车再多，或者说前面再肉，我也不会借右转道直行了，我就老老实实排在他后面。哼。我还有一次违章，我也委屈，也是跟苏宁有关，是2019年的时候，苏宁的3周年，也是请我去主持的，好吗？那一场是商业主持，该怎么说怎么说啊。但是赔了一个违章，就是，而且还不是我主持当天，是主持的前一天跟他们对接主持活动。因为当年是跟苏宁广场的总经理，那当时他在滁州的总经理，这个总经理现在到外地去了，到镇江了吧，到镇江的苏宁店了，跟他一起联袂主持的是全天大概4个小时的直播，然后去跟他对接的嘛，然后回来出来之后。接了一个，也不是接电话，应该是回车友微信的。我不是让你们背锅啊，确实是回你们的，在车友群里面回微信。然后我想着旁边有一台车跟我一起在太傅寺那个路口，我们都是要直行的。我想你走我就走，我怕什么呢？对不对？我就停下来就回车友信息了，在车友群里面回信息了。然后我就旁光一看，我说哎，我前面有一台车，他走我走吧，没毛病，对吧？然后我就没有看旁边的车，结果我看前面的车走了，我就跟着他走了。然后我从倒后镜就看，哎，为什么我旁边也是那条直行道，我旁边直行道的车他不走呢？即便如此，我都没有意识到我闯红灯。我在想，那旁边车道的车可能在玩手机，他慌神了吧，他没有意识到已经变绿灯了吧。我就跟着前面那台苏 A 牌照的一个白色的 SUV 走了。然后2天过后，我收到了闯红灯的提醒，好屎然后我才意识到我就是跟着这个车走的。你怪谁呢？你自个儿不长眼，对不对？所以啊，你看那我的违章，我觉得我也怪委屈的，但是只能用2个字来概括，活该。

你讲啊，宝子，你这一次如果没被拍或者申诉成功了，你下次还得会被拍，因为就是我开的这么多的路口，321读完秒之后，它绿不变红或者红不变绿的，绝对不少于两三个。所以你要是老是觉得啊，我就应该这样，321之后我就应该走，那你还得被拍，真的。我们安慰你归安慰你，我们安慰你的目的是让你这个放宽心，同时下一次不要再遇到这种情况了，对吧？然后星若移动怎能联通说，月姐昨晚这种情况，你应该在群里艾特一下车友去接你啊。我不想给车友添麻烦，昨天苏宁广场的这个人流量，你车友，我跟你讲，我们俩也就是鹊桥会了，就是你明明看起来直线距离很离我很近，但是你就接不到我。是呢，所以我也不想麻烦你们，明白了吧？我这个算了，那怎么办呢？一生不愿意给别人添麻烦的倔强的女人。好，8:36说一下我们1054的合作伙伴五一财税啊。你看马上又到月底了，盘账让你特别的心烦，但是如果你把这些烦心事交给五一财税的话，会帮你省心又省钱，代理公司记账，代理记账，公司注册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的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啊，家门口靠谱的财税好选择，电话18655030777，18655530777，江南送给大家。

0: 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2: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

0: 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1: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2: 滁州暑气未消，正是品味时令鲜食的好时节。尝滁州鲜莲蓬，清晨带露采摘，剥食莲子，清甜汁水混着荷叶清香，是解暑绿色甜品。尝凤阳酿豆腐，色泽奶黄的豆腐外脆里嫩，酸甜酱汁裹身，一口下去滋味丰富，搭配当地绿豆汤，驱散夏日暑气。尝天长藕夹子，夏末新藕切片加肉馅儿，油炸至金黄，藕香肉香交融，蘸香醋，酸甜解腻，是滁州人的夏日标配。跟随 FM105.4，让舌尖漫过夏末鲜甜，品味亭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旅，打卡八月限定滁州味道。
3: 每一种生活都有乐趣，不必统一，自带有我，城市最

8:42，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为您直播送上的一路畅通早高峰，我是老万啊。昔日的小姐夫不要郁闷了啊，这个拿着你的行车记录仪去我们的这个交警事故大队去，有一个专门的申诉窗口要人工办理的啊，这个没有办法在线上办理。为什么我知道呢？因为我也遇到过，但是因为我懒，我就没去申诉，然后老老实实的交了200块钱的这个违章，因为说实话那个争议也不大，这个也确实自己的问题，那就算了呗，对不对啊？去申诉试试，如果说成功了那更好，但是成功了不意味着你下一次就不要注意了，对吧啊？因为讲实话申诉要耽误你的时间啊，也很麻烦嘛。如果申诉被驳回，那么咱们就吃一堑长一智呗，因为确实有很多的路口是这样子的，有的时候是信号灯的故障，有的时候你也讲不上来，当我觉得它故障的时候，我把车停倒了，我等着它，我说你，我看确认你变还是不变我再走，结果嘿，人家又正常了，那怎么办呢？然后有车友特意艾特我说，老外要下雨了啊，天气预报今天是报有小雨的天气啊，温度是25到32度，明天后天都是中雨啦。哦，我说我才洗了两天车，能不能让我再干净两天嘞？然后这位车友就说了，好的，准了，那就局部有雨，专下另外一位车友老徐家，因为老徐也才洗了两天车，老万家不下，谢谢你啊。光我家不下不行，要从我家到汇丰大厦，我看我今天晚上还要去哪，我今天还要去狼牙山寺，我的天哪，这个车程有点长，这么大的势力范围当中都不下的话，你打个招呼可以吗？如果可以的话，我对你表示感谢啊。好吧，这个但是目前我们滁州的大水缸已经是水满则溢了啊，真好。这个前段时间的台风和接连的暴雨天气至少解决了这个夏日用水的高峰啊。小姐夫说是不是要收到违章信息才能申诉？是啊，是的，也许没被拍呢啊，搞了半天你还没被拍啊。哎呀，那你这是不是典型的内耗吗？就是为没有发生的事情你纠结了一上午，你可至于啊？真的是，你等违章单子发给你了，你再纠结，不也来得及吗？天哪，这人跟人这遇到事情处理的方式真的不一样。就是我绝对不为不发生的事情纠结，对吧？随便这个也有人在不停的给我制造焦虑，你爱咋咋地吧，你教你的啊，我绿我的。你真的是，你这是提前焦虑了吧？这个你可能是觉得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哎呦我的天哪，你这远虑也有了，近忧也有了，真的。嗨，你在听是吧？啊，那你等吧，你等违章，我告诉你，大概率没拍到你。这么讲，你不是更开心吗？是不是？我们心态放好一点嘛。哎呦，我今天好险一个哦，这个红灯我走掉了，它怎么搞的？本来绿该变红的，结果它又红了。但是万一没被拍到嘞，是吧？啊，小伟阳说你这样，老万，你那个，哎，你上车以后呢，你再让老彭把你的车给盖上，你的车不是有支架吗？

讲的也对啊，这个激光雷达这个时候对吧，这个八九六线呢，这不就该你发挥了吗？你反正又不是靠看的了，你可拉倒吧啊。对不起，这不是我说的啊，是隔壁群的车友。这个小姐夫你不要郁闷了，隔壁车友说的很对，就是你还没怀孕呢你就把婴儿车都买好了。宝贝我抱抱你好不好，就是你这样的人我身边也有，就是我是宽慰他的，我这个人可能比较乐观吧，就是没发生的事我也不焦虑，但是也有一段时间我是内耗的，就晚上睡不着觉，就经常失眠，就是想单位的一些事儿，确实是的，就是经历了那段时间之后我就跟自己说了，我说不，就一切给我造成纷扰的我通通不在乎他，我就没有什么纷扰了。你这个事情还没发生呢，你就开始往最坏的打算了，何必呢？没事没事啊。然后这个春蚕说老万，你不应该叫老万，应该叫小万。不会，其实收听我们节目的大概率比我小哎，所以我觉得老万亲切一点吧，无所谓。我也不想变老，但是无奈对抗不了自然。这个也要结束我们今天早高峰了啊，感谢这么多车友的贴心陪伴啊，这个尤其是今天早上其实事故路况还是蛮多的，但是呢基本上是趋于平稳的，事故也不大也不严重，然后解除的也比较快，然后感谢大家对于构建我们交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做出的贡献啊。最后再来说说我们1054的合作伙伴万华装饰啊，万华装饰他们家的特点呢是不用拎包就能入住，因为他们的样板间也是各种各样的，你可以到万华装饰店里面去走一走看一看，没准就有你相中的啊样板间，你直接拿来就可以平移到你家里了，因为他们的落地做的也非常不错，而且他们家做服务做细节很到位啊，无论是硬装软装主材辅材，甚至到家具家电，还有什么呢拖鞋纸巾这些小细节，床上四件套都给你准备好，在他们家店里面都能够选购得到，所以有兴趣的话导航直接前往万华装饰，地址呢就在花园路玫瑰郡隔壁的德润科技厂区院内，好吧啊，装修可以直接找我们的黄河黄总，他是万华装饰的黄总，他不姓万啊。有车友开玩笑跑到他直播间说：“万总是不是你？”他是万华的万总，但是是黄总啊。好，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最后送给大家一首歌，来自于任贤齐的《一个人》。拜拜，各位，10点钟不见不散。

0: 需要配眼镜的小伙伴注意了，明亮眼镜二七届暑期眼镜节开始了，近视眼镜只要299，还有蔡司最新清控产品蔡司小童宝镜片全新上市，呵护每一个孩子的视力健康。滁州明亮眼镜蔡司专家店地址：白云商厦北侧一楼弘扬家居斜对面，3533077，3533077，配眼镜就去明亮眼镜。
1: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

子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潜行，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八月滁州，荷香送爽，暑气渐消，正是寻访自然与人文交织之趣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翁亭，古亭龙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知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泉声和鸣，重现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看定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由莱安池山湖、沉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白鹭掠水溅起涟漪，云开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诗意画卷。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自然与人文之韵。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解锁八月游览雅趣。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
1: 好。
2: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3: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4: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5: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2: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6: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他有睿智的眼睛，他有温度的言语，你不知道下一秒他会在什么地方，是戴上耳机坐在直播间，还是戴上安全帽走进建筑工地，或是在售楼部了解售楼信息，也许他会来到你的身边，和你说说大家的买房心得。家在滁州，观楼市，用家的温度诠释楼市动态。
7: 上午的9:02，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收听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送上到的节目是家在滁州。大家上午好，我是张扬。
8: 大家好，我是小柯。今天是周四了哈，因为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两天预报有雨，虽然说雨没下，可是那个风其实是凉凉的，还蛮舒服的。那么我们也跟大家说哈，这个新的台风沙德尔生成了。8月22号前后呢，我省将会有一次降雨过程。咱们滁州近期呢也多有雷阵雨的天气。
7: 这送完了一个又来一个呀。来跟大家关注一下，根据中国天气网的消息，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呢已经在今天上午在西北太平洋上生成。截至到今年的台风生成数量已经远超常年的水平。
8: 所以你明显觉得今年的三伏天威力不是特别的大哈。
7: 那拜台风所赐。
8: 对，预计呢这个沙德尔将会向北偏西方向来移动，强度逐渐增强，未来5天对我国海域无影响。根据目前的预报呢，其强度最强或达超强台风级，但后期路径仍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取决于西风槽和副高的博弈。如果冷空气强，副高东退，沙德尔或转向韩国、日本；如果副高偏强，则可能趋向我国。那么目前预报时效还比较远，我们也会持续的跟大家来关注。
7: 好，来和大家一起关注一下安徽气象的最新消息。未来一周，安徽仍然多阵雨或者是雷雨天气。其中呢，8月22号前后，安徽将会有一次降水过程。在气温方面，未来一周安徽基本上没有高温天气，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温度在31到34度。
8: 滁州市气象局的消息分析显示，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显示，近期呢我们滁州是多分散性阵雨或雷雨的天气的。来关注具体预报。8月20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4到32度。8月21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8月22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26到29度。8月23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8月24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8月25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26到29度。
7: 最高温度其实也还算
8: 都在35度以下了，甚至有的已经二字开头了高温
7: 啊。所以呢，近期多阵雨或者是雷雨，大家外出的时候随身携带好雨具吧，晴天遮阳，雨天挡雨啊。这是天气的变化。今天呢，我们会和大家一起来回顾到的是2026年1到7月房地产的一些相关的数据解读。我们会从几个方面，首先来关注到的是需求端新房销售面积。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26年1到7月全国新建商品房的销售面积4.5亿平方米，同比下降11.8%，较1到6月扩大0.2个百分点。住宅

0: 销售面积3.74亿平方米，同比下降12.7%，较1到6月扩大0.3个百分点。
1: 新房销售额方面，2026年1到7月份全国新建商品房销售额4.27万亿元，同比下降13.1%，较1到6月份收窄0.5个百分点。其中住宅销售额3.75万亿元，同比下降13.2%，较1到6月收窄0.5个百分点。
0: 我们接下来和大家关注到的是在供应端方面，房地产开发投资额1到7月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额为4.3万亿元，同比下降19.2%，降幅较1到6月扩大1.2个百分点。其中的住宅开发投资额3.32万亿元，同比下降19.1%。
1: 房屋施工面积1到7月份全国的房屋施工面积为55.76亿平方米，同比下降12.7%，降幅较1到6月扩大0.2个百分点。其中住宅施工面积为38.71亿平方米，同比下降13%。
0: 房屋的新开工面积方面，1到7月全国房屋新开工面积为2.67亿平方米，同比下降24%，降幅较1到6月扩大0.6个百分点。其中的住宅新开工面积1.95亿平方米，同比下降24.6%。
1: 房屋竣工面积方面，1到7月份全国的房屋竣工面积为1.92亿平方米，同比下降23.2%，降幅较1到6月收窄0.5个百分点。其中呢，住宅竣工面积为1.34亿平方米，同比下降25.5%。
0: 接下来我们要关注到的是库存方面，新房待售面积，2026年的7月末，新房的待售面积7.59亿平方米，同比下降0.8%，已经连续5个月同比下降，库存绝对水平保持温和回落。其中待售3年以下的面积呢是5.56亿平方米，同比下降3.6%。商品住宅待售面积4.06亿平方米，同比持平。
1: 资金来源呢，这个1到7月份哈，房企到位资金是4.57万亿元，同比下降20.3%。那房地产开发企业到位资金1到7月份呢，这个到位资金额是在4.57万亿元，同比下降20.3%。
0: 国内贷款方面，1到7月国内贷款为6300亿元，同比下降32.1%，占比为13.8%。
1: 自筹资金呢，1到7月份是在1.6万亿元，同比下降18.5%，占比为36.2%。
0: 定金及预收款方面，1到7月定金及预收款为1.44万亿元，同比下降14.4%，占比为31.4%。
1: 1到7月份的个人按揭贷款呢是6040亿元，同比下降23.5%，占比为13.2%。
0: 稍后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一起回顾到的是7月份的房地产的相关政策。

0: 当地由社区牵头，联合市场管理、城管、商户代表等组成管委会。
1: 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
2: 9:12，家在滁州，来回顾一下七月份的房地产政策动态。我们首先来和大家关注到的是，在7月13号，国务院批复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将住房消费置于了大宗耐用商品消费体系的首位，并且提出呢，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持续巩固资本市场稳中向好发展态势，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同时，在清理优化不合理限制性措施等章节中，也有多处涉及到了房地产的相关内容。7月15号，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召开，会议明确提出要稳定房地产市场，将其作为筑牢安全屏障的重要一环。
3: 地方层面呢，广州市住房发展“十五五”规划征求意见稿发布，部署城市更新、存量排活等多项房地产工作，并指出积极稳妥谋划限售至试点项目，适时选取合适的地块开展试点。福建、河南等地出台城市更新相关文件，广州市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系统谋划广州城市更新的更新对象、目标策略、空间格局、重点任务，提出重点推进35个城市更新片区，推动75个城中村改造。南京、济南等地落地存量盘活配套政策，其中呢，南京出台关于落实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推动土地集约高效利用的实施意见，从土地供应、存量用地盘活、建筑功能转换、短期用地四方面推出22条改革举措。成都、大连、沈阳多地优化公积金政策，大连对使用公积金购买2套住房的购房人给予了阶段性贷款利息补贴，沈阳在辽宁省内13个城市实现公积金互通。另外，7月重庆、浙江等省市发行约73.9亿元专项债券，收回收购闲置存量土地；湖北、浙江发行约8亿元专项债券，用于收购存量商品房。
2: 这是来和大家一起回顾到的2026年七月份的房地产相关的一些数据。那么，在昨天节目当中，我们也和大家关注了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大修啊。8月18号呢，国务院发布了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从2026年9月20号起施行。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从1999年颁布以来，也经历了2002年的第一次修订，2019年第二次修订，这一次呢是第三次修订，也是最大的一次系统性的修订。
3: 决定中呢，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修改一共是20条，在条例第一条增加更好满足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并围绕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升管理服务效能、强化风险防控、扩大制度覆盖面等方面作出修改，如支持自住住房装修物业费提取等，明确灵活就业人员可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缩短贷款审批时间，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等。条例正式落地，为地方优化公积金政策提供了法律支撑，也为地方优化公积金政策指明了方向，有助于更好满足多样化的住房消费需求。
2: 根据中指监测，截止到8月17号，今年全国各地出台公积金的相关政策约400条，是政策优化频次最多的方向，主要涉及提高贷款额度、扩大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优化异地和灵活就业人员缴存等方面。

条例在落地之后，预计各地公积金政策将会加速优化调整，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也扩大制度的覆盖面等等，这都是重点。我们在稍后和大家继续来聊。

与租房、装修、物业、老旧住房更新改造等多元的居住场景的衔接也会更加的紧密。稍后和大家继续来关注楼市。

八月滁州，荷香送爽，暑气渐消，正是寻访自然与人文交织之趣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温亭，古亭林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知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泉声和鸣，重现醉温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看地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由莱安池山湖、沉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白鹭掠水溅起涟漪，云开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诗意画卷。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自然与人文之韵。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解锁八月游览雅趣。

0: 咱这个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接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

0: 八月滁州，荷香送爽，暑气渐消，正是寻访自然与人文交织之趣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温亭，古亭林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知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泉声和鸣，重现醉温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看地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由莱安池山湖，沉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5: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0: 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8: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9: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0: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1: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同城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

0: 八月，滁州暑气未消，正是品味时令鲜食的好时节。尝滁州鲜莲蓬，清晨带露采摘，剥食莲子，清甜汁水混着荷叶清香，是解暑绿色甜品。尝凤阳酿豆腐，色泽奶黄的豆腐外脆里嫩，酸甜酱汁裹身，一口下去滋味丰富，搭配当地绿豆汤，驱散夏日暑气。尝天长藕夹子，夏末新藕切片加肉馅儿，油炸至金黄，藕香肉香交融，蘸香醋，酸甜解腻，是滁州人的夏日标配。跟随 FM105.4，让舌尖漫过夏末鲜甜，品味亭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旅，打卡八月限定滁州味道。
1: 最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
2: 9:44，家在滁州。今天节目最后的时间，我们有一个相关的提醒啊。最近一段时间呢，北京市通州区一名女子为了图省事儿，从9层的居民楼上先后6次抛掷什么呢？变质的桃子，最终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3: 大家注意哈，是刑事拘留，非常严重了哈。近日，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分局永顺派出所民警接到了辖区居民的报警，称小区内有人多次从高层向楼下抛物。事发时，楼下有市民正常通行，坠落的桃子重重砸向地面，果肉四处飞溅。目击者表示，物品险些砸中行人，回想起来十分后怕。
2: 是的，这个我们来看一下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分局永顺派出所社区警务队副队长刘爽的介绍。警方呢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抛洒的残荷散落一地，能够明显看出来冲击力非常大，根据掉落点和损毁程度判断，绝对不是低层掉落，初步判断至少得是7-8层高空坠落。当时楼下还有行人通行，情况非常的惊险，极易砸伤路人。
3: 接警之后呢，警方迅速摸排了线索，锁定就是精准锁定到了该单元9层住户崔某为嫌疑人。面对证据，崔某对自己的抛刃行为、抛物行为也是供认不讳了。
2: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警方的介绍啊。嫌疑人当天在家中收拾卫生，发现家里面有6个变质的桃子，单纯他就是图省事儿，心存侥幸，不想下楼分类丢弃，他就利用楼道的窗户先后6次故意的从9层向下抛掷。
3: 目前的嫌疑人崔某因涉嫌高空抛物罪已经被北京市通州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也正在进一步的办理当中。
2: 这个再一次要提醒大家啊，高空抛物它是刑事案件，它不是说啊我没有造成什么影响啊，或者没有伤到人啊，这个跟你伤不伤到人没有关系。根据办案民警介绍，本案中嫌疑人刚开始也没有意识到行为的严重性，他只是觉得扔一点烂水果不算。

0: 大事儿，很多人都存在这样的认知误区，认为只有抛掷重物、硬物才是违法的。那么高空抛物究竟是怎么样认定的？要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呢？
1: 民警介绍，实际上的法律对于高空抛物的认定不以物品重量大小界定，而是要综合考虑包括这个抛掷行为的高度、次数、现场环境存在的现实危险，以及有无造成财产损失、人员受伤等多种因素。
0: 而且这个是明知故意的哈。本案中呢，嫌疑人在高层窗户多次主动连续抛物，主观上对抛物造成的现实危害持放任态度，而且抛物坠落的地点正好是人员通行的小区路面，车辆和人员分布密集，案发时正好也有人员在场，安全隐患极大，已经达到了刑法高空抛物罪的立案追诉标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
1: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91条之二，从建筑物或者其他高空抛掷物品，情节严重的，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有前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0: 这之前我们节目当中也说过，你哪怕就稍微扔一个什么鸡蛋、扔个西瓜皮，你觉得重量可能不是
1: 没事儿、
0: 很重、但是它其实从高空抛下来的时候，
1: 那就不一样了，
0: 危险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守护头顶上的安全，需要大家共同努力，从加强法律和安全认识开始。好的，我们今天节目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
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厨卫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厨卫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厨卫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041399 13855041399。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不谈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电18297590202。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

0: 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诗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绅装饰，
3: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 3892626。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你有多久没有仰望星空？你有多久没有登顶山峰？翻山越岭，行在途中。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零几线，寻觅一份专属于自己的宁静和谐，感受旅行的魅力所在。
2: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3: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4: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5: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6: 谢谢，
7: 谢谢，
8: 谢谢，
6: 谢谢你。
0: 你向往什么样的地方？是晨光熹微中被唤醒的山水，是拨开云雾后自在惬意的小镇，还是朵朵白云下生机盎然的田野？
9: FM105.4 邀您一道游滁州，翻山越岭，探索山林深处，乘风破浪，深入蔚蓝之境，追逐星光，品味人间烟火，漫步古道，寻觅历史足迹，
10: 一起追寻心中向往，遇见美好生活。

时间到了上午的10:02，问候到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这里是一道游滁州，我是万月。节目的一开始，先来关注大家最为关心的油价的问题啊。国内本轮油价10个工作日的统计周期，再到昨天才进行了3个工作日的统计，受到当天国际油价持续上涨的影响，当前原油变化率来到了5.33%，预计上调油价每吨290元。就这预期的涨幅而言，汽柴油价格将会重新上涨约2.2到2.6一升。但是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因为距离下一个调价周期啊还有几个统计日，所以呢还是存在变数的。如果后续国际原油快速反弹回升，当前的预跌幅度就会收窄，最终能否落地，下一调多少呢，还是要以发改委的官方公告为准。因为下一次的调价周期是8月28号的星期五，下周五的24点。希望还有几个工作日我们的油价能够下调，不然的话，这一轮油价就是上涨的了啊！大家的出行成本又要提升了，所以希望油价下调的，在心里默默的念个下调。再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昨天我们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也和大家第一时间分享了什么呢？在咱们滁州莱安有一个水世界，叫莱安星茂水世界。那么最新的消息来自于咱们的莱安星茂水世界将成为男生女生向前冲这个安徽卫视的一档王牌户外综艺节目的报名滁州点。王牌赴约水上开战，8月22号重磅来袭，安徽卫视的王牌男生女生向前冲将正式入驻滁州莱安星茂水世界，华东大型的水上主题乐园，全新的水上闯关赛道重磅上线，赶紧约上你的兄弟，约上你的闺蜜，组团上阵吧，带上家人闯关狂欢，体验刺激清凉的水上竞速，解锁专属于你的夏日高光时刻。自愿报名参加本次闯关活动，服从现场工作人员安排，热爱运动，敢于挑战自我，身体健康，没有心脏病、高血压等不适宜剧烈运动的疾病史，那么您只要年满18到55周岁之间的人士，不分男女，不分老少，都可以报名参赛。因为赛道呢是属于景区内的，参赛的选手啊需要购买水世界的门票之后入园参赛。那么海选赛的时间分别是8月22、23、24、25、26、27、29、30，一直到9月5号，共9场可选。而到9月6号就是咱们的晋级赛了，不可直接报名的哦，也就是说您必须经过海选才能够到晋级赛。所以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滁州文旅一条微信推文，里面有二维码，就可以直接报名参加啦。

俯瞰庭城，从高空窥探皖东明珠的奥妙，深入闹市，去品尝街头巷尾的人间至味。让我们一道看滁州，一起畅游江淮临济县，共同探寻记忆中的庭城味道。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一道游滁州，我是万月。来，刚才的片花一出来，知道我要给大家推荐好吃的啦。全椒的艺人芳芳近期在 Papi 的热烈欢迎栏目里啊，推荐了豆腐乳、绿豆糕、碧根果，让更多人记住了滁州全椒。其实芳芳作为全椒的艺人啊，上次从台湾回到了全椒，也参与了正月十六走太平，上一次就已经狠狠地推荐了咱们的滁州全椒了，这一次又在短视频平台里面火出圈。全椒作为儒林故里、儒林宴文化主题宴席，更是当仁不让。但是除了宴席之外，还有一些小吃类，也是这次芳芳在 Papi 酱的直播间里面推荐的，比如说国民下饭神器红油发酵香浓、辣度醇厚不呛的豆腐乳，还有全椒作为中国碧根果之都，核心特产就是碧根果，壳薄肉厚，奶香酥脆。宫廷绿豆糕，全椒独有的麻油风味，入口绵密即化，醇香不腻。还有马场酥户牌。

0: 来，因为它的形状呢就像古代的巢户，层层的这个起酥，脆香香甜，马场酥户牌作为一个酥品也很不错。另外不得不说的就是全椒美食的儒林宴了，荷香六珍，这是儒林宴的开篇名菜，取材于儒林外史王冕化荷的典故。富贵有余是宴席里主打的吉祥硬菜，选用的是香河的活水鱼红烧烹制，还有我本人最爱吃的书香乳鸽，这是儒林宴里的经典名菜，直接把儒林外史搬上了宴席。当然还有选择本地甲鱼，文火慢炖，咸香软糯，角质丰富的秦淮一品鲜。可是你知道吗，滁州的好吃仅仅是全椒吗？当然不是，这座皖东城市下辖两区四县两市，江淮分水岭横贯东西，淮扬风味的清鲜还有徽菜的醇厚在这里是交融共生的，下辖的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了独属于自己的压箱底的味道。像有市井烟火的烟火小吃，有承载文脉的主题宴席，还有呢就是一时一味都是皖东人间的烟火气和千年的文化底蕴了啊。你看像我们琅琊区的美食小吃类有哪些，琅琊酥糖、猴子糖，还有滁州蚝油串、蚝油饼、玉兰锅贴、金源汤包、让泉一品鲜、飞丝飞竹，这可是太守宴的美食啊。宴席太守宴作为琅琊区美食的标志性的宴席，让泉一品鲜是太守宴的头牌名菜，还有山楂蟹酿陈是北宋古法复原的传世名菜，还有幽谷山笋肉还原了醉翁亭记山肴野蔬的核心山野风味，还有飞丝飞竹是什么意思呢，是太守宴的核心文化名菜了。南桥区也当然不让，南桥区的美食怎么能少得了菊花雏菊呢，所以就有宴食雏菊宴。香酥滁州蓟，酥到骨头都能吃的鱼，外酥里嫩能够听见咔嚓声，葛根饼外酥里嫩一口回到童年，脆皮春雪茶香鸡，那就是茶叶与鸡的完美邂逅，还有南桥贡菊素鱼圆，雏菊贡菊加上鱼圆仙气飘飘。而天长最出名的鱼米之乡嘛，那就是天长的千秋宴席了。新鲜的芡实，也就是我们俗称的鸡豆果子，还有甘露饼，这可是安徽省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又称孝子饼，还有天长的网红美食天长三件套之一的药膳鸡，还有鸡汤粉丝，天长独有的市井小吃，只有在天长才能够吃到鸡汤粉丝，因为我们在南京吃到的是什么呀，鸭血粉丝，对吧，还有天长的烧饼。天长市的美食宴席千秋宴有天长烩鱼羹、千秋一品鲜，还有千秋宴的主打名菜以当地时令蔬菜精心烹制的翡翠千秋，还有我特别推荐啊，葛氏百姓人家匠心传承的千秋素鸡，这个跟我们平时卤菜店里吃到的素鸡口感完全不一样。还有湾河酥鱼，千秋宴的主打名菜选用的是天长本地的河鲜鱼。明光市那当然是女山湖畔的女山湖全鱼宴咯，女山湖大闸蟹、女山湖小龙虾、油炸小餐条鱼，还有银鱼蒸蛋。同时明光的三件套不用我多说了吧，明绿叶、奶绿波和旺绿波的绿豆糕。所以再也不要说咱们滁州是美食荒漠了啊，如果你觉得滁州的美食还不够入你眼，那我只能说你了解的太少了。好，稍事休息一下，后半段的节目我们继续回来。
1: 水爱高山，它滋养苍绿千万年，飞鸟爱天空，它亲吻蓝天千百遍。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与山巅和日月星辰对话，与湖畔和世间万物共情，用黑白两色的眼睛共同欣赏五彩斑斓的滁州。

0: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1: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2: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5: 我选择雅舜装饰，
6: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
7: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8: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滁味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滁味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滁味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4-1399，138-554-1399。
9: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10: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11: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12: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3: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12: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11: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10: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年轻，渴望不一样的旅程，带着最初的激情，追寻最初的梦想，踏上旅程，发现不一样的色彩，记录幸福与欢乐，用车轮丈量世界，用感受体味生活。

广告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一道游滁州，我是万月。这个星期六啊，会我们迎来一轮降雨过程，同时星期六我们还会迎来24节气当中的第14个节气，又是秋天的第二个节气，那就是处暑了。处呢是终止的意思，处暑表示炎热的酷暑终于要结束了。但是一般来说啊，尤其是滁州受短期回热天气俗称秋老虎的影响，处暑过后呢仍会有高温的天气，所以对于像滁州这样四季还算分明的城市里面，并不是说到八月下旬的时候天气已经不热了，已经凉爽了，并没有啊。真正的凉爽一般是要到白露这个节气前后才会有。但是呢，处暑节气前，黑龙江和新疆北部地区就已经入秋了，华北地区和中原地区则持续处在处暑节气的末尾前后才能入秋。24节气当中，秋天的第二个节气已经到了，说明真正的已经走入了秋天。而关注我们节目的都知道，24节气每一个节气都对应着一道特色的滁州风味。那么24节气当中，处暑对应的是

什么呢？有没有收音机前的朋友们知道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放送二十四节气中除周味道之除暑篇，准备好你的纸巾，防止流口水。

蜀河细波，清江水文秀。除暑已至，暑去秋来。中医养生学说，秋冬养阴。鹅肉性味甘平，具有养胃止渴、补气之功效。处暑时节的老鹅肉质最为鲜嫩，吃鹅肉也成了这个季节的养生习俗。滁州地处江淮腹地，气候湿润，竹林池塘密布，水草丰美，为鹅的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鹅也是滁州人钟爱的美食。在天长，秦岚鲁鹅可谓声名远播，号称天下第一鹅，由清末民间烹调能手刘金忠独创。千里到天长，为品鲁鹅香，听此方知秦岚鲁鹅之美味。秦岚鲁鹅制作工艺独特，最讲究的是鲁，其妙不可言的味也来自鲁。先将八角、丁香、花椒、三奶、桂皮、肉果、熟芝麻等料材碾碎，装入布袋，再加入酱油、精盐、葱、姜等，下锅煮沸。卤已越老越好，鹅去毛后，在尾部开个小洞，掏取内脏，洗净后入卤煮熟，出锅后呈金黄色，油亮光洁，香气清新醇厚，油而不腻，烂而不散，美味爽口。如今用特种配料和工艺制作出的秦岚鲁鹅，其肉酥嫩，老少咸宜，别具风味，因其色香味形俱佳而闻名遐迩，经久不衰，已成为鹅类产品中的知名品牌，名扬四方。鹅包是莱安水口镇启卫街的招牌菜，一条街上分布着大大小小数十家鹅包店，其中最受欢迎的要数大桥水口鹅包，吸引着大江南北的食客慕名而来。水口鹅包选用原生态老鹅，宰杀后切块，以开水去土腥味，待水分沥尽，倒入热油锅中翻炒，加水、盐、生姜、辣椒、大葱等佐料，半只清炖，半只红烧，至两小时，再用不锈钢火盆盛端上桌，搭配豆制品、时令蔬菜涮食，味之鹅包，鹅香醇厚，味道鲜美，成为远近闻名的皖东名菜。在定远，食鹅也是一种流传已久的饮食文化。定远鲁鹅必须取生长一年以上的鹅，活宰后斩去翅爪，从鹅的下方掏空其内脏，再将整个鹅放在清

蒜泥，饮上一口小酒，自然是幸福满满的感觉。同样的时节，同样的时。

秀美的江淮春水岭上，鹅成为了串联人们情感、记忆与味蕾的一个符号。人生百态，鹅有百味，让我们在情随世迁中感受着独特的滁州味道。

运，滁州暑气未消，正是品味时令鲜食的好时节。尝滁州鲜莲蓬，清晨带露采摘，剥食莲子，清甜汁水混着荷叶清香，是解暑绿色甜品。尝凤阳酿豆腐，色泽奶黄的豆腐外脆里嫩，酸甜酱汁裹身，一口下去滋味丰富，搭配当地绿豆汤驱散夏日暑气。尝天朝藕夹子，

0: 游攻略，还有实时更新的景区动态，食宿行游购娱应有尽有，一站式旅游指导，让你畅玩滁州，爱上滁州。
1: 讲好徽风晚命故事，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听故事游安徽系列之八，古村镇带你游安徽，与您一起穿越历史，看精彩。今天我们将带你走进中国传统古村落歙县许村。秋日的皖南多了几分色彩，让山河田野层林尽染。走进歙县许村，眼前刚刚收获的玉米、辣椒、南瓜等作物将村子装扮得色彩缤纷。歙县许村坐落在歙县北部黄山若岭关南麓，这里山川灵秀，甲地连篇，是一个典型的徽州古村落。黄山学院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许琦介绍说，
2: 许村镇呢，它位于歙县县城北路的20公里处呢，距我们黄山北大门25公里，距千岛湖呢75公里。目前许村镇拥有16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7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以及9处四县级的文物保护单位。许村呢还是安徽省历史文化名称。
1: 许村古名傅资里，源于东汉，距今有1800多年的历史。南朝梁时，兴安太守任访看中傅资里山水风光，辞官归隐于此。后人为纪念这位归隐太守，改为任公村。唐朝末，尚书许儒徙居于此，嗣后经济繁荣，人丁兴旺，以许氏为主，改名为许村。1949年以前一直为歙北重镇，建国后这里仍是区乡镇政府所在地，是歙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许村至今仍保存完好的明清建筑近200幢，而独具特色的古村落建筑群是其中的精华，尤以大观亭、高阳廊桥、五马坊。
3: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5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5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4: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 虽然

0: 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你有多久没有仰望星空？你有多久没有登顶山峰？翻山越岭，行在途中。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零几线，寻觅一份专属于自己的宁静和谐，感受旅行的魅力所在。

0: 在厨中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厨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 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1: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3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流水爱高山，它滋养苍绿千万年；飞鸟爱天空，它亲吻蓝天千百遍。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与山巅和日月星辰对话，与湖畔和世间万物共情，用黑白两色的眼睛共同欣赏五彩斑斓的滁州。

0: 普通人出门旅游发的朋友圈。
1: 哇哦，好漂亮哦！
0: 听过我们节目之后发的朋友圈。
2: 阳光优雅的漫步旅店的草坪，人鱼在石刻墙壁弹奏着竖琴。

Baby, I'm playing on you tonight。 好的，中午的11:02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听大家，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楚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耳朵去旅行。中午好，我是行程啊，中午11点啊，今天是我们的周四，但是今天好像是难得的是一个阴天的一个状态啊。昨天晚上我在体育馆锻炼的时候看到了电闪雷鸣，但是旁边的这个老师跟我说不要慌不要慌啊，根本不会下的，果然啊，我们在那儿一晚上没啥事儿。但是今天啊，下午据说可能会有雨水啊，也是提醒大家都注意一下了。好，那节目的一开始呢，还是跟大家来聊聊我周一跟大家说的一部电影吧。哇，这几天没关注，已经火得又火了一波啊，又火了一波。那这个我周一说的时候，它还只是在上周末的时候在互联网上火，那这几天实打实的是在线下院线火了，据说票房已经突破了快两千万了啊！你说一个制作成本据说只有几万的一个电影啊，这几天只要你刷短视频、逛微博或者是打开购票软件，大概率都见过一个啊头后。嘴唇厚啊，直立行走，神情介于若有所思和要报警之间的牛啊，这种牛就是牛来。这部8月5号裸映的国产动画呢，网上公开信息显示，制作方只有两个人啊，是网传关系是母子关系。出品方呢更是跨界的小微机构，之前前身是装潢公司、装饰公司，那2021年才开始进入影视领域，注册资本是10万元，企业参保人数仅1人。电影上映之后，前9天累计票房7169元，全国呢共有236人进场，单日最低票房100多块钱，也就是单日最多只有两个人看啊。结果呢，8月15号前后，有观众在影院举起了手机，拍了视频发到网上，制作粗糙、卡顿、动作，还有泡泡糖等毒舌啊，突然站起来的牛群炸开的瞬间，也引起了网上的一些人的围观啊。本想提醒大家避雷，结果呢，看过的有一些朋友就说，这个电影非常好，我要给他打满分啊，绝对是今年值得一看的佳作，大家都要去看啊啊，反而引起了全网的这个热议。网上说我到底要看他有多。啊，有多离谱。那关注一下这个它之后上映的剧情吧啊，在网络舆论发酵之后，8月16号单日票房突破了600万啊，17号突破了120万元，18号累计冲过了1700万到1900万的票房，累计平台预测总票房达到了1.35亿。你要知道今年好多大片大导演这个知名演员参演的电影都没有突破100万，都没有突破1000万，这是真的，大家去查，我就不点名了。两个那个导演和演员还是我挺喜欢的啊。这个他预计票房达到1.35亿，已经超过了今年怎么说大部分的电影的一个票房了。那影院从个位数的排片加到了几千万场啊，那有影院甚至挂出了开映10分钟内可退票的告示，但仍挡不住满座的加场。我看到网上有一个合成图，就是那个九宫格的图，把所有，因为它这个电影成本非常小嘛，突然爆火也没有什么物料，也没有那个什么海报之类的，影院就自己画，自己就用那个签字笔在那画啊，各种各样离谱的那个牛，就证明咱们影院的工作人员还挺多才多艺的，大家感兴趣可以去网上看那些离谱的海报，纯手画的啊，特别好玩。那最开心的要数我们的股民朋友了，从来都走意识流的股民呢，认为牛来就等于牛市来了，于是就开始包场了，希望自己的牛市能到来。你去看看他那个网上网友发了一些截图，里面大家这个就是选电影院的位置啊，不是就是选什么正中间呐、或者是一些好的位置啊，他们就把这个位置组成一句话，什么牛啊，对不对？然后还有组成那种就是波浪线一样，就往上走的那种，像股市的指数一样往上走的那种，他们都这样买票，不管位置好不好，主要是我去了，我看了这个电影，感觉我，哎，我这个股票是不是也能涨一涨？至于剧情呢，就非常的简单，在这里也不跟大家剧透了，如果大家还想去看的话。但是我想说的是，这样一部电影确实我觉得还是值得大家我觉得网上批评声音太多了，它本身就是一个很简单的电影啊，它也是按照正常流程报备的，国家的批准的上映了，对不对？网上说了，这种电影就是什么啊，拉低了什么电影的档次啊，什么什么。

什么之类的，我觉得完全没必要。人家正常进行一个手续报备允许上映，人家正常上映了，然后也是受到大家喜欢，大家正经白银去支持他了，怎么就影响其他的电影了啊？难道其他电影质量还比他还差吗？啊，还没有人去看吗？嗯，反正这两天网上讨论是挺激烈的啊。如果你看过这部电影，不妨在后台跟我留留言，因为我确实还没有去看过啊。但是预计现在票房已经超过了2000万了。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继续关注到我们今天听众点播的歌曲，我们的耳朵去旅行正在为大家直播。如果想参与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点播歌曲，或者是啊有任何的路况信息，都可以关注到我们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留言就可以了。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听首好听的歌曲，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哦，这首歌是来自于陈楚生的《光》啊，很少看他唱这么就是高亢的情绪比较密集的一个歌曲。那如果你也喜欢的歌曲，不要忘了在我们的后台点播了。那关注一下我们的后台，我们的快乐智商说呢，前程中好，点播一首伍佰《浪人情歌》。好的，这首歌也是非常好听的一首经典歌曲啊，伍佰老师演唱的。接下来我们就把这首歌送给大家。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了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

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在路上，明媚的阳光洒在空气中，有温热的旋律在响，让我带着你的耳朵一起去旅行。

好的，好听的歌曲之后呢，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是行程。哎呀，这个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啊，刚刚我们聊到了这个伍佰老师的歌曲啊。其实伍佰老师前段时间开演唱会的时候，大家都纷纷调侃他，他确实有点唱不动了。然后呢，反而是台下的这个买了票的啊听众朋友们，全部都在那唱啊，说一场演唱会下来，伍佰老师都没有唱两首歌。这个也确实是伍佰老师自身号召力的一个体现，就他的歌大家太耳熟能详了，都能唱得出来。那另外一件事，我想跟大家讨论的是，现在的人太喜欢看演唱会了，这。

当年好像演唱会经济成为了一个新兴的词儿啊，下班之后呢，买一束鲜花犒劳自己的这个年轻朋友们啊，现在都开始去看演唱会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消费观念从关注性价比转向新价比啊，就是传统的这个所谓的情感消费啊。有数据显示，我国情绪消费市场规模达2.72万亿，既照应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也折射出经济社会发展的生成变化，就是消费的新趋势啊。这个新从买柴米油盐解决温饱，到为诗与远方慷慨解囊，消费观念的迭代呢，背后是物质条件的日益丰盈，也是消费结构转型升级的生动写照。就像比如说像我知道的，就比如说无双啊，再包括李静，对不对？就是我这两经常接触到的两个大美女啊，她们就经常去看演唱会。那我说在想，我是不是也该去看了？结果发现我就是你不能被你确实会被身边的人带动，但是后来发现我确实不太特别吵闹的一个环境啊。我现在也是看了两场，就是后来就渐渐的也没去了，但是我确实挺喜欢跟大家一起听歌的那个环境的。那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去看演唱会呢？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因为我发现啊，就最近我待会儿跟大家聊一聊，就网上出了一个榜单，就下半年南京的演唱会每天都有，真的是每天都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你心仪的歌手，或者是你有没有大家看的冲动。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听好听的歌曲，广告之后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0: 醉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需要配眼镜，
2: 好的，这首来自于张惠妹版本的《让每个人都心碎》啊，确实非常的好听。那接下来时间马上也快到我们的谁是中华小曲库的环节了啊。今天跟大家推荐的歌曲依然是一首影视歌曲。现在很多人吐槽啊，现在歌手发歌基本都要考唱 OST 了。其实以前也是啊，除了有些真正的那种唱片卖的特别好的歌手，大部分我们现在还记得的歌曲往往好像都是影视的歌曲。那接下来这首歌我觉得也特别适合今天一个比较轻松的氛围啊，来大家听听这首影视歌曲，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第一时间猜到它究竟是哪首歌，哪个歌手演唱的呢？

0: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2: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0: 需要配眼镜的小伙伴注意啦，明亮眼镜27届暑期眼镜节开始啦，近视眼镜只要299，还有蔡司最新清控产品蔡司小童宝镜片全新上市，呵护每一个孩子的视力健康。滁州明亮眼镜蔡司专家店地址：白云商厦北侧1楼弘扬家居斜对面，3533077，3533077，配眼镜就去明亮眼镜。
2: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3岁萌娃到60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礼，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

0: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厨卫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厨卫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厨卫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3091399，13853091399。
1: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2: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1: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2: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3: 八月，滁州暑气未消，正是品味时令鲜食的好时节。尝滁州鲜莲蓬，清晨带露采摘，包食莲子，清甜汁水混着荷叶清香，是解暑绿色甜品。尝凤阳酿豆腐，色泽奶黄的豆腐外脆里嫩，酸甜酱汁裹身，一口下去滋味丰富，搭配当地绿豆汤驱散夏日暑气。尝天长藕夹子，夏末新藕切片加肉馅儿，油炸至金黄，藕香肉香交融，蘸香醋，酸甜解腻，是滁州人的夏日标配。跟随 FM105.4，让舌尖漫过夏末鲜甜，品味亭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旅，打卡八月限定滁州味道。
4: 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在路上，明媚的阳光洒在空气中，有温热的旋律在响，让我带着你的耳朵一起去旅行。

0: 什么？
1: 好的，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11:45啊，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今天刚刚放的这首歌，我觉得是有点太简单了，因为它第一句就是他的歌名啊，包括他的歌名还反复在这首歌里面提到，没错，他就是来自于《春光灿烂猪八戒》里面的一首歌曲《好春光》，吴彤的歌啊，包括我们的很多听众都猜对了，这太厉害了。其实我下次我会考虑要不要放一些比较冷门的歌曲。其实我这个其实挺难的啊，那有时候你要放一些特别新的歌的话，可能有些听众没有听过，但是有些特别特别老的歌的话，他这个都听过。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啊，女听第一个回答出啊，语音回答出吴彤好春光，然后快乐至上说好春光吴彤，还有我们青春奋斗吧也说好春光吴彤，没错啊，他都答对了，也感谢我们的这位朋友啊，回答的完全正确。好，那今天的中华小曲库就是你啦，就还是我们的女听，太厉害了，昨天也是啊。好，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差不多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今天的最后一首歌送给大家，是我最近非常喜欢的一个乐队啊，银河快递的一首歌曲《夏天如约而来》。

0: 爱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以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2: 2026年5月1日后，在卧室新购汽车并上牌的住房公积金缴存人，凭家庭已有或者新购车库车位的相关支付凭据，可申请提取本人及配偶的住房公积金。每个家庭仅限选择一次车库车位办理一次提取业务，提取金额不超过购买车库车位的实际支付金额。提取时需提供缴存人身份证、一类银行卡、购车发票、车辆行驶证、购车库车位发票或收据，已婚家庭提供婚姻状况材料，提供购车库车位收据的，需补充提供车库车位的不动产权证或购买合同或协议。有两点注意事项：一是新购汽车是指在卧室购买且从未上过牌的全新机动车，不包括二手车；而是购车行为应在5月1日及以后，但购车库车位行为可以是新购，也可以是该政策之前购买。
1: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3: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1: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3: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4: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5: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4: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八月滁州，荷香送爽，暑气渐消，正是寻访自然与人文交织之趣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翁亭，古亭龙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知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泉声和鸣，重现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看地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由莱安池山湖、沉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白鹭掠水溅起涟漪，云开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诗意画卷。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自然与人文之韵。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解锁八月游览雅趣。

0: 爸，你为什么现在要抽烟？
1: 因为我要思考，我一思考就要抽烟。
0: 爸爸，那你为什么现在又要抽烟？
1: 因为我刚吃完饭，抽烟能够帮助我消化。
0: 爸爸，你现在什么事情都没有做，为什么还要抽烟？
1: 因为我没事做的时候无聊的就想抽口烟。
2: 不要再给自己的坏习惯找借口，拒绝抽烟，爱护身体，呵护亲情。
1: 哎，女儿，你要去哪儿啊？
0: 我去把我的压岁钱好好存起来，等你老了给你治病。
3: 您的午休套餐已经接单啦。
4: 中午12点，能量补给站准时营业。闲话放开聊，我是贤成，
5: 我是巫双，
4: 一起来扫光上午的疲惫，获得下午的元气。
5: 刷到离谱新闻想要吐槽，看到热搜没人唠嗑，听到好听的音乐想要分享，闲话放开聊，你的午休搭子来了。
6: 没有

北京时间12:03啊，问候到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现在锁定关注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每天中午的12点到下午的2点，为各位直播送出的节目叫做《闲话放开聊》，我是无双。今天呢是我们的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哈、啊，日子过得确实非常快，一转眼就到八月下旬了。我昨天还在家里面看呢，我说小朋友就是暑假作业有没有写完，然后弟弟们呢？我就想问他们，就是你们准备好要开学了吗？就比较出乎我意料的是，姐姐的暑假作业没有写完，然后弟弟们说啊，我准备愿意开学了。因为小朋友就是弟弟们，他们是一个非常不愿意上学的孩子。他们去年就是应该讲是今年上半年上学的时候，因为他们幼儿园的老师非常喜欢做手工还有剪纸，就是导致他因为这个事儿都已经有点不愿意去上学了。谁知道他们今年就是中班的时候，他们分班了，然后那个比较爱做老师手工的老师呢，就是到了别的班。他今天既然昨天的时候，我问他，我说你不在那个老师的班，你在另外一个老师的班，很主动的告诉我，妈妈，我愿意去学校。这是我意想不到的事情哈。我每天也都在想着说，让小朋友能够接受这个老师，因为我总觉得啊，老师就是很少去适应孩子的，还是孩子去适应老师会更好一点。哎，没想到啊，好消息就是，哎，他们分班了，因为确实人越来越多。小班的时候，一个班本来是固定是在30个人左右，后来中途呢，可能有一些转学生啊，还有在下学期的时候也有一些转学生，后来就变成40多个人。然后正好他们一开始呢，一个学校就招了一个班，现在呢，到中班的时候分了2个班之后，哎，我反而心里面，这个就是非常非常的开心了。那么说完了这个要开学了，就我心里面也没觉得有什么。哎，但是你别说，现在总感觉说就是开学了之后这个作业都没有写好的话会不会很难受。这个话题啊，我过2天跟大家说。那么今天先说说别的话题好了啊。好了，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天气情况。首先来关注一下滁州市的天气情况了。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雨，偏东风13级左右。明晨的最低气温呢是25度，明天的最高气温呢是31度了啊。说到这个天气啊，昨天的节目中我就和大家说到了，就是昨天的天气也是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雨。然后昨天咱们大家都知道是我们的七夕节，昨天下午我大概在4点多钟的时候，因为我知道昨天晚上一定是各大商超都得去就是排队啊干嘛的，我就想着说我早点去，我4点半就带着家里面的孩子还有他的同学，我们就一起去了那个地方。我们昨天去了这个金鹏的城南的金鹏99的海底捞，4点半的时候那里人都没有坐满，然后昨天也非常非常的感动哈、啊、昨天去的时候他们每人就送了我们一人一朵玫瑰花，然后呢因为他给我们在下那个肉丸的时候，他的汤不小心喷到我们的桌子上面了，还一人给我们送了一个果盘。哦，我觉得好贴心啊。就是包括他们的服务确实是还不错，有的人一开始觉得他服务不行，有一段时间确实不行，然后这段时间现在服务真的非常好。我们家小朋友去的时候，因为姐姐和她的同学坐在一桌，我们家另外的几个人就坐在一桌，就觉得还保持一点距离，他们聊他们的会更好一些。然后呢，那个小哥哥看我一个人带这么多小朋友来，说姐，这都是你的崽吗？我说姐没有这个能力。然后那个小哥哥就自己拿勺子一个一个就帮我在喂那个就是小朋友蒸鸡蛋啊。然后他还说了，姐咱再送你一个薯条好不好。哎呦，我真特别感动，还送我礼物啊之类的哈。所以呢，就是如果你要想提供一个情绪价值的话，其实可以选择像这样的饭馆了。然后昨天晚上的时候，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天气下，然后呢我觉得都很好，因为外面还不错。然后晚上的小朋友因为一开始是在金鹏的这个城南99嘛，然后晚上小朋友在7点多的时候有篮球课，又要到五岳去，我们吃完饭回家拿了一个水杯就抓紧时间往这个五岳广场去。6点多钟的时候，其实我在59群看到我们听

品种就是萌啊，他说了，五月广场不要来了，车都进不去了，但是我们还是得去，因为课就要开始上了嘛。我们大概在6:30从家出发的，到了五月广场是6:50都不到。因为我们是停好车6:50，因为我们家离得特别近，然后五月广场就已经是左三层右三层全部都围在那儿。好在因为我们是吃过饭来的，然后我们就直接到了3楼去上那个篮球体能课。然后上课的时候我就看到4楼所有人就扒在那窗户那儿，然后都在那里干什么，就等着吃饭叫号。而且昨天晚上在五月广场还有一个活动，就是他们会放飞那个浪漫的气球雨，我在手机里面也拍下来了。哎呀，确实是挺不错的。就是你要说啊，就是过上这样的节日去商场里面绝对是有氛围的，但是就是这个人流量你看你是否能接受。有的人他可能就不太喜欢跟人多交流，也不想在这么多的时候这么多的时候去吃饭。据说昨天哈，就是7点多钟以后再进来的人都可能要一就是找车位都可能要找20-30分钟的样子，因为后来就必须得等别人停好你才能抓紧时间立马就眼疾手快的去听过去了。不知道各位昨天晚上过得怎么样哈。然后就在这样的情况下还得回到我们的天气啊。我们昨天晚上大概在8点多钟、9点多钟就吃完饭就立马就回来了，然后因为真的是在外面时间太长了，从下午4点多一直到晚上8点多，因为他们上完课1个小时，我们就说赶紧回来吧。回来的时候就看到车友群当中胡真哥哥发的全交下暴雨了，然后我老公开车的时候还说了，哇，我说你怎么了，他说肯定有人发誓了，我说怎么了，打雷了，我说只要你没发誓就行。然后昨天还看到一个听众讲话特别可爱，他说这么大的雷应该不是一个人发的吧所以啊，就是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雷雨啊，肯定是会有的，大家就是不一定是哪个地区，因为这是咱们滁州市的嘛。而且呢，昨天晚上还有一件事情，昨天晚上大概在11点钟的时候，我们家小朋友非要看那个最近很火的一部电影叫牛来。其实我本来是不想看的，因为我在网上也知道了，其实大部分去看人就是图个乐呵，就是简单的乐呵，但是呢就拗不过小朋友嘛，那行那就给他看。因为他昨天是前天过生日的，昨天是让他跟他的好朋友在一起过，然后呢我就拗不过他，给他买了一张票。因为这个电影在各大影院没有非常好的上映时间，它全都是在夜里，就是我看的这一场五月广场呢是在23点，在苏宁广场还有一场是0:15。我就说那咱们家离这个五月近哈，我们就买了23点的，我给他们送去之后给他们送到座位上，因为我也进不去了，我就说那我就等快要结束的我来接你，然后我就赶紧回家再把家里面收拾弄一下。然后我就小朋友就给我发微信，他说妈妈你知道吗，除了我们两个以外全部人都走光了，本来这场电影呢有7个人看，然后我说他们为什么走，他说有一个我后面两个人是情侣，他说我好困，那个男的说我也好困，然后两人就回家了。然后他们前面呢也是一对，就是家人，就是儿子和妈妈，他说妈妈我好困，然后妈妈说走那么我回家睡觉吧，就走了。还有后面的坐在顶后面的他也不知道什么情况，然后他就说反正就都走了。我说那你们要走吗，你们要走我现在就来接你们，他说不要，我要把它看完。然后他就给我拍了1点点的照片。哦，在这个时候人家不说了吗，在看牛来的时候倒射也不叫倒射了偷拍也不叫偷拍了啊，也就观众和这个就网上面这些披露的画面也特别多，这些所有的人都已经就是我都不再管什么法律道德的问题了啊。那有人会问了，就是你总结下来你问了吗，好看吗？难看，非常难看，而且里面的歌曲也很难听。然后我们家小朋友就说了，说妈妈下次我要跟你说你妈妈你就要说2个字牛来。我说为什么，他说这就是他里面的梗。但是你别说啊，我一直以为这部电影可能会下架干嘛的，还真没有。而且网友说这部电影在辽宁是看不见的，为什么，因为导演是辽宁人害怕家乡的父老乡亲去骂他是吗。好，我们回归一下我们节目的这个话题啊，我们说完了滁州天气，有今天真的非常开心，因为昨天真的是发生了好多事都在跟大家分享。我们刚刚说完了滁州的天气，接下来咱们再来说安徽的天气哈。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全省是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其中江北部分地区和江南东部中雨局部大雨，全省偏东风2到3级，雷雨是阵风是7级。明晨的最低气温，本省的山区呢是22到24度，淮河以北的北部23度。
到二十五度，其他地区24到26度。明天最高气温江北30到32度，沿江江南是32到34度了。这个温度其实还挺不错的。不过最我们了解到的是，第19号台风紫檀或将生成。那么前两天我还看到另外一个台风，叫什么德，就是说这个台风如果副高增强的话，可能会影响我国。但是如果它不增强的话，可能影响的是韩国和日本了。那我们就只能说，目前来讲的话，还对我们的国内没有任何的，包括对我们的这个沿海地区还没有任何的一些影响。如果有影响的话，我们也及时的会告诉大家了。那么我们一定要关注预报预警，关注天气的变化了。好，说说咱们今天的这个话题。今天这个话题啊，讲的就是关于和人交人。但是呢，我生活当中就有一些人，就是他不仅害怕跟人沟通，还有一种他也不太能跟别人和人。但是呢，我生活当中就有一些人，就是他不仅害怕跟人沟通，还有一种他也不太能跟别人沟通，他沟通不来的那种。他就总觉得就是说话吧，就是有的人说一句话说得好让人笑，一句话说得不好让人跳。他就属于那种他不能跟别人多说话，多说话哎就露出他胆怯，或者说多说话就露出他没有素质的一面了啊。好，这个今天的话题就是，你有没有很害怕跟别人沟通呢？如果有的话，都可以在微信平台当中跟我们留言哈。你有没有很讨厌与人沟通？今天的第一首歌，微信公众平台啊，我们的听众点播的《快乐至上》，他说了，无双中午好，今天点播一首刘德华的《天意》，OK， 没问题，今天的这一首老歌送给你。你

欢迎各位来跟我们来一起点歌啦。好，接下来这首歌我来送给各位啊，这首歌在有一段时间网络上面特别特别的火爆，来自于刘雅妮的《迷渡山歌》。

好的，这首歌曲来自于啊这个牛雅妮版本的《迷都山歌》，是不是感觉在抖音上面也确实是非常的火爆，对不对？我觉得还是蛮好听的啊。接下来我们来继续关注新闻。今天呢，在节目中我会和大家聊到一些话题，还有一些内容，比如说哈，刚刚就是贤成呢，其实还给我发了一个就是11点通车的新闻，然后我看了一下，然后他说无双，我刚刚就因为我们俩就是他下节目的时候，我上节目的时候，我们俩就是还见到面了，他说无双。这个话题你可以说一下，因为他就他基本上就没讲，他说我聊了好多音乐。那我们来关注一下，据南京建设的消息，8月20号，也就是在今天上午的11点钟哈，咱们的建宁路、长江隧道、惠民大道、郑和中路还有机场二通道的北段已经是通车了哈。届时呢，江南到江北、雨花到河西新增了跨区域的一个通道了哈。那这个很多人问啊，这个通了之后我们能去哪里呢？这个建宁路、长江隧道、西街江北大道的快速路、沿新铺路呢，向东下穿长江，建宁路止步于热河路以西，全长是6.8公里。那么建宁路、长江隧道在江南侧通过两座江南连接线工程，惠民大道、郑和中路的综合改造，主线隧道东延工程实现了与江南交通体系的一个衔接了哈。那么很多人说我们这样的话怎么走，这个其实就比较方便我们滁州的朋友到南京去玩的话，江南到江北的话就很方便了。您可以从江北大道快速路路河方向来车，可直接经匝道桥转换驶入过江隧道，江北大道快速路江浦方向来车，及江河片区这个城市道路车辆由地面的辅道新浦路进入到过江隧道，老浦口区的车辆呢需由这个浦珠路转珍珠南路，经浦滨路、华府路，由地面辅道进入到我们的过江隧道。那么到达江南段之后呢，过江车辆可通过地下的互通进入到郑和中路的隧道，向北驶入幕府西路，向南驶入扬子江大道了哈。那么江南到江北的方向呢，是从郑和中路的南北两端进入到建宁路过江隧道，在北端沿幕府西路、郑和中路一直靠右侧行驶，通过郑和中路北侧的匝道直接进入到过江隧道，在南端呢通过郑和中路的隧道、郑和中路地面右侧匝道进入到过江辅道了哈。那么这个确实是比较方便和畅通了，我觉得这个就是出行的话，对吧，尤其是对于我们就滁州到南京的朋友来讲的话，你以后这样走我觉得会方便很多很多。而且我那天在网上面看到一个帖子，说这个叫江苏苏牌照的人都是街溜子，到哪里都能够看到他们车身影。确实在我们的安徽也是的，我们

说安徽尤其是我们滁州和马鞍山有一半的朋友他们的牌照会选择是苏维牌照，但是你真的能够在各个地方看到江苏的牌照在全国各地去玩，因为他们的位置就很适合去旅游。你看它的附近啊，浙江、上海我觉得都不用讲了，很靠近。它再往北一点的话，像山东啊还有河南，咱们安徽的话，那你就会发现特别特别多。最过分的哈，我这个过分打双引号哈，你觉得它好像到周边就行了。上次有人说我到宁夏的时候去玩，真的跟苏 C 的牌照遇到了，你就会觉得很神奇很神奇。确实是这样，因为我每次出门的话，你不一定能看到皖牌的，但是你一定能看到苏牌的朋友啊。这就证明了这个道路好走，他们也比较出去好出去玩了啊。

0: 仅限于熟人。然后呢，底下有一位听众叫做像猫一样的世人，他说我也是，我宁愿一辈子不出门就在家待着。你看他的名字像猫嘛，我就是猫咪，他就是宁愿是在家的那种，他就是愿意在家里面窝着，他有一个非常安全的一个环境就完全可以了啊。然后我们再来看一看有没有听众给我们的留言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食神才是唐牛，他说了，我很讨厌与表达不清晰的人沟通，很累，对方说话没有逻辑，连自己想表达什么都说不清楚的话就很烦了。我特别能认同，因为这就是我们说的夏虫不可语冰。然后靓仔说话他也说了，道不同不相为谋哈。食神才是唐牛他说了，你说城门楼子，他说夸夸轴子。然后呢他又这个靓仔说话说了，我有时候给我们的员工开会噼里啪啦讲了一堆发生的问题，要求怎么样整改，然后说完那些测量员问你听懂了吗，全部承诺，态度还很消极，这种时候是最郁闷的。就是你很适合那种大家一起打鸡血，就知道了吗，收到了吗，我觉得应该也不是啊，但是你至少有那种就是渴求的眼神。就当你当领导当老师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底下认真听课跟你有互动的人是哪些，你才会觉得上课的时候为什么老师一下就能够喜欢上那些跟他有互动还有说话有反馈的人了，你也就一下就知道谁在开小差谁在没有上课了，对不对？好，看到时间12:40，我们进段广告，广告回来之后接着把好音乐送给各位，同时也提醒各位行车路上注意您的行车安全啦。
1: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2: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3: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
4: 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5: 你看这个。
6: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7: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6: 它叫什么名字？
8: 它叫什么名字？
9: 它叫什么名字？
10: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1: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12: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3: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4: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15: 需要配眼镜的小伙伴注意了，明亮眼镜27届暑期眼镜节开始了，近视眼镜只要299，还有蔡司最新清控产品蔡司小童宝镜片全新上市，呵护每一个孩子的视力健康。滁州明亮眼镜蔡司专家店地址：白云商厦北侧1楼弘扬家居斜对面，3533-077，3533-077，配眼镜就去明亮眼镜。
16: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7: 艺人现场制作，您能听出来吗？这首歌
18: 失去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翁亭，古亭龙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知写展， 眼角风铃与山涧泉声和鸣，重现醉翁之意不在酒的

言闲情，看地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由莱安池山湖、沉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白鹭掠水溅起涟漪，云开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诗意画卷。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自然与人文之韵。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解锁八月游览雅趣。

0: 来了来了，等急了吧？
1: 就买个票，为什么这么慢？是不是很多人在排队买票啊？
0: 其实排队的人不多。
1: 那你怎么去了这么久才回来？
0: 因为不排队的人太多了。
2: 共建和谐社会，方便你我生活，从排队买票做起。
3: 终于下班喽，那还不快寻找属于自己的休闲时光？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话题都在这里，去聊，一起愉快畅聊。
4: 好的，去聊去畅聊啊！22:45，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今天我们节目的话题说到了，你是不是很讨厌与别人去沟通哈？如果你也不喜欢的话，也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哈。那么今天这个话题说出来之后呢，我觉得应该会引发一些网友的这个想法和这个感受吧。因为至少大部分人来讲哈，他们是尤其在当下的社会当中，你一个手机就已经完成的事情，他们可能更多的情况下就是不愿意跟别人沟通。这两天我其实生活中也遇到了一些事情，就是我生活当中，就倒不是我家里面人的事情，是我老公在工作中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有些人的要求会非常的严苛，他会要求他的那个年代的这个生活模式或者说这个工作环境来要求现在的孩子，这其实已经不太很适用了。因为你可能是属于70年代的人，现在的孩子可能都更多是95后和00后的孩子，你用你老一套的那个方法再介入到现在的工作当中来，完全是不可以了。你以前可能可以打鸡血，可以给大家画饼，但现在的孩子看得可清楚了哈。我们再来看一看啊，今天这个话题，有一位网友他是这样说到的，他说我非常讨厌那种一句话说清楚，非要打电话说十几分钟的人。哎呦，这个我可太清楚明白了，因为我觉得哈，就是我们这些人啊，就是学播音主持也好，学文科也好，比较擅长总结，因为我们以前上学的时候经常会让你总结这一段的意思，其实你就是把那些废话去掉，然后他想表达的意思就可以了。但是呢，我感觉像我身边，就包括像我爱人呐、包括还有他们工作环境当中，可能男生太多了，不知道为什么，要么就不说话，要么说出来的话全是废话。我曾经在我家里面的时候，我老公打电话就是跟别人在沟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在旁边听的时候我都累，特别累，但我没有打断他，因为我知道他在沟通交流，然后如果我打断他的话，他得先听我说话，那边的话他可能就不知道在听什么了。然后打完了之后我就跟他聊，我说我在旁边听了你半天，我觉得你想表达的意思其实早早就讲清楚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你就在东扯西扯东扯西扯。他说啊，我们正好在拿一拿家常啊干嘛呢。然后我就是非常讨厌他打电话，因为我老公一打电话半小时是不带停的。然而我为什么就这一点对我来讲就是很受不了，我从来没有跟任何一个人聊天能聊到20分钟，尤其在生活当中也不可能，这就导致了我经常打他电话微信啊干嘛的，电话打不通，微信打不通，为什么？他在跟他家里面的朋友干嘛的在打电话，很多的事情其实一句话两句话完全能沟通结束，但他不行，他的话就非常非常多。然后后来就是有一次我非常非常生气，家里面的小朋友不小心把杯子弄打了，这个时候我是要来处理那个玻璃渣，就我们滁州话叫玻璃渣子嘛，就其实玻璃渣子嘛。然后呢他肯定要固定小朋友，因为小朋友才2-3岁，那个时候是他会很好奇，然后呢我就说玻璃碎了你帮我安顿一下，然后他那边就在打电话，然后他就说我在打电话，我说什么事，没有这个小朋友滑到脚重要吗？然后那边只是他家的一个亲戚，跟他在聊一些无关痛痒的事情。我结束了之后我非常生气，我就跟他大吵了一架，我把玻璃收拾完了之后我就给另外一个人打电话，我说你知道吗，刚才我们家玻璃碎了，你哥为了跟你打电话一直一直一直在聊天，我说这个时候小朋友如果腿划伤了，我是怪你还是怪你哥？我非常非常生气。然后他就知道了，就以后打电话 闲话少说，这些事情发生在什么情况呢？就是发生在我们家小孩很小，他打电话的那个人还没有小孩，然而现在他的那个弟弟已经有小孩了，他再也不会跟我们打电话那么长时间了。为什么？因为他们家有事情。然后这个事情后来呢，我仔细想了一下，我不该跟另外一个人打电话，就我不应该跟他弟弟发火，我还是应该跟我老公好好沟通。因为他这边如果能把电话挂掉，其实完全也是可以的，但是是因为他不愿意挂，那对方也是不能挂的。所以我就跟他说了，我说希望你以后打电话就是有一说一，事情出来了我们要及时的去沟通和改变。像这种情况下的话，你完全可以跟他说，我先把电话挂掉，我家里面现在有一点问题，然后过一会儿再给你打过去。而且这件事情发生在晚上的22点以后，10点多钟以后了，我真的不知道你们有什么要沟通的。今天反正他出差了，全部都在节目里面说出来了，你们如果听到的话，转发给他，转告给他，我对他打电话深恶痛绝。因为他就是那种一句话能说清楚，两句话能说清楚的人，一定要打电话用半小时说清楚。我不知道为什么，用滁州话讲就是不会总结，雷呆吧，特别不满。所以这就是我非常非常不喜欢，我跟他打电话或者有什么东西，我就是讲重点，我说一会儿你到哪儿啊哪儿，然后带上水杯怎么怎么样，就是总结一下很难吗？一定要花那么多的时间去说这个事吗？所以我很讨厌，而且我很烦一点哈。怎么讲呢？我就是我跟他聊天的时候，我特别讨厌他给我发语音，因为我基本上没有办法听语音。我在节目的话，我也没办法听，我只能转文字。他普通话标准还好，不标准完全听不了。然后他又很喜欢给我发语音，然后导致了我要转文字，然后还得看，还得自己纠正，想着他在说什么。我其实更愿意别人跟我打字，我觉得打字我还有一些印象，你转文字的那些东西我毫无印象哈。好吧，我觉得这就是今天这个话题怎么感觉好像有一点是我在吐槽的意思。不过确实这真的是我的想法，这真的是我对就生活当中不论是对我老公吧，对我身边的人也是的，我有什么事情的话，我希望简单一点，来通过短信或者说微信，通过一些就是简单直白的字来告诉我啊。好，我们继续听歌好不好？今天我们来听好听的歌，来自于陶喆的这首《就是爱你》。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明日夜酒开创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明日夜酒开创明日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日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日夜，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八月滁州，荷香送爽，暑气渐消，正是寻访自然与人文交织之趣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翁亭，古亭龙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知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泉声和鸣，重现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看地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由莱安池山湖、沉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白鹭掠水溅起涟漪，云开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诗意画卷。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自然与人文之韵。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解锁八月游览雅趣。

0: 咱家的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

0: 您的午休套餐已经接单啦。
1: 中午12点，能量补给站准时营业。闲话放开聊，我是贤成，
2: 我是巫双，
1: 一起来扫光上午的疲惫，获得下午的元气。
2: 刷到离谱新闻想要吐槽，看到热搜没人唠嗑，听到好听的音乐想要分享。闲话放开聊，你的午休搭子来了。没有不能聊的，只有不够棒的。坐稳喽，这趟快乐直通车发车喽。

北京时间13:04啊，问候到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在我们的整点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收听到的依旧是咱们闲话放开聊，每天中午12点到下午的2点为各位直播送上。刚刚一个小时的节目已经过去了，接下来下面一个小时啊，比如说一些点播歌曲，还有一些新闻和大家来聊一聊啊。首先和大家说一说秋老虎哈，秋老虎确实是来了，高温卷土重来。最近的滁州那真的是又热了起来。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的分析，预计24号前后呢，我市会多阵雨或者雷雨，并可能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那应对这种秋老虎呢，我们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比如我们来看一下啊，今天的这个温度哈、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者是雷雨，温度在26到32度。那明天多云到阴，有小到中等阵雨。25到31度，22号是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25到29度。但是在23号以后啊，基本上温度都会在26到33度左右了。那么这样的温度的情况下呢，大家可以多食用一些防秋燥的食物啊。这个时候哈，比较推荐大家就是少吃辣，少吃寒凉的东西，早睡早起，作息守时，保证适当的睡眠和休息。因为马上也要开学了，很多的要回到正常的这个作息当中来。反正这两天我们家还挺饱受着这个晚睡的一个痛苦的，因为我们家是属于我爸爸妈妈会中午过来，然后呢下午的时候再走，然后晚上呢就是我们在带小朋友吃饭，然后我们带小朋友吃饭的话就是。还有我们带小朋友睡觉就比较晚，但其实就是我们9点多就会把他们早洗完，但是在床上他们就是睡不着，就把他按下来他们也不睡。昨天晚上更恐怖，就是到了12点半都不睡觉，然后今天早上我爸9点多钟10点多钟就来了，然后说为什么还不起来呀，怎么怎么怎么样，然后把我们臭骂了一顿。我也在就是我妈妈就是在我临走的时候还丢了一句话，说你马上开学怎么办，我说是啊，我说还有头10天我要把他这个时间赶紧给他好好的纠正一下。其实大多数的时间就是孩子的时间还是配合我们父母，所以我觉得可能是我先要调整一下了啊。好，我们接下来关注新闻啊。这个我们知道有的时候会减肥啊，就是饥一顿饱一顿，或者说晚上我就不吃了啊。那我们来看看啊，这个叫最新长期饥一顿饱一顿的受害者出现了。江苏淮安一名28岁的年轻上班族，常年忙于工作，三餐非常的不规律，经常是饥一顿饱一顿。早在1年前呢，他就频繁出现饭后腹胀啊，腹部隐痛啊，总觉得只是普通的胃病啊，没有什么，一直也没给他放在心上，硬扛着不去检查。直到近期啊，他胃痛难忍才到医院就诊啊，最终被确诊为胃癌。哎，你讲到这个我就想到了我身边的一个朋友，就是平时我们就是接小朋友放学的时候都还挺不错的。有一天他说今天下午他就给我发信息，今天是我老公去接，他可能找不到你帮忙等一下。我说好的，没问题。然后他还这样过了一个礼拜，我就心想着你怎么了。然后他来到我家，就是小朋友正好他们之间有一个什么合作，他们有的时候经常班级里面几个人要完成一个什么事情，我们就在一起聊天。你看一个人的状态你就能知道他不是很舒服，然后他就在那坐着，我说给他喝点水，然后他说好，然后我说要温一点的还是烫一点，他说就常温的，我常温又温一点就好了。然后我就问他怎么了，这两天就是看不到你，然后也不是很舒服。他说我也不知道怎么了，我一直都吃饭也挺正常的，只是我不太喜欢吃辣，然后呢偶尔不太想吃就不吃，就胃痛，然后就有胃病，然后就不是很好，还到南区去检查，然后检查完了还做了一个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胃镜嘛，然后我说做完了怎么样，他说现在在等结果，然后他说我吃东西完了就会反酸。哎，我说你是有不正常的这个吃饭的习惯吗，他说是，他说就是也是因为减肥晚上有的时候就是不怎么吃饭。我说你这个也不是很胖对吧，我说你可以控制，你可以就是每天少吃，但你完全不吃的话我觉得也不是很好。那么在这里医生也是跟大家介绍哈，说长期的饮食紊乱呢会持续的刺激胃黏膜，空腹时胃酸会侵蚀我们的胃部，暴饮暴食又会加重消化的负担，反复的损伤极易引发胃炎胃溃疡。那么
在这样的情况下，你久拖还不治，则会大大提升癌变的风险了。你想想看啊，你看28岁的小伙子啊，还是非常非常年轻的啊，所以我们也不要什么从明天开始做一个什么幸福的人，我们从明天开始就好好吃饭，好不好呢？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则新闻啊，这个关于牛奶这件事情，我节目时候和大家讲到了，对不对？我们家小朋友非要看，然后看完之后我问他好看吗，他说难看。因为昨天晚上看到最后只有他们两个人了，而且看完的时候已经12点多，我去接他们啊，在五月广场，我其实也挺害怕的，就整个都黑掉了哈。那么我们来关注一下，随着牛来的热度进一步的增加，单日票房突破了800万，预计票房可能会达到1.35亿哈。据公开的消息显示哈，这部时长86分钟的动画长片，整部制作成本仅为5位数的级别，五位数是大概多少？个十百千万啊！依托电影行业通用分账的规则测算，该片已为主创的母子带来了100倍的投资利润。若后续的票房持续冲高，整体的回报率或将攀升至数千倍。目前全球影史投资回报率的标杆是2007年的伪纪录惊悚片《灵动鬼影实录》，影片原始拍摄的成本仅为1.5万美元，而全球的票房高达1.93亿美元，按原始成本计算，回报率为12800倍。那么导演奥伦佩利用家用的摄影机在自家的住宅内耗时7天完成拍摄，全部启用无名新人啊。那么监控视角的伪纪录片模式极大压低了制作的门槛。那么在这样的之前，应该讲这个回报率就是12800倍，是目前来讲哈，是最最高最高的了。那就看这个牛来最后了，看最后会不会会更高。因为目前看的话，它这个热度还是有的，包括很多的网友就是去网上看，就包括我们家小朋友也是的，就是一定要去看一看究竟是什么。我昨天晚上带他们去看的时候，我在手机上面还刷了我一个朋友圈，有一个朋友是这样说的，说我不信邪，我就想去看一看，后来浪费了我23块钱。我在底下评论说我已经浪费了60多了，就我确实是没有想法要看，我一点没有想法看，但是我们小朋友太想看了，然后小朋友看那个时间点又很晚，他最后只能说他跟他同学在一起去看，我没有去阻止他，因为我觉得你要想去看的话，花个20-30块钱让你去看也不是不可以，但是就让你知道了不是什么片子都非常好看的啊。好，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这首歌我本人很喜欢，来自郑秀文的《值得》。

好的，一首老歌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收听到的依旧是我们的闲话放开聊。那么8月17号杨国福一个海外门店在开业期间擅自借用日本花滑名将羽生结弦等人的名义自行制作并摆放了署有姓名的祝贺花篮，随后呢该事件遭到了羽生结弦本人亲自打假，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哈。那么事件曝光之后呢，杨国福麻辣烫表示已责令涉事门店撤除涉事的花篮，删除相关的物料，后续呢会对涉事的门店以及相关责任人严肃追责，品牌称将以此为警戒，加强海外门店的管控，杜绝同类事件再次发生，也感谢公众的监督哈。这个你也就大概知道了是哪一个海外门店了哎，但是你知道吗，就是我最近看到有不少的朋友就是在日本吃这个麻辣烫，就他们那边人特别讲究身材的管理，就是在那边你就不能胖，因为你没有看到就是胖子的那一种，然后呢看到了就是他们那边点麻辣烫，我的天，我看他们点菜的时候我惊讶了，两片菜叶子两片肉吃完了之后，他说剩一点还能打包吗，我你吃不完还要打包，我不能理解哈。好，我们接下来继续关注哈。这个8月14号下午，东莞市人大常委会召开了《东莞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颁发实施新闻发布会。根据条例啊，这个随地吐痰、便秘，还有这个乱扔果皮纸屑，最高会罚款1000元；擅自占用公共场地设摊经营，最高罚款200元。那么该条例呢，将于2026年9月1号起实行。单位和个人呢，应当遵守规定的要求啊，还有分类。

0: 要求以及时间地点，将生活垃圾投入生活垃圾收集点或者是收集容器。公众应当维护公共卫生和公共场所的干净整洁，随地吐痰、便溺还有乱扔果皮纸屑等等，可能会要求100元100元以上以及1000元以下的罚款了。那么擅自在建筑物还有构筑物、城市道路、树木以及其他户外设施或者公共场所涂写、刻画或者擅自张挂、张贴、设置横幅、标语等宣传品的，责令改正，采取补救措施，可以处警告或者500元以上以及500元以下的罚款了啊。那你看啊，这个真的是很多人也说了，说是希望这件事情能够在全国能够推广起来哈。真的，因为我觉得现在环境真的很重要，你有时候走在路上面的时候，听到别人就是吐痰吐的时候，你就想离得远一点，对不对哈。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关注一则新闻。哎呀，这则新闻看得好痛好痛啊！近日江西一名男子在骑行共享单车时发生了碰撞，不慎把单车后座断裂的座椅靠背扎进了屁股，定在座位上是动弹不得，十分危急啊。那么消防救援人员到场之后，立刻安抚了男子的情绪，并使用这个破拆工具展开救援。救援的过程当中，男子疼痛难忍，不断地发出痛苦的哀嚎。随后呢，消防人员小心翼翼地对单车的座椅进行了靠背进行切割，最终成功将男子救出，并立即交由120送往医院进一步的治疗。事后呢，记者通过独家渠道获悉，这个事件发生在7月28号的下午哈，那地点是在江西上饶，了解到与这个大腿内侧扎穿了，骨头也断了。
1: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3岁萌娃到60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礼，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溪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2: 需要配眼镜的小伙伴注意啦，明亮眼镜27届暑期眼镜节开始啦，近视眼镜只要299，还有蔡司最新清控产品蔡司小童宝镜片全新上市，呵护每一个孩子的视力健康。滁州明亮眼镜蔡司专家店地址：白云商厦北侧1楼弘扬家居斜对面，3533077，3533077，配眼镜就去明亮眼镜。
3: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4: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5: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6: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7: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6: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5: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4: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好的，广告之后接着回来。我们的五十九群刚才有位听众说，无双，我想点播一首歌曲，来自于半吨兄弟的，叫做《我不难过》。OK， 接下来我们就把这首歌送给你。

好的，这首歌是来自于我们听众点播的半吨兄弟的叫我不难过，这个可能跟你们平时听的版本不太一样，因为我听孙燕姿的版本跟这首歌其实差距还挺大的。接下来青春奋斗吧，他说无双中好，周四快乐，周四快乐呀，不知道各位啊，我真的一个礼拜辛苦的快要结束了。他说我想点播一首邰正宵的情人之间的情人，没有问题，这首歌立刻送给您。

交替需要24小时，电波内外的走进彼此，只要一秒内心的预约，一段我们彼此钟爱的声音，跋山涉水，拉近。

北京时间13:32啊，两首好听的歌曲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据韩国媒体的报道，近日一名韩国博主在日本京都一家寿司专门店用餐时，发现存在营养菜单，日文的菜单与英文的菜单价格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当他们要求查看日文菜单的时候，服务员两次询问：“你们看得懂日文吗？”随后才提供日文版的菜单。服务员最初递上的英文菜单，两人看到最便宜的三罐金枪鱼寿司售价是1800日元，约合人民币90元是不含税的。对比后才发现，日文菜单上最便宜的菜品仅需要500日元，约合人民币也就是25块钱，这样一根也是差将近是3倍左右了。那即使点全套的套餐，含税也只需要5214元的价格，也就是人民币2260元，远远是低于英文的菜价标价的。那博主和友人对此也是感到非常的震惊，直呼说每样都比英文菜单便宜。视频发布之后呢，韩国的网友纷纷批评这种做法是针对外国人的宰客行为，利用游客不熟悉当地的价格进行了不当的获利。也有网友指出，这种双菜单的现象最初在东京、大阪、京都等热门的旅游城市出现，现已蔓延到了中小城市。店家只要听说顾客说非日语，就会默认提供高价外文的菜单了啊。你看啊，这个我记得当年最了解到什么日本人讲究做生意就是一个诚信，你要这样讲的话就更不敢去了。而且就有一段时间有想法说，哎，那边去购买一些东西会不会价格便宜，就越来越觉得还是不要去比较好。因为就是我那天也跟我们家里面人在聊天，说总觉得好像在一个陌生的国度，你稍微会一点语言总觉得会好一些。就比如说去韩国的话，偶尔看一点韩剧，你还是能积累一些潦草的一些基本的沟通的，比如说便宜点呀、感谢呀、然后你好啊干嘛的。但是在日文方面我是完全不了解的，所以我觉得看了之后让我心里面更加的有一点难过哈。然后我觉得我觉得现在你知道吗，就是中国现在发展成国际的大都市，越来越多的外国的朋友，包括有很多的韩国朋友利用就是周末的时候打卡到上海玩，我觉得就是不太会遇见这种情况，反而就觉得你来到我们这儿，你会觉得我们的物价是非常非常便宜的。哎，这种宰客行为，哎，不多说了吧。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关注新闻。7月15号的报道，在海南，主人带着小狗妮妮在海边游玩，意外撞见了小女孩，是落水遇险。在危急时刻，妮妮呢义无反顾地冲进了大海。这个妮妮呢是一只10岁的大金毛了，游到了女孩的旁边，女孩死死抓住狗背上的毛，顺着浮力往岸上游，随后主人随时接应，成功的把小女孩给救上来了。女孩的妈妈是不断的感谢，摸着妮妮的头夸她真的好棒。主人说妮妮今年已经有10岁了，平时胆子比较小，而且怕水，走路都已经开始喘了。你想看一个狗狗的话，1岁应该是成年人的7岁，70多岁的老太还下去救你家孩子。那么他说今天妮妮是超级英雄，明天奖励大鸡腿啊，太棒了哈、啊！本来怕狗的怕水的小狗狗，哦，真的怎么眼睛感觉有点泪水了，很感动你知道吗？就是他本来都很怕水，但是为了救一个小朋友，他愿意涉水去把他救上来。所以说这个世界不能没有小狗啊。好，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另外一则新闻哈。6月27号哈，这个在虽然说是6月份的新闻了，最近才发出来，是因为我看到的这个新闻就是有一点不知道该怎么说，因为笑都很损功德，你知道吗？这个事情发生在6月20号，在黑龙江的鸡西东方红林区，他呢是有一位高位截瘫的男子，他是坐着轮椅去钓鱼。你知道这个东西啊，他就是在平坦的路上会很好行驶，但是你要一旦遇到一些非常颠簸的路，那就比较危险了。果不其然啊，这位高位截瘫的男子在钓鱼的过程当中呢，一不小心这个是掉入到了水中哈。男子被救上来之后，果断的打电话给他的家的孩子，他说：“姑娘，你赶快
来吧，你家孩子你爸就掉水里去了，哎呀这家里面人也吓一大跳啊，赶紧过来了啊。所以你想想看啊，像这种我就咱就是说就是比较需要帮助的，或者说就是需要他人陪伴的话，您还是可以主动的去要求，就是来告知我们，我就去陪伴一下，我觉得会更好一些了啊。好，13:56，我们来听到一首好听的歌，来自于郑钧的《私奔》。

0: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厨卫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厨卫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厨卫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1: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2: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1: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2: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5: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五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五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运，滁州暑气未消，正是品味时令鲜食的好时节。尝滁州鲜莲蓬，清晨带露采摘，剥食莲子，清甜汁水混着荷叶清香，是解暑绿色甜品。尝凤阳酿豆腐，色泽奶黄的豆腐外脆里嫩，酸甜酱汁果深，一口下去滋味丰富，搭配当地绿豆汤，驱散夏日暑气。尝天长藕夹子，夏末新藕切片加肉馅儿，油炸至金黄，藕香肉香交融，蘸香醋，酸甜解腻，是滁州人的夏日标配。跟随 FM105.4，让舌尖漫过夏末鲜甜，品味亭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旅，打卡八月限定滁州味道。

0: 这是他们曾经最熟悉的声音，直到今天依然回荡在耳畔。
1: 在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这些退役军人退役不褪色，凸显着他们的价值，用实际行动续写新的荣光。
0: 退役军人政策护航，全社会共同关注，
1: 为英雄喝彩。退役不是终点，是新的起点，用行动致敬退役军人，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服务和关怀。
0: 白天与黑夜的交替需要24小时，电波内外的走进彼此只要一秒，内心的预约，一段我们彼此钟爱的声音，跋山涉水拉近。

北京时间13:47，欢迎各位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收听到的也就是咱们的闲话放开聊啊，每天中午的12点到下午的2点哈，我们节目呢这应该是到了最后一个尾声了。那我们再和大家来说一个新闻啊，这个新闻呢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大家现在生活当中用 AI 真的非常方便，对不对？你偶尔可能问一些事情啊，要问一问豆包，比如说我那天看到就是我老公跟我说，哎，这个百花奖的这个男配角好像是南京人，我看王骁，对，然后他说我记得有一段时间是他和徐峥的一部片子里面他演了一个外卖员，用的就是南京话，他说是六合话，然后我就说那你就搜一搜他是哪里人，然后他就去搜了之后呢，其实我们没有搜到，只搜到他是南京人哈。我觉得豆包偶尔在我们生活当中绝对是有用的，但是啊，就是你不能完全把它作为一思考或者是依靠。你想想看，我们问的可能就是有当无的一些问题，但是接下来这位网友问的问题啊，那简直是关乎生命的大问题了。近日呢，台风过后呢，这个蘑菇啊是疯长，尤其是野蘑菇。那么在浙江诸暨的王师傅在自家附近就采了一些，还特意拍照让 AI 来鉴定，结果显示无毒。哎，这王师傅啊，于是就大胆放心的煮了起来。结果在下午5点钟左右的时候，哎呀，这个开始狂跑厕所，水样便5次，双上肢酸痛，全身就像被抽空了力气一样。送医后检查，王师傅的这个叫做肌酶高达了28,771啊，那么也就是高出了正常的100倍，属于典型的酸中毒。那么不仅仅啊，这不属于典型的中毒。那不仅如此呢，酸中毒和高乳酸败血症啊，也是高血酸血症也是接踵而来，这已经说明他已经出现了急性的肾衰竭和横纹肌溶解，直接就进了 ICU。 那么记者也实测了5种这个野蘑菇， AI 认错了2种，同一种蘑菇用不同的手机识别结果也不一样，而且你识别2次它的结果也不是很一样，所以啊，准确率根本没有保障。那么目前我们了解到的是，这个临床上并没有治疗蘑菇中毒的特效解毒药，所以遇到野蘑菇最好别碰，别踩，别吃。即便有 AI 的认证，也不能轻易使用。你想想看 ，AI 它能给你出具什么证明吗？它能给你保证完全没有任何的事情吗？但是你想想看啊，这种东西，哎呀，这就让我想到了前段时间说我们滁州的一个大爷吧，就是 AI 让他什么是除什么草还是干什么的，把玉米地全部都弄荒了。怎么诸暨的王大爷也是这样的啊？好，看到时间啊，13:50，就是我觉得我们年轻人会比较喜欢用 AI， 没想到你们老年人不仅仅是喜欢用，还用的这么的不负责任啊。好，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最后一则新闻哈，叫做仅退款的风吹到了医院，一个家长带娃查癫痫无异常，要求医院退费。近日呢，西安的一位家长带着孩子到医院去检查这个癫痫，经过治疗之后啊，检查结果并未发现任何的异常，家长却以此为由要求医院退还检查的费用。医生向家长耐心解释，检查的意义正是排查病症，即便结果正常，诊疗服务也已经开展，并不符合退费的条件，但多次沟通解释均无效。该家长不仅不接受医生的说法，还对医生进行了投诉威胁。看病检查的目的呢，包括排除疾病风险。不少网友表示啊，医学检查无论结果是否正常，都已经采取了相应的医疗服务，不能把没查出病当作索要退费的理由。此事也引发了大众对医患边界的讨论哈。这个我看了之后我就想讲一下，那我以后去医院体检，我检查出来都正常，是不是能要求医院退费呢？这我觉得啊，这里面可能就是孩子没什么病，你家长去看看吧，真的啊。好，13:51，最后的2首歌送给各位结束今天的节目，明天再见。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
1: 绅
2: 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4: 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以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5: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6: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5: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6: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530777，18655530777。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八月滁州，荷香送爽，暑气渐消，正是寻访自然与人文交织之趣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翁亭，古亭龙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知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泉声和鸣，重现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看地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由莱安池山湖、沉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白鹭掠水溅起涟漪，云开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诗意画卷。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自然与人文之韵。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解锁八月游览雅趣。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
1: 好。
2: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0: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2: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3: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2: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4: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5: 典故普法，今日我打卡。相信大家对梁祝化蝶这个典故都不陌生，它讲述了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凄美爱情故事。东晋时期，梁山伯与祝英台原本是同学，两人互相爱慕，但是祝家强行把祝英台许配给了其他人，最终梁祝两人殉情，化为一对蝴蝶。梁祝的故事里，是家人的干涉导致相爱两人不能结为夫妻。在生活中，我们也常听到棒打鸳鸯这个词。那么父母干涉子女的婚姻算违法行为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42条和第1046条规定，禁止包办买卖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结婚应当男女双方完全自愿，禁止任何一方对另一方加以强迫，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加以干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57条规定，以暴力干涉他人婚姻自由的，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犯前款罪，致使被害人死亡的，处2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昔日典故，今日说法。高轩，
4: 弘扬法治精神。
6: 法者，治之端也。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
4: 弘扬法治精神。

0: 治端也，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
1: 树立法治观念，
2: 宪法，国家的根本法，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权威和效力。
1: 坚持依法办事，
3: 我宣誓，
4: 我宣誓，
3: 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4: 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1: 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法治滁州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扬。如果您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欢迎大家可以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平台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来给我们留言。劳动者突发疾病就诊并提供了正规病假材料，用人单位能否单方质疑病假效力，要求进行有创复诊？如果进一步通过网上问诊平台代问诊，那相关的结论能否作为否定病假真实性的依据呢？最近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因用人单位质疑劳动者病假真实性而引发的劳动合同纠纷案件。2024年6月，唐女士因胸闷胸痛前往某二甲医院就诊，经有创检查后被诊断为冠状动脉肌桥心绞痛。唐女士向公司提交了该院依规出具的病历、病假单等病假证明材料，但公司却对唐女士的病假真实性产生怀疑，不认可二甲医院诊疗效力，要求她到指定三甲医院进行有创复诊。复诊医生结合诊疗规范认为有创检查短期内不宜多次进行，遂结合病史及其他检查结果出具维持原治疗方案的意见。然而公司仍不认可复诊结论，以病假证明不符合要求等为由解除了与唐女士的劳动合同。唐女士遂申请劳动仲裁，仲裁机构支持了其病假工资及违法解除赔偿金的要求。公司不服该裁决，遂起诉至人民法院。公司认为唐女士的行为属于泡病假，未按公司管理要求提交三甲医院病假证明材料，构成旷工，符合合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要求。唐女士则辩称其就诊医院具备合法资质，病假证明材料开具符合规定，且已向公司提交并配合复诊，不构成旷工。诉讼中，公司为证明其主张，委托案外人以唐女士亲属身份两次在不同的网上问诊平台进行代问诊，期间提供了唐女士的部分检查材料，最终得到了病情不影响正常工作、无开病假单必要性的问诊结论，并据此否认唐女士病假情况的真实性。宝山区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劳动合同履行过程中，劳动者享有休息休假的权利，用人单位基于用工管理权，可对劳动者的休息休假申请进行审批审核，但该权利的行使并非肆意，而应结合劳动者病假的具体情况，遵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引，以恰当合理的方式进行。本案中，唐女士提交的病假单由正规医疗机构依法出具，劳动者对合法登记医疗机构出具的病假证明享有合理信赖，公司以病假证明材料非三甲医院出具的为由不予认可，并要求唐女士短期内重复进行有创检查，在复诊结论为维持原治疗方案的情况下仍不认可，上述行为已超出合理复核范畴。关于公司在诉讼期间通过案外人在网上问诊平台代问诊，人民法院认为唐女士本人并未参与网络问诊，公司的行为规避了劳动者本人的面诊陈述，也未能将唐女士全部的诊断报告提交给网上问诊平台，在医生询问病历病情后均不予回答，仅反复询问能否请休病假，上述行为具备明显的诱导性质，不能作为否定病假真实性的有效证据，故人民法院对相关证据不予采信。综上，宝山区人民法院认定公

司解除与唐女士劳动合同的行为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构成违法解除，遂判决公司支付唐女士工资差额及违法解除赔偿金50000余元。一审判决后，公司不服提起上诉，二审维持原判，本案的判决现已生效。宝山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法官沈璐表示，劳动者依法享有休息休假、自主就医、个人健康隐私受保护等法定权利。实践中，用人单位为维护正常经营管理秩序，有权核验劳动者病假材料的真实性，但相关核验和管理必须遵循合法、合理、必要原则，不得超出法定权限，损害劳动者合法权益。病情的真实性以及是否有病休需要属于医学专业领域问题，对于经卫生行政部门核准有资质的医疗机构及医师开具的病假单，在无证据证明存在明显程序违法或严重违反医学常规等情形外，一般应尊重其专业权威性及劳动者据此产生的合理病休信赖。用人单位虽依法享有用工管理权，但不得仅依据内部规定或单纯以医院等级为由轻易否定劳动者所持合法证明的效力。本案中，案涉病假证明为二甲医院依规开具，病休期在病历上也有明确记载。诉讼中，该医院向人民法院回函，确认了病假单的真实性及诊断依据，因此公司仅以非三甲医院出具为由主张唐女士泡病假构成旷工，缺乏依据。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第二个部分，病假的必要性，它是属于专业的医学范畴，应建立在劳动者自身的病情、正规医院提供的完整病历及系统性检查的综合评估基础之上。用人单位如果绕开劳动者本人，以片段化信息或诱导性提问进行所谓的线上代问诊，会割裂诊疗过程的完整性，剥离患者主诉与病情背景的真实性，所以结论失之片面。这种做法不仅不能作为否定病假真实性的有效证据，且违背医学诊断的严谨性，背离诚实信用原则，同时还可能构成对劳动者敏感个人信息的不当使用，已超出合理复核边界，故人民法院对该证据不予采纳。值得注意的是，用人单位如果对病假真实性存在合理怀疑，可以提出复核要求，但在医院选择、检查项目、复核频次等方面，应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不得过度增加劳动者就医负担，更不得以代问诊等方式规避劳动者本人面诊，或通过部分提交病历等方式变相否定劳动者的病休权利。以合法为前提，以合理为尺度，以善意人性化为底色，切实维护劳动者休息休假等合法权益。

0: 典故普法，今日我打卡。近年来，正当防卫这个词讨论度非常高，而在我国历史上曾发生过一次著名的正当防卫，那就是荆轲刺秦。秦国灭亡赵国后，荆轲受燕太子丹派遣，前往秦国刺杀秦王嬴政。荆轲将一把匕首藏在地图中，趁给秦王献上地图的时机，猛地拿起匕首刺向秦王。秦王大惊失色，闪身躲了过去，但荆轲紧追不舍。情急之下，秦王拔出剑，一下砍断了荆轲的左腿。荆轲还没有放弃刺杀，他把匕首朝秦王扔过去，但是没有扔中。秦王接着刺了荆轲八剑，这才阻止了荆轲。我们从现代法律正当防卫的视角来分析这一案例。荆轲故意行凶，让秦王的生命权受到了威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0条的规定，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的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在这里要提醒的是，在遭遇非法侵害时，我们应依法行使正当权利，确保自身安全，同时也要避免防卫超过必要限度，以免因防卫过当而承担不必要的法律责任。昔日典故，今日说法，思想邀您一起来普法。
1: 我的爱车不畏路途艰险，带我领略沿途的美景。
2: 我的爱车

0: 无需点滴油耗，更不用实时充电。
1: 生日里程76000公里，
0: 我的爱车，我的双脚，少开一天车，多走一里路。
2: 节能减排，始于足下。
3: 八月除皱，荷香送爽，暑气渐消，正是寻访自然与人文交织之趣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温庭，古亭名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知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全身和鸣，重现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看地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游莱安池山湖，乘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白鹭掠水溅起涟漪，云开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诗意画卷。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自然与人文之韵。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
4: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5: 我选择雅舜装饰，
6: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
7: 静电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4: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滁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静电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8: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9: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0: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1: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3: 八月，滁州暑气未消，正是品味时令鲜食的好时节。 常滁州鲜莲蓬，清晨带露采摘，包食莲子，清甜汁水混着荷叶清香，是解暑绿色甜品。常凤阳酿豆腐，色泽奶黄的豆腐外脆里嫩，酸甜酱汁裹身，一口下去滋味丰富，搭配当地绿豆汤，驱散夏日暑气。常天长藕夹子，夏末新藕切片加肉馅儿，油炸至金黄，藕香肉香交融，蘸香醋，酸甜解腻，是滁州人的夏日标配。跟随 FM105.4，让舌尖漫过夏末鲜甜，品味亭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旅，打卡八月限定滁州味道。
2: 弘扬法治精神，
5: 法者治之端也，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
2: 树立法治观念，
6: 宪法国家的根本法，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权威和效力，
2: 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欢迎大家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今天法治滁州的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市面上的免费领养宠物的话题。当善意变成商机，领养牌上也随之标好价码，免费领养也要付款，这到底是拯救还是买卖呢？2024年3月，张某与某宠物用品店签订了领养猫咪协议，约定免费领养猫咪一只，领养条件为分期购买猫咪的用品，共计12期，每期298元，总金额3576元。协议还约定，如有逾期，商家有权要求其一次性支付全部剩余款项，并承担综合合同30%的违约金。若因个人原因在邮寄猫咪前解除合同，需赔偿1500元违约金。在协议签订后，商家按约邮寄了猫咪和用品，而张某在累计支付5期后突然停止付款，商家便将张某诉至湖南省张家界市慈利县人民法院，主张让张某支付合同中剩余2086元款项、违约金3000元以及律师费、差旅费等费用。经过法院调解，双方自愿达成调解协议，张某向该宠物用品店支付3000元，分3期付清，商家放弃其他诉讼请求。本案虽然以调解方式结案，但是案件背后折射的法律问题值得大众深思。承办法官指出，此类名为免费领养，实为分期购买宠物用品的合同，其法律性质并非真正的无偿领养，而是买卖合同关系。领养人按月支付的费用本质上是购买宠物用品的对价，双方形成了对待给付义务。消费者签署此类协议时，应该认识到自己参与的是市场交易而非公益活动，需受合同约束。本案中，张某未能按期付款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责任。调解方案约定分期付款，同时保障商家在张某再次违约时可申请强制执行的权利，也兼顾了双方利益。不少消费者呢会被零元领养、免费带回家等宣传吸引，误以为是献爱心活动，签合同之后才发现需要承担分期付款义务。免费领养本是无偿，买卖需要支付对价，这两者的法律性质是截然不同的。商家打着这种名义，让消费者不得不在指定用品上长期消费，并且合同一经签订，也就具有着法律约束力，消费者也无法以为是免费为由拒绝付款。当付款逾期或者是不履行，消费者就构成了违约，需要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以免费领养方式出售宠物，这种交易模式也给消费者带来很多风险，比如说商家可能会隐瞒宠物的健康状况，仅保障

猫瘟、猫传腹两种疾病，大量常见病被排除，甚至猫死带不销。也有很多商家捆绑销售高价猫粮，指定品牌价格虚高，甚至查无此牌。这些行为都限制与侵犯了消费者的选择权、知情权，情节严重的可能构成价格欺诈，甚至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面对免费领养，消费者应当保持理性，认清交易并非公益活动，而是市场交易，应该选择正规、有资质、信誉良好的机构，仔细审阅合同，重点关注付款义务、分期金额及期数、违约责任、解除条件，杜绝捆绑消费、最低消费等不合理条款。口头承诺务必写入合同，要求合同中注明品种、月龄、疫苗记录、健康状况及宠物用品的品牌、规格、市场参考价，保管好合同、支付凭证、聊天记录、诊疗记录等。遇到宠物健康问题，及时保存好医院的化验单、诊断证明。合法权益受侵害时，可向消保委投诉，向行政部门举报，或者向法院起诉。领养代替购买本是充满着人文关怀的理念，如果被不法商家利用成为牟利的工具，既损害了消费者的权益，也背离了领养的初衷。唯有认清合同背后的法律关系，才能避免爱心变糟心，让领养回归温暖本质。

肉普法，今日我打卡。相信大家对虎门销烟这个典故都不陌生，它出自清朝钦差大臣林则徐在广东虎门集中销毁鸦片这一历史事件。当时面对鸦片输入给国家带来的巨大危机，道光皇帝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开展禁烟行动。1839年6月，收缴上来的近20000箱，总重200多万斤的鸦片在虎门海滩被当众销毁，成为禁毒史上的壮举。在生活中常听见珍爱生命远离毒品这句话，那么什么是毒品？对于涉毒行为又如何定义？根据刑法第357条规定，毒品是指鸦片、海洛因、甲基苯丙胺、吗啡、大麻、可卡因以及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刑法和禁毒法的相关内容规定，

0: 者强迫未成年人吸食、注射毒品的，从重处罚。虎门硝烟距今已过去180多年，鸦片虽然已经不再泛滥，但伪装性极强的各类毒品仍在社会的黑暗角落流通。禁毒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增强识毒、防毒、拒毒意识，时刻对毒品采取零容忍态度。昔日典故，今日说法，李凯文邀您一起来普法。
1: 八月，滁州暑气未消，正是品味时令鲜食的好时节。尝滁州鲜莲蓬，清晨带露采摘，包食莲子，清甜汁水混着荷叶清香，是解暑绿色甜品。尝凤阳酿豆腐，色泽奶黄的豆腐外脆里嫩，酸甜酱汁裹身，一口下去滋味丰富，搭配当地绿豆汤，驱散夏日暑气。尝天长藕夹子，夏末新藕切片加肉馅儿，油炸至金黄，藕香肉香交融，蘸香醋，酸甜解腻，是滁州人的夏日标配。跟随 FM105.4，让舌尖漫过夏末鲜甜，品味亭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旅，打卡八月限定滁州味道。
2: 妈妈，咱家的垃圾桶满了。
3: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2: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3: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2: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3: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2: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3: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2: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

0: 通过才知有弘扬法治精神，树立法治观念，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法治滁州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扬。孩子的健康成长是每个家庭最柔软的牵挂。今天我们邀请到滁州市人民检察院未成年人检察办公室检察官助理蒋倩倩来到我们的节目，围绕大家关心的未成年人保护话题，聊聊检察机关如何化身护苗使者，以及我们家长、学校、社会该如何织密防护网。我们先请蒋检察官来和大家打声招呼。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滁州市人民检察院卫检办的蒋倩倩，很高兴能够通过广播和大家交流。未成年人保护是一个系统工程，而检察机关在其中扮演着国家监护人和法律监督者的双重角色。简单来说呢，我们不仅要惩治各类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更要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预防未成年人犯罪。
1: 欢迎您做客我们的节目。说到保护，我注意到呢，咱们检察院的检察官们现在有一个新的身份，叫法治副校长。能给我们具体讲一讲法治副校长具体干些什么吗？
2: 2021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明确将法治副校长这一制度写入法律。5年来，全市检察机关共选派了100余名的检察官担任全市中小学副校长，其职责主要是有以下3点：一是开展法治教育，比如说我们针对低龄儿童，教他们如何守护好自己的身体，远离性侵害；针对中学生，则重点讲校园欺凌、网络安全，用真实的案例以案释法。二是参与校园管理，我们会指导学校完善安全管理制度，协助健全安全事故预防与处置机制，监督教职员工入职查询，把好教师队伍入关口。三是保护学生权益，参与学校学生权益保护制度制定，协助学校建立防性侵、防欺凌工作机制，指导监督学校落实未成年人保护职责。
1: 看来法治副校长不仅是有名，更有实。那在检察机关履职过程中，如果发现孩子可能受到了伤害，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机制呢？
2: 有的，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要重点介绍的强制报告制度。这是由2020年最高检联合多部门推动，2021年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确立的一项刚性制度。该制度规定，学校、医院、宾馆、村委会等密切接触未成年人行业的各类组织及其从业人员，在工作中一旦发现未成年人遭受或者疑似遭受不法侵害，以及面临不法侵害危险的，应当立即向公安、民政、教育等部门报告。不履行报告职责造成严重后果的，会对相关责任人给予相应处分，构成犯罪的则要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1: 那您能不能给大家举个例子，什么是必须报告的情形？
2: 比如老师在工作中或者医生在接诊的时候发现未成年人的生殖器官或者隐私部位遭受或者疑似遭受非正常的损伤，低龄女童怀孕流产，学校发现孩子身上长期有淤青，疑似受到家庭暴力，村委会或居委会发现未成年人被遗弃或长期无人照料等等。法律规定了9种具体的情形，不需要证据确凿，只要有合理的怀疑就应当进行报告。我们在办案过程中发现，如果有负有报告义务的主体因报而不报的，会立即启动每案必查、倒查机制。例如某学校的老师明知道学生被猥亵，因为害怕惹麻烦，还让学生不要告诉家长。对于这种不履行强制报告义务的行为，我们发现后立即向教育体育局致发了检查建议，并将相关的线索移交给纪委。

0: 最后，该校的校长被责令书面检查，相关老师受到党内警告处分。可以说，强制报告就是给孩子们织的一张能够及时发现、阻断侵害的保护网。
1: 嗯，确实是非常有利的制度。除了强制报告制度之外，还有没有其他我们国家专为保护未成年人设立的制度呢？请您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0: 其实除了强制报告制度外，还有入职查询、五必须等制度，都是需要我们社会大众共同来履行的责任。具体来说，入职查询是指从事与未成年人密切接触行业的用人单位，应当加强入职人员审查，在正式录用相关从业人员，应当向公安机关申请查询拟录用人员是否存在性侵害等违法犯罪记录，比如说教职工，也包括学校的保安，还有校外培训机构的工作人员、小饭桌工作人员等，在录制前都应当进行入职查询。而五必须则是指酒店、旅馆经营接待未成年人入住，必须查验入住的未成年人身份，必须询问未成年人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的联系方式，必须询问同住人员身份关系等情况，必须加强安全巡查和访客管理，必须立即向公安机关报告可疑的情况。在此呢，我们也呼吁具有入职查询、五必须、强制报告职责的相关从业人员严格落实相关制度，共同担护起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重任。
1: 大家听了检察官的介绍，相信我们对于未成年保护相关的一些法律制度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除了上面您介绍的内容之外，检察机关在未成年人保护方面还有哪些工作亮点呢？
0: 我们未成年人检查工作贯穿补诉、监防教全链条，检察机关坚持零容忍，依法从严打击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同时贯彻预防就是保护、惩治也是挽救的理念，对主观恶性深、手段残忍的依法严惩，对情节较轻、触犯偶犯的则最大限度教育挽救。我们联合社工、心理老师进行一对一的精准帮教指导，帮助他们改过自新，更好地回归社会。此外，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也是我们重点开展的一项工作，检察官们走进校园、社区、乡村，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引导广大青少年远离违法犯罪。在我们检察机关的不懈努力下，2020年全国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未成年人犯罪数量首次实现了双下降。近年来，我们的工作还拓展到了公益诉讼领域，比如针对酒吧违规接纳未成年人、校园周边商店违规售卖违禁玩具等问题，检察机关以行政公益诉讼的方式促推相关行政部门履行监管职责。未成年人是家庭的寄托，也是祖国的未来，保护关爱未成年人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希望每位听众都能够成为孩子的守护者。如果发现异常，请您多看一眼，多问一句，及时拨打110报警或者检察服务热线12309提供线索，和检察机关一起用法治的力量为孩子们的健康成长撑起一片晴空。
1: 好的，感谢蒋检察官向我们普及了未成年人保护相关的法律知识，同时呢，也让我们对于检察工作有了更加全面立体的了解。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4: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5: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6: 八月滁州暑气未消，正是品味时令鲜食的好时节，尝滁州鲜莲蓬，清晨带露采摘，包食莲子，清甜汁水混着荷叶清香，是解暑绿色甜品。 长凤阳酿豆腐，色泽奶黄的豆腐，外脆里嫩，酸甜酱汁裹身，一口下去滋味丰富，搭配当地绿豆汤，驱散夏日暑气。长天长藕夹子，夏末新藕切片加肉馅儿，油炸至金黄，藕香肉香交融，蘸香醋，酸甜解腻，是滁州人的夏日标配。跟随 FM105.4，让舌尖漫过夏末鲜甜，品味亭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旅，打卡八月限定滁州味道。

八月滁州，荷香送爽，暑气渐消，正是寻访自然与人文交织之趣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温亭，古亭龙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知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泉声和鸣，重现醉温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看地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由莱安池山湖、沉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白鹭掠水溅起涟漪，云开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诗意画卷。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自然与人文之韵。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解锁八月游览雅趣。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八月，滁州暑气未消，正是品味时令鲜食的好时节。尝滁州鲜莲蓬，清晨带露采摘，包食莲子，清甜汁水混着荷叶清香，是解暑绿色甜品。尝凤阳酿豆腐，色泽奶黄的豆腐外脆里嫩，酸甜酱汁裹身，一口下去滋味丰富，搭配当地绿豆汤驱散夏日暑气。尝天长藕夹子，夏末新藕切片加肉馅儿，油炸至金黄，藕香肉香交融，蘸香醋，酸甜解腻，是滁州人的夏日标配。跟随 FM105.4，让舌尖漫过夏末鲜甜，品味亭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旅，打卡八月限定滁州味道。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跟着节气游滁州，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3: 你真的了解滁州吗？谷雨时节，观音湖的繁花沿着水岸一路绽放，簇拥着喧闹的春光。夏至午后，黄甫山里树影斑驳，清泉潺潺，水鸟鸣唱，入目皆是绿色。霜降时节，狼牙山下的银杏大道染上一袭金黄的风华，浪漫的仿佛油画。立冬清晨，池山湖湿地公园里，层林尽染，仿若红色海洋，白鸟翩跹游弋。让我们和1054一起重新与滁州相识相知，跟着节气游滁州，共同领略亭城之美。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秋风起，菊香满庭，在滁州的山水之间，总有一朵清雅的菊花，穿越千年的时光，成为这座城市独有的味道与印记。它就是位列中国四大名菊、四大药菊之首，有着“金心玉瓣、翠地天香”美誉的雏菊。今天，让我们走进这朵小小菊花的世界，品读它的千年历史，感受它的独特魅力，探寻藏在花瓣里的滁州匠心。说起雏菊，每一个滁州人都倍感亲切。它不仅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十大晚药，更是滁州的市花，是刻在皖东大地上的非遗名片。雏菊俗称甘菊、白菊和杭菊、薄菊、槐菊并称为我国四大名菊，而它凭借独有的品质稳居药菊榜首。很多朋友好奇，这朵生长在狼牙山脚下滁河之畔的菊花到底有何特别之处？首先，我们要从它的千年文脉说起。雏菊在滁州的栽培历史距今已有近千年，早在唐代，滁州百姓就已开始采摘雏菊，用来泡茶、泡酒、入药，日常去火、招亲带友。到了宋代，雏菊凭借出众的品质被列为朝廷贡品，从此有了滁州贡菊的美名，岁岁进贡宫廷，成为了皇室专属的养生佳品。古老的滁州志中也曾记载，甘菊产大柳者佳，味胜于杭产。这里说的大柳就是如今滁州南桥区大柳镇，也是雏菊的核心原产地。明代医药学家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更是详细记载了雏菊疏风清热、平肝明目、解毒消肿的功效，而在《中国药典》里也明确标注了雏菊的药用价值。从民间百姓的日常饮品到宫廷贡品，再到药典记载的地道药材，雏菊的千年历程藏着滁州人对自然馈赠的珍视，也沉淀了独属于皖东的养生文化。了解了雏菊的历史，咱们再来看看它独特品相。常有人说分辨雏菊一眼便知，正宗的雏菊花形饱满，花瓣厚实晶莹，洁白如玉，花蕊金黄鲜亮，有着标志性的金心五瓣特征。干花呈扁球形，匀整厚实，不像其他的菊花那般松散，这也是雏菊独有的外形特点。平日里我们泡上一杯雏菊，看着洁白的花瓣在水中缓缓舒展，金黄的花蕊点缀其间，汤色清澈黄亮，一股清新淡雅的菊香扑面而来，入口甘醇，微苦回甘，没有丝毫涩味。闲暇时喝上一杯，既能缓解秋燥，又能舒缓身心，这便是滁州人刻在骨子里的养生日常。一朵优质的雏菊，从田间到怀中，从来都不是易事，而这背后便是我们滁州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雏菊制作技艺。每年白露前后是雏菊采摘的最佳时节，采摘必须选在清晨，带着露水采摘半开放的菊花，此时的雏菊养分最足，香气最浓。采摘下来的鲜菊经过严苛的筛选，剔除残花烂花，只留下品相上乘的花朵，随后便是杀青、烘干等核心工序。传统技艺里采用微波或气蒸杀青，再通过烘晒结合的古法工艺慢慢去除水分，最大程度保留菊花的营养与香气。整个过程不添加任何防腐剂、色素，全靠老艺人的经验把控温度和时间，多一分则焦，少一分则生，每一步都考验着匠人的耐心和匠心。正是这种坚守千年的古法技艺，才让雏菊的色、香、味、笑得以完美保留，让这朵千年的贡菊始终保持着最本真的味道。如今这项传统制作技艺早已成为滁州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代代传承，守护着这份自然与匠心的馈赠。除了泡茶饮用，聪慧的滁州人还把雏菊融入了日常饮食，开发出各式各样的菊韵美食。可以说，雏菊早已不是一味药材、一杯茶饮，而是融入了滁州人的生活日常，成为了皖东饮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随着乡村振兴的推进，雏菊也成为了滁州的富民之花。
在南桥区等雏菊主产地漫山遍野的菊田，每到花期便是一片洁白，香飘十里，不仅成为了网红打卡的文旅美景，更带动了当地百姓增收致富。从种植采摘到加工销售，一条完整的雏菊产业链，让这朵小小的菊花绽放出了大大的能量，也让滁州的菊韵文化走出安徽，走向全国。一朵雏菊承载千年历史，凝聚匠人匠心，滋养一方百姓。它是琅琊山水孕育的自然珍品，是滁州非遗传承的文化符号，更是每一个滁州人心中割舍不下的家乡味道。闲暇时分，不妨泡上一杯雏菊，看花瓣舒展，闻清雅菊香，在淡淡的菊韵里感受滁州的山水之美、人文之后，品味这份穿越千年的健康与惬意。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爽。今天呢，想和大家介绍一道美食，这是在我们的天长市每逢节日，家家户户的餐桌上都少不了的一道金黄酥脆的美食——藕夹子。它外酥里嫩，藕香与肉香完美融合，是天长人舌尖上的乡愁记忆。在2022年，天长藕夹子入选安徽省特色美食200道名单，并被列入滁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今天就让我们共同走进这座皖东水乡，品味这道合家团圆的非遗美味。天长藕夹子别称藕合，合家团圆，属于我们皖东地区淮扬菜系。它因藕片的藕与夹藕的藕谐音，夹层造型象征成双成对，被赋予家庭和美、团圆幸福的寓意，是天长地域文化的重要载体。天长藕夹子的背后还有一个感人的孝道故事。相传北宋时期，天长有位孝子叫朱寿昌，他7岁时生母刘氏被嫡母赶出家门，母子分离50年。朱寿昌长大后仕途顺利，却始终不忘寻找生母。他刺血书写《金刚经》，辞去官职千里寻母，最终找到自己的母亲。此时的刘氏已有70有余，朱寿昌将母亲接回奉养，这便是24孝中弃官寻母的故事。相传朱寿昌找到母亲后，亲手做了一道藕夹子献给母亲，藕片相连，寓意母子虽分离多年，心却始终相连，藕孔圆圆，象征团圆美满。母亲吃后热泪盈眶，这道菜从此在天长流传开来，成为孝道的象征。如今在天长人的婚嫁喜宴和年夜饭上，藕夹子依然是必不可少的一道菜。天长藕夹子的魅力也在于它外酥里脆，藕香肉鲜的独特口感。制作藕夹子选材十分讲究，藕要选取外形光滑无动、体型小一点的莲藕，以保证藕片完整，口感脆嫩。猪肉则需肥瘦搭配，3分肥7分瘦，做出的肉馅才鲜嫩多汁。制作时先将藕洗净，切成2片1连的薄片，也就是2片底部相连，中间可以塞馅的藕夹。这步刀工最考验手艺，切太厚炸不透，切太薄容易断，只有经验丰富的师傅才能切出厚薄均匀、底部相连的完美藕片。接着调肉馅，将猪肉斩成肉泥，加入葱姜末、鸡蛋、盐、生抽等调料，精准把握配料比例，搅拌均匀，然后将调好的肉馅均匀填入藕片中，轻轻压实，让肉馅填满藕孔。最后是挂糊油炸，将面粉加入适量水、鸡蛋、生粉调成糊状，藕夹均匀裹糊后，放入约60热的油锅中炸制。火候的掌握至关重要，油温过高则外焦里生，油温过低则吸油过多，待炸至2面金黄酥脆，捞出控油即可。刚出锅的藕夹子色泽金黄鲜亮，外酥里脆，藕的清香与肉的鲜香恰到好处，咬一口先是表皮的酥脆，接着是藕的清脆，最后是肉馅的鲜嫩，层次分明，回味无穷。放凉之后食用，藕的清香与肉的鲜香更加融合，风味更加香醇。在天长，藕夹子还有一个有趣的别称，银洋钱。因其外形圆中有孔，形状很像古时的钱币，上年纪的老年人常戏称藕夹子为银洋钱，寓意财源广进，而夹子又寓意有子，所以在天长人的婚宴上，藕夹子也是必上的菜品，祝福新人早生贵子，家庭美满。在天长，藕夹子不仅是年夜饭和中秋节的必备菜肴，也常见于婚嫁等喜庆佳节，它是家庭团聚、传递亲情的重要载体，品尝的是记忆中的年味和家的味道。如今天长藕夹子也已经从小家走向更大的舞台，它入选安徽省特色美食200道名单，成为滁州市的地标菜肴。在天长的农家乐餐馆里，藕夹子是游客必点的招牌菜，许多人专程从南京啊、扬州啊等地赶来，就为了品尝这一口地道的天长味道。从朱孝昌孝心父母的感人故事，到银洋钱的美好寓意，从2片1连的精湛刀工，到外酥里嫩的绝妙口感，
天长藕夹子用它的方式守住了这份属于天长的团圆味道。如果你想品尝这道合家团圆的非遗美食，想在藕香中感受天长的孝道文化，那就到天长走一走吧。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0: 在厨中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厨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 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4: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5: 你看这个。
6: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7: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6: 它叫什么名字？
8: 它叫什么名字？
9: 它叫什么名字？
10: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1: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12: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3: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歌燃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啦！
14: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15: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没有应该怎么过的年纪，只有你想怎么过的人生。背上行囊，趁时光正好，就此远行，去触碰山间纹理，重拾热爱和勇气。 FM105.4 邀您自驾江淮零几线，在自洽的氛围里尽情肆意遇见更好的自己，认识不同的滁州。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跟着节气游滁州》，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1: 你真的了解滁州吗？谷雨时节，观音湖的繁花沿着水岸一路绽放，簇拥着喧闹的春光。夏至午后，黄甫山里树影斑驳，清泉潺潺，水鸟鸣唱，入目皆是绿色。霜降时节，狼牙山下的银杏大道染上一袭金黄的风华，浪漫的仿佛油画。立冬清晨，池山湖湿地公园里层林尽染，仿若红色海洋，白鸟翩跹游弋。让我们和1054一起重新与滁州相识相知，跟着节气游滁州，共同领略亭城之美。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杭南。今天我们要走进定远西萨店镇的大金山腹地，探访一座藏在青山绿水间的千年古刹——金山滴水寺。它始建于南北朝，距今已有1400多年历史，藏着刘秀报恩的传奇、千年银杏的守望，还有滴水不竭的自然奇景，是定远乃至皖东地区难得的历史文化瑰宝。金山滴水寺坐落于定远县西萨店镇青山村的大金山深处，东靠太子山，三面环着金山湖，依山傍水，环境特别清幽。从县城出发往西萨店方向走，大约40分钟的车程就能到，全程路况平整，自驾特别方便。据定远县志明确记载，滴水寺始建于南北朝时期，和定远的能仁寺、墨邪寺还有凤阳的禅窟寺齐名，属于中九华文化系列的重要寺庙。早在隋唐时期，这里就掀起了凿洞造佛的热潮，香火特别旺盛，成了当时周边地区佛教中心。千百年来，寺庙历经风雨，几经兴衰，战乱天灾让古寺一度破败，文革时期更是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只剩下遗址静静躺在山林里，但文脉从未断。1996年，维英大师回到家乡，牵头筹资重建，后来九华山、江苏等地的高僧也纷纷捐助，让这座千年古寺重焕生机。如今的滴水寺新旧交融，既有古遗址的沧桑，又有新庙宇的庄严，免费向外开放。说到滴水寺，最家喻户晓的就是东汉刘秀报恩建寺的传说，堪比十三棍僧救唐王的故事。相传当年刘秀还没有当皇帝时，战败逃难，被王莽的追兵一路追赶，慌不择路地逃到了大金山，又累又饿，眼看就要被追上。危急时刻，金山寺的两位和尚出手相救，把他藏在寺里，给他饭吃，为他疗伤，帮他躲过了追兵。后来刘秀登基当了皇帝，始终忘不了当年救命之恩，特意回到大金山，亲手种下一棵银杏树，还在滴水洞前修建寺庙，取名滴水寺，也叫感恩寺，就是为了报答当年和尚的救命之恩。那么这棵银杏树成为了滴水寺的活化石，足足守护了古寺上千年的时间。可惜的是，这棵千年银杏早在几十年前就枯萎了，老辈人说以前缺医少药，百姓觉得银杏皮还有叶子能够治病，头痛脑热就去刮皮煎水，加上每年2月2龙抬头，大家呢都会来到树下焚香许愿，香烟熏黑了树干，烛火烤焦了树皮，最终让这棵古树寿终正寝。如今枯死的银杏树还立在遗址上，高约15米，默默见证着古寺的千年岁月，也成了大家祈福许愿的地方。逛金山滴水寺一定要看三大核心景观，每一处都藏着历史与惊喜。首先啊，我们要观摩一下千年古遗址，时光留下的痕迹。古遗址在新寺庙附近的山坡上，虽然建筑早已不在，但是遗迹依然清晰可辨。最值得看的是和尚洞，这是隋唐时期人工凿在岩壁上的石窟，洞口约1米高，80公分宽，洞里约3米见方，能容纳10几个人打坐。岩壁上还留着当年菩萨雕像的残痕，是凤阳山南麓120多座古寺里仅存的隋唐石窟遗迹，特别珍贵。遗址上还能看到老寺庙的石台阶，紫红色砌寺石条，还有当年的门槛石，每一块石头都刻着岁月的痕迹，站在这里仿佛能够听到千年前的晨钟暮鼓，感受当年香火缭绕的热闹景象。第二个一定要来观摩的是滴水泉，千年不竭的生命之源。滴水寺的名字就源于滴水泉，这是古寺最神奇的自然景观。在和尚洞北侧的崖壁上，巨石缝隙里常年渗出清泉，滴滴答答落在下方水池里，涝不溢，旱不涸，千百年来从未间断。哪怕是连年干旱，这里的泉水依然清澈甘甜，冰凉沁心。以前没有自来水，僧人赶路的行人都靠着泉水解渴，如今泉水依旧流淌，成了古寺的灵魂。很多游客来到这里， 都会亲手接一捧泉水，感受这份千年不变的清甜。如今的滴水寺是在古寺南侧重建的，坐西朝东，后倚青山，三面环水，建筑风格古朴典雅，飞檐翘角，杏黄柳瓦，特别壮观。走进寺庙，首先看到的是高大的石牌坊，庄重大气。往里走，大雄宝殿、观音殿、藏经楼依次排开，错落有致。大雄宝殿是核心建筑，宫殿式风格，雕梁画栋，殿内供奉着释迦牟尼、阿弥陀佛、药师佛三尊佛像，神采庄严。广场上伫立着一尊高大的观音像，通体金色，面朝湖水，温柔慈祥，成为了滴水寺的标志性景观。站在广场上，既能俯瞰碧波荡漾的金山湖，又能眺望连绵起伏的大金山，湖光山色古寺相映，美得像一幅画。金山滴水寺，一座藏在大金山里的千年古刹，1400年的风雨，刘秀报恩的传奇，千年银杏的守望，滴水泉的清甜，还有新旧交融的禅韵，每一处都值得我们细细品味，慢慢感受。这里只有山林的宁静，古寺的庄严，它不只是一座寺庙，更是定远历史文化的缩影，是藏在山水间的心灵栖息地。闲暇之余，不妨带上家人，约上朋友，来金山滴水寺走一走，看一看，听听古寺风铃摇曳，看湖水碧波荡漾，感受千年禅韵，放松疲惫的身心。有机会逛完古寺之后，一定要尝一尝定远的特色美食。附近的农家乐为您准备好了当地特色的一些菜肴，还有现摘的时令蔬菜，新鲜又地道，也能买点当地的土特产，比如说花生、山货，带着回家慢慢吃。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酒冠名播出的《跟着节气游滁州》，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6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爽。如果想带孩子过一个有文化的暑假，凤阳那是最好的选择。这里呢是明太祖朱元璋的老家，明中都遗址、明皇陵、龙兴寺，处处都是大明起点的历史印记。从滁州市区出发，沿宁洛高速向西，全程约1.5小时即可到达。今天就让我们用2天的时间自驾走进凤阳，触摸600年前的皇家气度。如果我们上午9点从滁州出发，约10:30左右啊就能到达凤阳了。第一站呢，建议大家直奔明中都皇故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大家都知道，明中都始建于洪武2年，比北京故宫早建30多年，是朱元璋在家乡规划的明朝第一座都城。其内城工程啊，比北京故宫还要大12万平方米，被史学界称为北京故宫的蓝本。2022年，明中都遗址入选全国10大。

考古新发现。午门遗址是如今保存最完好的城门，总长500多米的白玉石须弥座上，龙凤、麒麟、狮绣球等浮雕依然清晰可辨。站在午门前，触摸600年前的城墙浮雕，感受大明王朝的起点气象。如果带着孩子啊，还可以体验景区的 VR 项目，通过科技穿越回明朝，亲眼目睹这座未建成城市的恢宏全貌。午饭后呢，我们可以驱车前往明皇陵。明皇陵啊，是朱元璋为父母修建的陵墓，神道两侧排列着32对石像牲，是中国现存数量最多、规模最大的明代石像牲群。麒麟、石狮、文臣、武将造型逼真，雕刻精美，历经600年风雨依然栩栩如生。最珍贵的是朱元璋亲笔撰写的皇陵碑，碑文1105字，如实记录了他从放牛娃到开国皇帝的经历，被称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皇帝自述穷家史，带孩子来看胜过在家里读10本历史书。傍晚我们可以前往龙兴寺，这里就是朱元璋早年出家的皇觉寺，他17岁时在此扫地敲钟，后来统一天下后重建并赐名大龙兴寺，素有明朝第一寺之称。傍晚时分呢，古寺人少清幽，可以静心感受600年前的岁月痕迹。晚上呢，可以入住我们的凤阳县城，在我们的城内转转逛逛，当然了，也推荐去品尝品尝凤阳的美食，比如说地锅鸡。那第二天早上啊，大家可以驱车前往凤阳县城东的郎巷迷谷。郎巷迷谷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介绍过很多次，它是一处典型的喀斯特地貌景观，亿万年的水蚀作用塑造了沟壑纵横、明古暗涧的奇特地形，被当地人称为天然迷宫。谷中道路呢蜿蜒曲折，最窄处仅容一人侧身通过。兽人谷、魔腹巷等地段，我们要稍微收紧腹部，可能才能勉强挤过，颇有探险趣味。整个景区啊，游览时间呢约2.5个小时，建议穿防滑鞋啊，部分路段也比较陡。景区内呢还有禅窟寺和我们的天然溶洞，冬暖夏凉，夏天进去就是天然的空调房。其实呢，有很多朋友自驾去过凤阳，那么这2天的行程还算是非常宽松的啊。从时间上、路程上来说呢，2天都是绰绰有余，并且呢可以慢慢的去感受我们的文化和景点。当然了，也推荐去吃我们凤阳的地锅鸡啊，还有一些这个老字号板鸭啊。也提醒各位啊，在夏季的时候日晒强烈，我们要做好防晒。那么郎巷迷谷呢，也建议早点出发啊，预留出2.5个小时的游览时间。那么在暑期这个行程呢非常适合带孩子，从明中都遗址的皇家气度，到明皇陵石像牲的栩栩如生，从龙兴寺的晨钟暮鼓，到郎巷迷谷的探险趣味，凤阳的2天就是一部鲜活的大明史。趁着暑期带孩子出发吧，把课本里的历史变成脚下的路。

0: 到口粮酒，原汁原味果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5: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你有多久没有仰望星空？你有多久没有登顶山峰？翻山越岭，行在途中。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零极限，寻觅一份专属于自己的宁静和谐，感受旅行的魅力所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跟着节气游滁州》，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2: 你真的了解滁州吗？谷雨时节，观音湖的繁花沿着水岸一路绽放，簇拥着喧闹的春光。夏至午后，黄甫山里树影斑驳，清泉潺潺，水鸟鸣唱，入目皆是绿色。霜降时节，狼牙山下的银杏大道染上一袭金黄的风华，浪漫的仿佛油画。立冬清晨，池山湖湿地公园里层林尽染，仿若红色海洋，百鸟翩跹游弋。让我们和1054一起重新与滁州相识相知，跟着节气游滁州，共同领略亭城之美。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一同走进天长，品味这座皖东水乡独有的烟火美食滋味。天长地处安徽东大门，水系纵横，物产丰饶，兼具淮扬菜系的细腻口感和水乡本土的饮食特色，每一道家常菜、特色菜都藏着地道的家乡风味。说起天长代表性美食，秦岚卤鹅一定是绕不开的招牌。作为天长经典特色美味，秦岚卤鹅传承多年制作工艺，选用本地散养的大白鹅，搭配多种天然香料，以老卤、慢卤、慢焖而成，成品色泽红润油亮，肉质紧实不柴，肌理入味，咸香醇厚，还带着淡淡的回甘，卤香浓郁而不厚重。无论是家常食用还是待客聚餐，切上一份卤鹅都是餐桌上极具氛围感的硬菜，也是很多在外游子心心念念的家乡味道。坐拥密集河湖水域，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让天长的河鲜美食格外出彩。千秋湖鱼羹便是当地特色的经典水乡名菜，这道菜选用新鲜河鱼为主料，仔细剔除鱼刺，将鱼肉处理成细腻丝状，搭配笋丝、木耳、蛋皮等一些配菜，文火慢煮，薄芡收汁，调配出恰到好处的酸甜风味。成品汤汁顺滑浓郁，口感温润鲜香，鱼肉软嫩无刺，入口顺滑，清爽又开胃，是当地宴席里的经典开胃汤品，老少皆宜，满满都是水乡独有的鲜美。小关鱼圆也是天长人餐桌上温柔又鲜美的特色佳肴，当地人制作鱼圆特别的讲究食材本味，选用鲜活河鱼手工捶打制成细腻鱼蓉，简单调味后手工挤成圆润鱼圆，清水慢煮定型，做好的鱼圆色泽洁白，口感 Q 弹软嫩，最大程度保留了鱼肉本身的鲜甜，清煮炖汤原汁原味，清淡滋补，红烧焖煮入味浓郁，下饭十足，做法简单百搭，口感温和，深受老人和孩子的喜爱。在天长的传统宴席与家常餐桌之上，藕夹子也是一道极具情怀的特色美食。本地糖藕清嫩鲜甜，切成镰刀藕片，中间填入鲜香的肉馅，裹上面糊炸至金黄酥脆，外皮焦香酥脆，内里清甜爽口，肉馅鲜香多汁，口感层次丰富，香而不腻。这道美食不仅风味绝佳，更承载着地方民俗寓意，是逢年过节亲朋相聚之时家家户户都会制作的经典家常美味。除了各式家常硬菜，天长的特色糕点同样底蕴十足，甘露饼便是极具代表性的非遗美食。作为历史悠久的传统点心，甘露饼曾是古代贡品，制作工艺考究，层层酥皮儿薄如蝉翼，外形雅致，入口酥松化渣，清甜绵密，香气淡雅，甜度适中，油润却不油腻。历经岁月传承，这份经典的老味道依旧是天长人日常茶歇走亲访友的特色伴手礼，一口便能尝到传承百年的匠心风味。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美食暖一座城，依托水乡丰富物产，天长美食兼顾鲜香与清淡，家常与精致，既有大碗硬菜的实在，也有精致小点的温柔，浓郁的卤味，鲜美的河鲜，怀旧的家常小吃，底蕴深厚的传统糕点，拼凑出专属于天长的饮食画卷。每一种味道都是风土人情的缩影，也是刻在当地人记忆里最温暖最治愈的家乡烟火气。如果有机会来到天长，一定要放慢脚步，好好感受这座水乡小城的烟火气息，不妨走进街头巷尾的农家小店，尝一尝地道的河鲜美味，品一品特色卤味与传统点心，用舌尖感受天长的温柔与鲜香，在一口口地道的美食里读懂这座城市的风土人情，沉浸式解锁属于天长独有的水乡滋味。

0: 料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名玉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

0: 为主要原料，色青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名玉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流水爱高山，它滋养苍绿千万年；飞鸟爱天空，它亲吻蓝天千百遍。FM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与山巅和日月星辰对话，与湖畔和世间万物共情，用黑白两色的眼睛共同欣赏五彩斑斓的滁州。

0: 亲爱的，我车已经停在你公司楼下喽。
1: 停车不熄火，你在享受，他人却在难受。停下车，熄熄火，低碳绿色好生活。

0: 关注最新的交通管理动态，发布及时的道路通行信息，曝光身边的不文明现象，构建安全畅通的道路秩序，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
1: 交广直播室正在直播，
2: 北京时间16:01，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交广直播室，我是小柯，
3: 我是季静。
2: 提醒各位车友，开车出行注意行车安全，遵守交通法规。
3: 如果消息在车友群及时发送和提醒，参与到更多节目互动，还可以来搜索关注到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0: 关注天气变化，了解出行信息，出行早知道。
1: 来关注天气情况，昨天全省有分散性降水，其中亳州、六安、安庆、淮南、滁州和池州等地的部分地区是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最大的是涡阳县丹城108毫米，最大雨强东至县的红坊58毫米每小时。
2: 那么降水方面，未来的一周我省仍然是多阵雨或雷雨天气的，其中22号的前后我省会有一次降水的过程。
1: 那么我们也提醒大家，这个气温方面的未来一周我省基本上没有高温天气了，全省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1到34度。
2: 那具体的预报情况再来了解一下，21号全省是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北的部分地区和江南东部中雨，局部大雨。22到23号全省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大别山区和江南的部分地区中雨。24号全省阴天到多云，大部分地区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北西部的部分地区是中雨。25号全省阴天到多云，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江南的部分地区中雨。26号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天。
1: 那么提醒大家的是，需要关注到22号前后我省的降水过程。

0: 交通信息最新报道，交广动态实时关注，法律法规权威解读，交广第一线。
1: 好，交广第一线，我们。

0: 继续来关注更多的交管动态。近日，安徽省发改委发布了安徽省重大基础设施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推介，其中呢就提到了 S66 黄山至祁门高速公路。
1: 黄山到祁门高速公路的项目起自于黄山区的甘棠镇西北侧，接 G3 京泰高速，整体向西南方向布线，在黄山西站北侧跨越池黄高铁，后经焦村镇的西侧、郭村西南侧，在山河村的西侧进入到一线，设置长隧道穿越了杨占岭，随后在一线的红村镇和碧阳镇沿着山脊线北侧布线，穿越九都山之后进入祁门县，终点在百西乡南侧街上 G0321 德上高速，路线全长约62.6公里。
0: 全线采用的是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技术标准，设计速度100公里每小时，路基宽度26米，全线设特大桥3座，大桥22座，设特长隧道2座，长隧道7座，中隧道5座，设枢纽互通2处，服务型的互通3处，服务区1处，设匝道收费站3处，同步建设郭村互通连接线约2.8公里。
1: 项目估算总投资109.8亿元，预计2027年开工，建设工期为3到5年。
0: 根据南京建设消息，8月20号上午的11点钟，建宁路长江隧道、惠民大道郑和中路、机场二通道北段将试通车，届时江南至江北与花至河西将新增跨区域通道。
1: 那么这个建宁路的长江隧道，它西接江北大道快速路，沿着新浦路向东下穿长江建宁路，止于热河路以西，全长约6.8公里。
0: 建宁路长隧道呢，是在江南侧通过2座江南连接线工程惠民大道综合改造，主线隧道东延工程实现与江南交通体系的衔接。
1: 惠民大道郑和中路的综合改造工程，南起新兴路，北至城河南路，长约2.37公里，主要承担过江隧道和孟府西路、扬子江大道等江南快速路之间的交通转换。前期已经通过交通导改开放了部分的交通，目前建宁西路的主线隧道东延工程还在施工中，中央门方向暂不具备通车条件，出行之前需要提前了解通行路线。
0: 江北至江南方向呢，江北大通大道的这个快速路路河方向来车呢，是可以直接经匝道桥转换驶入过江通过江隧道。江北大道快速路江浦方向来车及江河片区城市道路车辆，由地面辅道新浦路进入到过江隧道。老浦口片区的车辆呢，需要由浦珠路转珍珠南路，经浦滨路、华府路，由地面辅道进入过江隧道。
1: 在到达江南段之后，过江的车辆通过地下互通进入到郑和中路的隧道，向北驶向孟府西路，在向南驶向扬子江大道。
0: 那这个江南至江北方向呢，从郑和中路南北两端进入建宁路过江隧道，在北端沿孟府西路、郑和中路一直靠右侧行驶，通过郑和中路北侧的匝道直接进入过江隧道，在南端通过郑和中路隧道、郑和中路地面右侧的匝道进入到过江隧道。
1: 在到达江北段之后，可按照道路的指示标志由不同出口驶离过江隧道，其中往路河方向可经由主线末端的匝道驶入江北大道快速路，其他方向车辆需要经过新浦路和滨浦路的出口驶出。
0: 还有呢，是这个机场二通道的这个北段。机场二通道呢，它是南京井字三环轴向放射组团快联高快速路的网体系当中的一个关键的涉险工程。其中呢，绕城以北段北起软件大道小型立交预留匝道的接口，向南以隧道形式穿越部队用地，南端衔接的是126省道高架与奉信路，全长约1.2公里。
1: 该路段的北端经过小型高架进入到主城的井字形环外速内环快速的系统，南端则连通了已建成的宇航大道，直达大洲路绕城公路方向，是南京城南片区重要的快速通行走廊。
0: 那北向南方向呢，这个车辆经过小型高架 驶入到机场二通道主线快速路，直接进入宇航大道的北隧道，出隧道后衔接奉信路高架126省道宇航大道，直达大洲路绕城公路方向，全程无红绿灯，无需绕行铁心桥地面，卡子们立交。
1: 那么南向北方向及软件谷道主城河西方向呢，宇航大道的车流向北驶入宇航大道北隧道，直行通过主线接入到小型高架，可以快速的转入到城西的干道和内环快速路，前往新街口河西片区。
0: 那这个由126省道南向北方向往河西片区的车辆需要提前经过绕城公路转江山大街进入，或经由宇航大道行至凤台南路后通过归二路转入奥体大街，反之呢由河西片区驶入宇航大道时需要提前从奥体大街经归二路转至凤台南路接入。目前河西大街至小型高架路段暂时无法直接转入宇航大道，也请合理的规划出行路线。
1: 那么提醒广大出行的朋友，进入到隧道和地下互通以及匝道之前，要提前的观察交通标志和限速标志，控制车速，保持安全的车距。相关部门对不同路段的通行速度也做了具体的要求。你像江北主线高架，它的设计时速为80公里每小时，建宁路长江隧道主线设计时速60公里每小时，各匝道的设计时速40公里每小时，机场二通道主线设计时速60公里每小时，辅道设计时速40公里每小时。

0: 继续来关注更多交管动态。今年八月以来 ,G329 牛屯河桥芜湖鸠江段进入到了紧张的施工冲刺阶段。建设者们抢抓晴好天气加快施工进度，左浮桥施工已经基本完成，右浮桥正在进行最后12个阶段的悬交施工。
1: G329 是全国东西走向的国道干线公路，它也是连接浙江、安徽、河南三省的一条重要公路通道，省内连通了宣城、芜湖、合肥、蚌埠、阜阳等市。在省交通运输厅、省公路中心的大力支持下，芜湖市交通公路部门于2025年底顺利完成 G329 芜湖江北段的一级公路改造，而国道上原有的牛屯河桥因建成时代久、年代久，设计的等级低，结构严重破损，被定为四类危桥，长期限在限行，成为区域交通瓶颈，配套实施危旧桥改造工程极为迫切。
0: 据了解呢 ,G329 牛屯河桥的危旧桥梁改造工程分为了芜湖鸠江段、马鞍山寒山段两个子项目，地处芜河高速与政府港铁路专用线之间。芜湖鸠江段全长 1.103 公里，自西向东跨越牛屯河，下穿政府港铁路后顺接 G329 芜湖鸠江段。按照一级公路桥梁标准设计，为双向四车道，分左右两幅桥梁施工，设计速度60公里每小时。目前右幅桥已经完成了46阶段的悬交梁的施工，占总量58阶段的80%，计划于今年十月底完成合龙，为后期桥面铺装等扫尾工作打下坚实基础。
1: 该项目建成以后，将有效地打通堵点，切实改善牛屯河两岸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及出行环境。同时，项目还大幅提升 G329 全线的通行能力和服务水平，加强芜湖与马鞍山、合肥的互联互通，为协同皖江城市带经济区域经济发展注入交通动能。

0: 北京时间16:14，我们再次也提醒大家，开车出行注意行车安全，遵守交通法规。路况信息发布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和我们的各微信听友群。我们来稍作休息，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1: 稍后再见。

0: 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
1: 需要配眼镜的小伙伴注意了，明亮眼镜27届暑期眼镜节开始了。

0: 近视眼镜只要299，还有蔡司最新清控产品蔡司小童宝镜片全新上市，呵护每一个孩子的视力健康。滁州明亮眼镜蔡司专家店地址：白云商厦北侧一楼，弘扬家居斜对面，3533077，3533077。配眼镜就去明亮眼镜。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成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店18297590202。
1: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滁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2: 的 FSR 调查中对有关中国实体采取的相关跨境调查做法够。
3: 停车不熄火，你在享受，他人却在难受。停下车熄熄火，低碳绿色好生活。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没有应该怎么过的年纪，只有你想怎么过的人生。背上行囊，趁时光正好，就此远行，去触碰山间文旅，重拾热爱和勇气。 FM105.4 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在自洽的氛围里尽情肆意，遇见更好的自己，认识不同的滁州。

0: 关注最新的交通管理动态，发布及时的道路通行信息，曝光身边的不文明现象，构建安全畅通的道路秩序，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交广直播室正在直播。
1: 北京时间16:03，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交广直播室，我是小柯，
2: 我是季静。
1: 再次提醒广大的驾驶员朋友，开车出行注意行车安全，遵守交通法规。
2: 路况消息在车友群发送提醒，参与到节目更多互动，可以搜索和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0: 交通信息最新报道，交广动态实时关注，法律法规权威解读，交广第一线。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更多交管动态。近期辽宁、四川、江西、广西、山西、陕西等地接连发生货车肇事导致的群死群伤事故，需要引起警醒警示。
2: 7月26号30时许，一辆重型货车沿着继辽宁沈阳于洪区的洪明路由东向西行驶至与新蔡县交叉路口时闯红灯，与沿线沿着新蔡县由南向北行驶的小客车发生碰撞，造成小客车上四人死亡，两人受伤。
1: 7月29号12时许，一辆重型的油罐车沿四川甘孜卢霍县境内的 G227 国道由南向北行驶至1400公里加800米处时，因强行占用对向车道超车，与对向行驶的小客车二轮摩托车发生碰撞，造成五人死亡，一人受伤。
2: 8月4号40时许，一辆小客车沿着江西的九江永修县境内福营高速由北向南行驶至611公里加175米处时，与前方低速行驶的重型货车追尾相撞，造成小客车上三人死亡。
1: 8月10号的22时，一辆严重超限超载的重型货车沿广西梧州黔西市境内与 G324 国道由西向东行驶至1353公里加910米处时，因跟车过境刹车不及，追尾由于前方车辆掉头而驾驶的小客车，并将小客车向前推行碰撞一辆同样停驶的重型货车尾部，造成小客车上三人死亡，一人受伤。
2: 8月12号70时许，一辆重型货车沿着山西长治沁源县境内 G241 国道由北向南行驶至623公里加300米处以山区急弯路段时，因雨天路滑车速过快，导致车辆甩尾碰撞对向行驶小客车，造成小客车上四人死亡，两人受伤。
1: 8月12号14时许，一辆重型货车沿陕西榆林榆阳区境内 G242 国道由北向南行驶至727公里加900米处时，因分心驾驶未与前车保持安全车距，追尾前方一辆小客车，导致小客车又与对向行驶的轻型货车发生碰撞，造成小客车上四人死亡。
2: 货车司机常年奔波在外，非常辛苦，但如果忽视交通安全，不仅造成他人伤亡，也会害了自己，毁了家庭。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示广大货车司机要遵规守法，文明驾驶，莫让货车变货车，一定要牢记六不。
1: 首先呢是不疲劳驾驶，天气炎热，长途驾车身体更容易疲倦，感到疲倦困倦或者是连续驾驶满4小时，要及时停车休息，千万不要为了争抢时间硬撑强熬，瞌睡盲驾。
2: 另外就是不低速行驶，在高速公路上低于最低限速行驶带来的速度差极易诱发追尾事故，通行高速公路时一定要保持正常合理车速，不能够超低速行驶龟速占道。
1: 不争道抢行，货车车身长，路口通过时间久，抢行容易发生危险，经过路口要减速观察让行，不闯灯不抢行，尤其是要通过穿村过镇路段和平交路口要主动减速提前避让。
2: 另外不能够强超强汇，货车质量大提速慢，强超长行的超车会导致正面发生碰撞，会车时呢也要减速靠右平稳行驶，超车时要确保前后方安全，坡道和弯道等视距不良路段严禁强行超车会车。
1: 不占道行驶，货车长期占用快车道呢，不仅影响通行效率，也容易引发交通事故，货车要自觉靠右行驶，借道超车后要迅速驶回右侧车道，严禁长时间占道行驶，发生故障后要车靠边开双闪，设警示标志提示后方来车注意避让。
2: 不超限超载，货车严重的超限超载会导致盲区增大，动力不足，制动失效，一定不要超过最大允许车祸总质量载货，多拉快跑风险高，百吨王甚至可能被追行，车辆运输要按照规定装载，严禁超数量双排装载运输。
3: 用心陪伴，一路平安。交广直播室，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年的7月10号，京港澳高速湖北赤壁段，张某驾车行驶中呢，径直撞进了施工区。可当交警赶到现场处置时，张某却不愿配合，提供事发时的行车记录仪画面。交警随后调取监控核查事故经过，意外发现事发时张某翘着左腿并低着头看手机，副驾人员也偏着头看着他手中的手机。
2: 经常呢，张某在开车过程中开启了智驾功能，之后的1到2小时中一直在玩手机游戏，副驾的妻子则是看着他玩，这两人无人观察路况，最终导致事故。
1: 而在后续核查当中，交警还发现张某的驾驶证因逾期未换证已经被注销了，属于无证驾驶。
2: 最终交警对其进行严肃的批评教育，认定其承担事故全部责任，并对其分心驾驶

0: 驶无证驾驶行为，处以1200元罚款，行政拘留7日。
1: 提醒大家哈，当前呢，大家口中的智驾完整名称就是智能驾驶辅助系统，还不是完全脱离人工的自动驾驶。广大驾驶人在使用这一功能时，务必要牢记自己才是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必须全程保持专注，不得脱手脱眼，不得分心驾驶、疲劳驾驶、酒后驾驶。近日，定远交管大队夜查时发现一辆存在非法改装嫌疑的车辆，经过核实，该车车主擅自改装了排气管，但驾驶员以该车是弟弟的，自己不知情为由不愿配合，随后现场交警做了相应的处罚。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现场到底是发生了什么。
2: 扣掉吧，
3: 啊，
2: 你要想扣就扣掉，我不想跟你啰嗦。
4: 这是我们的执法 vlog， 没有剧本，只有现场。
3: 你好，把你车往边上靠，可以了。好，车不要熄火，不用熄火。麻烦你先下车来。车是你本人的还是谁的？
2: 我家弟弟的，怎么了？
3: 弟弟的，对吧？车的排气有没有改过？
2: 我不知道哎。
3: 正常的 S 是没有这个声音的，
2: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3: 你不要想不知道，因为这个车我们现在查到的时候是你在驾驶。
2: 是我在驾驶。
3: 对，你作为驾驶员，知道吧？不能问什么你都不知道，对不对？你最起码对这个你开的车要有个最初的了解。
2: 我有什么事，或者我可以问他都行。
3: 最好。
2: 但是你不能来质问我，你知道吧？
3: 我质问你
2: 怎么了？我要是知道的话，我会跟你说的。我不知道。
3: 不是质问你，我想你作为一个驾驶员，你在驾驶这个车，你不能讲什么都不知道。你应该去知道，你有义务和责任，可明白？
2: 我没有这个义务，我只能配合你的。
3: 我再问你一遍，你在学驾驶证的时候有没有人教过你？你在开这个车的时候，你有没有确定它的安全性？
2: 扣掉吧，
3: 啊！
2: 你要想扣就扣掉，我不想跟你啰嗦。
3: 你不跟我啰嗦？
2: 对，我不想跟你啰嗦。
3: 啊，你这对待问题就这么对待的？
2: 你要想扣你扣，我又没酒驾。
3: 什么叫想扣就扣？我现在在问你这个车你有没有改，对不对？你想没有，
2: 是我说过了，这个车是我家弟弟的车。
3: 不是的，你可以问一下。
2: 我说的很清楚。
3: 你可以问一下。
2: 半夜了，我打电话给谁啊？对不对？你要考虑到这个。
3: 那半夜了，你这个这么大声音，你在街上。
2: 那我刚从外地回来呀、
3: 而且你开车，你自己看，你刚过弯的时候，你这速度。
2: 不是我开车就这个习惯。
3: 就这个习惯。就非要这样。
2: 对。
3: 说硬一点，我不认识你，你不认识我，
2: 对不对？我们都不认识。
3: 我是在正常执勤，问你什么有什么你就讲什么，不要有抵抗情绪，对不对？我不是针对你，可明白？我也是正常核查，可懂？所以讲无冤无仇的，没有必要搞对立，知道吧？如果你得到什么条件，该处罚的处罚，对不对？
2: 对，我说过。
3: 对，但是你不要激动，可明白？有什么私信，都可以讲，可懂？
5: 行为是啊，这个是改牌照，这次我们拘定处罚款200元，未逾期的话麻烦你们签个字。
6: 因为这边我签不了，
5: 签不了对吧？
6: 对，那你就随便开呗。
3: 不是随便开，是按照程序给你开。
6: 因为不是我的车的，我没法签字。
3: 是因为是你在驾驶，不知道。我们只能讲找驾驶员，对不对？
5: 确实是你找的。不好意思，影响下人休息。
7: 爆改香港马桶。
1: 好，这个我们是跟还原了现场的这个执法记录仪传出来的这个视频哈，就是整个的一个流程来讲的话呢，怎么说呢，我只能说我们的警官也特别的不容易吧。这个很晚的时候也都在工作的这个岗位上，这个我们作为普通的老百姓没有问题，绝对不会找上你的，就是因为听到他排气管的声音特别的大，所以才把他进行拦停进行检查的。
8: 是的，
1: 对，整个的过程也堪称教科书级别的哈，就该怎么处罚也是要进行怎么处罚。其实呢，这个非法改装确实隐患非常之大，首先呢，这个危害行车安全，改装车呢通过非法手段对外观、动力系统、制动系统等进行了超出原车负荷的改装，改变了车辆原有的技术参数，容易留下火灾隐患，或者是影响车辆的制动和平衡。
8: 另外呢，就是严重的噪声扰民，机动车的排气管炸接噪音大，让群众不堪其扰。它这个高分贝的噪音不仅会对驾驶人听力造成不同程度损伤，而且会增加驾驶人的疲劳程度，影响行车安全，
1: 扰乱社会秩序。飙车炸街往往伴随着超速行驶，不仅违反交通法规，

0: 严重破坏交通秩序，而且极易发生交通事故，危及其他交通参与者的生命安全，影响社会的稳定和道路的安全。
1: 是的，那么交警部门也提示，马路不是赛车场，为了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安全，广大的车主要文明驾驶，杜绝飙车炸街等违法行为，让城市的夜晚更加安静、平安与和谐。
0: 北京时间16:35，我们来稍作休息，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1: 稍后再见。

0: 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1: 你看这个。
2: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2: 它叫什么名字？
4: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7: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8: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9: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0: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0: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没有应该怎么过的年纪，只有你想怎么过的人生。背上行囊，趁时光正好，就此远行，去触碰山间文旅，重拾热爱和勇气。 FM105.4 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在自洽的氛围里尽情肆意，遇见更好的自己，认识不同的滁州。

0: 会开车的，你挡道了。这自行车道你知道吗？你开个车挤什么呀？会开车吗？见过好车吗？牛什么瘾？不就是一开车的吗？
1: 老公，咱爸送给咱们的车提来了。
0: 哟，好，赶紧试试去吧。嗨，骑自行车的，你挡道了你，你快点！还磨蹭什么呢？这费着油呢，不知道油价涨了，不看新闻呢你？你腿直哪不累呀、啊？你哎，说你呢，蹬自行车的，就是你蹬自行车的。
2: 换位思考，道路就会更通畅。
3: 关注最新的交通管理动态，发布及时的道路通行信息，曝光身边的不文明现象，构建安全畅通的道路秩序，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
2: 交广直播室正在直播。
4: 北京时间16:43，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交广直播室，我是小柯，
5: 我是寂静。
4: 再次提醒广大的驾驶员朋友，马上进入到晚高峰时段，注意出行安全。
5: 路况消息可以在我们车友群发送和提醒，参与到节目更多互动，也可以来搜索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
4: 关注近期比较火的一个话题哈，8月18号，根据媒体报道，两名小女孩呢是买了3张火车票硬座票，其中呢一个座位是用来放零食，旁边一名持站票的女乘客呢想坐下却被拒绝了，商量无果，找来列车员调解。女乘客称，大家呢都在一趟车上，应当呢互相体谅，对不对？列车员则表示，座位是他们的，你跟我说也没用啊。
5: 8月20号，这个话题叫做12306回应买票占座放零食，这座位能坐吗？这一条登上了热搜第一，引发了热议。部分网友表示，买了票不让别人坐也正常。也有网友疑惑，两个人买3张票，对座位是否有处置权呢？
4: 8月19号，记者致电了12306官方热线，接线工作人员表示，正常情况下一个人只能买一张票，此类情况需要看该座位车票是不是本人名下的，如果呢是本人名下，则需要依据本人意愿来协商处理了。
5: 针对网友所疑惑的两个人买三张票是否有处置权的问题，该工作人员进一步解释称，乘客购买了几个人的车票，那么这几张票都是属于购票者范畴之内的，其他人要使用座位的话，也需要征求购票者本人的同意。
4: 近日，浙江嘉兴市的一商办楼地下车库内，一辆轿车突然起火，消防人员到场时，明火已被扑灭，但车内损毁严重。
5: 据了解，该车是车主刚提了20天的新车，事发当日在上班前，车主将充电宝

0: 留在车内为车灯充电。工作期间，他突然接到同事电话，得知自己的新车起火了，随即与同事第一时间赶至现场，就近用灭火器将火扑灭。
1: 嗯，那这个经过调查呢，此次事故的元凶正是遗留在车内的充电宝，因其过热发生自燃，引燃周边可燃物，最终导致驾驶室大面积的烧毁。
0: 那么充电宝起火爆炸事件时有发生，什么原因会导致充电宝自燃爆炸，要警惕以下五种情况。
1: 第一，就是无法散热，充电宝充电的时候呢，放在被子、盒子等不利于散热的环境，或者将充电宝放置在高温区域，都有可能引发充电宝的自燃和爆炸。
0: 另外呢，过度的充电也容易导致爆炸，长期的持续充电，充电宝电池会处于过度充电状态，容易发生电路故障，进而引发爆炸。
1: 第三，伪劣产品，充电宝呢主要是由电芯、电路板和外壳三部分组成，不合格的电芯和电路板都容易引发充电宝自燃和爆炸。不合格的电芯在充电或者是受到外部挤压时呢，内部的隔膜会发生微短路，这个时候即使电芯外观完整，在使用过程中仍有自燃和爆炸的风险。
0: 另外，摔碰挤压等动作可能会造成充电宝内部的零件错位、电芯泄漏等等，从而引发充电宝爆炸。如果发现外壳鼓包变形出现了异味，就要立即停止使用了。
1: 第五，频繁超期使用，充电宝作为消耗品，高频率充放电循环可能加剧电芯的负荷，超过可循环使用年限的话呢，其内部电池可能会出现异常，将有自燃爆炸风险，建议关注充电宝温度异常升高、续航骤降等老化征兆，及时更换超期服役的产品。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这个高速公路沿途风光秀丽，或许总有一处风景是你心中向往的诗和远方，但是广大驾驶人务必注意，切莫贪恋美景，忽视行车安全。
1: 近日，宣城公安高速交警接到群众举报称，在沪渝高速的宣城段，有一位轿车驾驶人他在应急车道里停车拍照，影响了行车安全。
0: 值班民警接警过后呢，立即通知了路面巡逻警力，在前方收费站对该车辆实施拦截。几分钟过后，该车被成功拦停。
1: 经过询问，驾驶人称他行驾车途经到该路段时，感觉车辆有些异常，就将车靠边停至应急车道，开启了双闪警示灯后下车检查。
0: 经过查看的轮胎并无故障，此时恰逢夕阳西下，景色动人，驾驶人一时兴起，便在应急车道上停留拍照了。
1: 民警呢，对他在高速公路上违法停车的行为进行严肃批评教育，并依法对其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9分。
0: 应急车道是生命通道，它的畅通与否与生命安全紧紧关联。
1: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路面发生交通事故、救助突发性伤病员和救险等情况的情况之下，为使救援车辆和救治人员能快速到达事发地点而设置的专用通道。
0: 所以呢，这个违法占用应急车道的危害是非常之多的哈。首先将会延误紧急救援，违法占用应急车道会导致救援等执行紧急任务的车辆受阻，无法及时到达现场处理事故、排险、疏导、抢救伤员，甚至可能造成伤员病人因得不到及时救治而死亡的严重后果，
1: 同时会加剧道路的拥堵。遇到前方发生交通事故或车流缓慢行驶时，一些驾驶人会在应急车道和行车道内来回的穿行加塞，不断变线，这不仅会干扰正常通行的车流，增加交通拥堵程度，还容易发生剐蹭追尾的事故。
0: 第三，极易造成事故，车辆违法占用应急车道行驶或停放，后方如有同向行驶的紧急车辆，不明前方情况，车速过快，极易引发恶性交通事故。
1: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82条第四款规定，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不得在非紧急情况时在应急车道行驶或停车。
0: 交警提醒，应急车道是生命通道，也请广大驾驶人务必遵守规则，守法出行，严禁非紧急情况占用应急车道。北京时间的16:50，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晚高峰，
1: 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

0: 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2: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3: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4: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5: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3: 现在不用啦，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6: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3: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7: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3: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八月，滁州暑气未消，正是品味时令鲜食的好时节。尝滁州鲜莲蓬，清晨带露采摘，包食莲子，清甜汁水混着荷叶清香，是解暑绿色甜品。尝凤阳酿豆腐，色泽奶黄的豆腐外脆里嫩，酸甜酱汁裹身，一口下去滋味丰富，搭配当地绿豆汤驱散夏日暑气。尝天长藕夹子，夏末新藕切片加肉馅儿，油炸至金黄，藕香肉香交融，蘸香醋，酸甜解腻，是滁州人的夏日标配。跟随 FM105.4，让舌尖漫过夏末鲜甜，品味亭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旅，打卡八月限定滁州味道。
2: 有一种比赛，胜利的诀窍是在冲刺线前止步；有一项竞技，成功的条件是在关键时刻保持耐心和沉默；有一个擂台，取胜的关键是优雅地把机会让给别人。人生并不是所有时刻都需要勇往直前，在人生的赛场上，有时候文明礼让胜于奋勇争先。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6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3: 哎，赵爽，哎，赵爽，干啥呢？
4: 开车呢，挂了啊，别打电话。

0: 五点，先调频，晚高峰来听一听。下班开车我能行，一路畅通不用停。玩归玩，闹归闹，别拿堵车开玩笑。
1: 左右两边别抢道，开心回家最重要。一路畅通晚高峰，
0: 我们
1: 来了。

0: 17:03，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一路畅通晚高峰。本节目呢是由老明光明绿叶独家冠名播出，我是杭南。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爽。
0: 今天是星期四。
1: 是的。
0: 昨天七夕怎么过的呀？
1: 嗯，你上了个粉色的班。
0: 估计
1: 昨天
0: 晚
1: 上那个七夕活动啊，
0: 对，昨天有不少听众到现场去观摩哈。
1: 对，应该是的，有很多的朋友昨天晚上，去到琅琊九九广场，我们的全民 K 歌啊，
0: 是的，
1: 比赛，然后海选，而且昨天是七夕主题的，所以我们的那个手卡
0: 啊
1: 都是粉色的。
0: 哎呦，太浪漫了。
1: 对呀。
0: 昨天晚上我们在这个节目的同时哈，然后就有朋友说那个苏宁也有演出，
1: 是，
0: 然后就拍了那个现场的一些视频哈，我一看月姐在，你看看哈，昨天晚上我估计很多朋友去到了这个商业综合体啊，和自己的另一半共度了一个七夕。
1: 哎，是的，是的，昨天晚上你怎么过的？
0: 昨天晚上就回家嘛，那不让蘸个牙子吃吗？
1: 蘸了吗？没蘸，不会吧？
0: 买了一点饼。
1: 最终还是没沾，
0: 平平淡淡才是真。
1: 好好好。
0: 哎呦，来，大家也可以来说说昨天是怎么过的哈。那么这个时间点，各位行驶在下班路上的朋友呢，可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综合来看，这几天的路况都挺不错的。昨天晚上就是一些综合体周围的路段呢是比较拥堵的。到那个时间点，今天晚上怎么样呢？咱们呢，共同关注。还有。今天晚上不知道各位想聊一个什么样的有意思的互动话题？
1: 哎，是的，那么各位呢可以在微信的公众号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来留言。
0: 一首歌曲之后公布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

0: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晚的互动话题，已经进行了一波群推，来自于晚 M37， 给我们设置的一个，就是有没有一个旅行中的味道让你无法忘怀啊？发群推的时候少了一个有，
1: 没有一个
0: 有没有一个地方啊？它的这个旅行中的味道让你无法忘怀。
1: 你说到这个，我的第一反应哈，会是一样东西，但这样东西的话，我现在还好了，是当时刚去完之后，回来，而且呢，现在不像以前，感觉现在好多东西都能够快递哈，就是在那个大理吃到的，完了我忘了叫什么名字，
0: 那个乳扇，
1: 有两把刷子啊。就是乳扇，
0: 不止十次了，
1: 对吧？那个乳扇，而且不能吃炸的，油炸的那个我觉得不好吃。
0: 要烤的，
1: 对，它奶味很重啊，是不是有点像奶皮子？因为我没有吃过正宗的奶皮子，我也不知道。
0: 这个我没吃过，但是上次听你不断的介绍哈，也挺感兴趣。
1: 有的时候它就是记忆当中，可能我再去吃了，我会觉得啊，是这个味道。
0: 还有刚才你说的那一点非常重要，就是快递回来那个味道就会变的。
1: 你还有每家做法，你稍微的烤时间长短，还有每一家的调味，可能都有影响。
0: 对，这个算一个哈。我刚才第一个想到旅行中的味道，我就在想有没有就是寻觅味道的旅行。去过徐州，的确回来之后啊，还在想这个味道，就是烧烤嘛。当地的烧烤这个品种挺多的。还有呢，分量做的也挺足。然后包括吃的那个蒜香鱼啊。那些呢，如果就是打包回来吃，再热的话，那肯定就变味了啊。
1: 对，现在大家的这个旅行中的味道应该不止一样了。因为很多朋友是冲着美食出去旅行的。
0: 对，
1: 不像以前我们是去景点啊之类的。现在很多朋友就冲着吃的，我就想去吃这个，比如说那个淄博、徐州。蚌埠小龙虾都是冲着吃的去，
0: 都可以。还有呢，这个西安，羊肉泡馍，那个我在那个回民街上吃的，他们家是那个辣羊肉，就辣制的那个羊肉，
1: 辣的，
0: 腊月的辣，
1: 啊，
0: 对，辣羊肉，
1: 咸羊肉啊，是这个意思啊？
0: 也不是咸，但是处理过，那个味道就特别好啊，
1: 烟熏的。
0: 有一点的感觉在里面吧。那个很好吃，然后在别的地方呢我就没有吃过。
1: 对，我听到这个词有点陌生，我肯定没吃过。
0: 还有那边的那个肉夹馍嘛。肉夹馍我吃的好像也是那个就当地的牛肉做的。也是有点像腌制过的那种感觉的啊。
1: 它应该就是卤汁嘛。
0: 有风味啊，独到的风味。
1: 是的。
0: 来，我们看看各位的留言。
1: 财务小工说，从云南开车回来，路过湖北，尝了一下公安锅盔，确实不错。
0: 锅盔？
1: 公安？
0: 哎，
1: 湖北哪个？湖北哪里啊？武汉啊？
0: 不知道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锅盔和我们这边能买到的锅盔有什么不同呢？
1: 大小？这个薄厚？脆度？还是啥
0: 内容啊都可以说一说。然后他说云南本地的辣排骨火锅是我吃过辣味最
1: 印象最深的
0: 啊，
1: 就一个字，好恰
0: 好恰好恰。
1: 辣排骨好像吃过，辣羊肉没吃过。辣排骨反正就只要它不是很咸的情况下，你吃它是越吃越有味儿的，不像是我们正常的那个红烧排骨，它就是外面的那层味啊。
0: 对，而且呢这个汤非常的鲜美嘛，它有那个咸货的味道。然后看到月半四时说，这么说让我想起来河南的胡辣汤，在商丘古城的附近一个店里买的早饭，那个味道是真好喝。
1: 还有啊，有的时候是你当天早上的心情，或者当时的可能你特别饿，然后你吃到一样东西，简直让你难以忘怀啊。
0: 是，还有他说后面第二次去万岁山的时候专门喝胡辣汤，最高8块钱一碗哈，都没有那家的好喝。
1: 你看看那家店，它可能调味不一样，那天早上的心情不一样，
0: 对，
1: 当时的温度也有关啊。你要是在一个比较寒冷的早上喝一碗胡辣汤，跟你夏天去喝
0: 那肯定不一样。还有当时你是不是不饿？
1: 对，饿的时候喝跟不饿的时候又不一样。
0: 不一样。对，哎，他说到这胡辣汤。

0: 我就想到了上次去那亳州嘛，亳州的牛肉馍，我们在节目中也多次和大家介绍嘛，
1: 是，
0: 我就觉得很油腻，这个能好吃吗？
1: 然后
0: 好吃，真好吃。而且他给你切好，切好之后放在盘里，他那个馅是散的，拿筷子夹着吃。
1: 这不像我们那个滁州的那个羊肉饼吗？
0: 它里面是粉丝，粉丝像牛肉粒在一块儿。
1: 明白了，那听起来就好吃。
0: 对，推荐各位到亳州去品尝一下。
1: 是的，没错哈，大家可以继续来留言啊，说说看旅行当中的哪个美食让你难以忘怀。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

0: 报1054，静电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漆。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1: 夏天的快乐是漂流给的，漂流的快乐是金甲烯给的。华东原始森林里的漂流，金甲烯森林漂流超好玩，浓荫深处全程不晒，整整一小时，有激流飞浪的挑战，有水静溪缓的惬意。抖音美团搜金甲烯森林漂流特惠票，天天有。导航金甲烯森林漂流，向快乐出发。漂流热线183-5500-6618，183-5500-6618，微信同号。
2: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3: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4: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5: 3-2-1，
6: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4: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7: 八月滁州荷香送爽，暑气渐消，正是寻访自然与人文交织之趣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翁亭，古亭龙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知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泉声和鸣，重现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看定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由莱安池山湖、沉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白鹭掠水溅起涟漪，云开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诗意画卷。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自然与人文之韵。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解锁八月游览雅趣。

0: 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1: 下班啦！
2: 忙碌一整天，终于到点收工，一上主干道，心情瞬间大好。
3: 但车多灯又密，走走又停停，晚高峰的路上，谁都不太轻松。
0: 抬头看车流，低头等通行，下班路上也得给自己放松放松。
3: 别皱眉头，别叹长气，堵在路上，咱们照样有乐趣。
0: 打开收音机，听听好消息，烦恼压力全都抛在风里。
3: 开心话题，动听旋律，还有我们陪你一路好心情。
0: 路再远不孤单，晚高峰里也能笑得灿烂。
3: 车再慢，心不烦，一路畅通，陪你平安把家还。
0: FM 105.4，一路相伴，一路畅通晚高峰，陪你轻松到家。
3: 平安抵达，幸福开花。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广告之后一路畅通晚高峰继续陪伴您。
1: 好，那么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呢，看着各位的留言啊，我都有一点想去旅游的冲动，寻味的冲动。
0: 是的。
1: 那今天晚上互动话题呢，来自于晚 M 三七给我们设置的一个，有没有一个旅行中的味道让你无法忘怀？
0: 对，余年妹跟我们说的哈，顺德鱼生，
1: 这个最近好像挺流行的哈。他说呢，之前去广东吃到的，本来呢我是完全不吃生食的，但是它这个搭配的味道真的是蛮好的。
0: 鱼生和配料还要加上特制的油拌一拌，特色是一鱼七吃，鱼生、鱼皮、鱼汤、鱼粥还有什么的。
1: 哇，听
0: 然后
1: 就好吃。
0: 发来图片了，我们点开看一看。
1: 哇，
0: 对，
1: 是切的，就是有点像那个
0: 很薄
1: 很薄冰片一样哈，
0: 就是跟它下面的这个冰，基本上融为一体了。
1: 这上面撒的是草吗？
0: 就是让你跟你讲这块。
1: 哦，
0: 是鱼肉，
1: 哦，知道，
0: 不然就跟病差不多。
1: 的确哈，还有你看看，它要配几根小菜，
0: 对，是的。哎，那这样说，这个菜我应该是吃过的，但我吃的不是顺德鱼生，是潮汕，
1: 潮汕
0: 汕头吧，我忘了在哪儿吃的了，具体哈，潮州还是汕头忘了，就是那儿也是鱼生非常的火嘛，也很有名，就是这么吃的，就是这几个。配菜放在一起，然后裹这个鱼吃，
1: 是不是要放那个花生油？
0: 反正我跟你讲，我
1: 站着吃。
0: 我的印象当中是我当时吃不太惯。
1: 哦，
0: 嗯，
1: 反正那个生食嘛，吃还是有一定风险的。
0: 但是我觉得那个很好吃，生腌我就完全能接受。
1: 它味道足，
0: 因为对。然后这个的话呢，它可能，我刚刚看到了有那个洋葱，我记得可能也是当时那洋葱味道让我不是很喜欢。我之前不是很喜欢吃生洋葱，但现在还好了。
1: 是吧？
0: 嗯，
1: 其实我觉得这里面如果加点那个生大蒜片哈，
0: 有吧？
1: 会更符合这个北方人的口味。
0: 那个不是吗？
1: 这个是糖蒜吧？
0: 是那边那个刚那个
1: 那张图是吧？
0: 不是
1: 啊，
0: 那不是生大蒜片吗？
1: 哪个？
0: 洋葱旁边
1: 这个
0: 啊？
1: 哦，还真是有点像哈。这哪能看出来是不是？
0: 只有余年妹能揭晓答案了。
1: 对，
0: 嗯。
1: 然后我说那个看起来就好吃嘛，他说，是的，感觉蛮有特色的，所以印象深刻。那时候那鱼啊，肉片的很薄，啊，不会有腻的感觉。
0: 哦，明白了，就是你吃不出来它是生鱼啊，加上其他的配菜，对。然后 interesting 也说到了哈，那个上海的蟹黄包，北京的炙子烤肉，哎。大紫蛙是不是吃过这个炙子烤肉？
1: 上次好像还给我们发的。
0: 对，成都的火锅，临沂的炒鸡，蚌埠的小龙虾，黄山的臭鳜鱼，徐州的白串，岔河黄牌的老鹅煲。
1: 哎，说那个岔河的那个蟹黄包也挺有名的。
0: 对的。
1: 哦，有没有朋友吃过呢？
0: 扬州的蟹黄包也是哈。那么这几样东西，我可能只吃过成都的火锅，临沂的炒鸡，蚌埠的小龙虾，黄山的臭鳜鱼，徐州的白串。好像都吃过上海的蟹黄包，
1: 那就是吃货呗。
0: 就是我本来以为我没吃过太多，但是后来想想好像都吃过。
1: 哦，
0: 但是没有，哦，都没有到本地。本地的话，成都的火锅好像吃过，上海的蟹黄包可能也吃过。
1: 好了好了，你都吃过。
0: 临沂的炒鸡我没有去吃过。
1: 其实他说的这些啊，我觉得都是比较流行的一些菜了，好多城市都会有。
0: 岔河的老鹅煲我也没去吃过。
1: 岔河黄牌的老鹅煲和那个水口的老鹅煲有什么区别呢？这个
0: 位置不一样。
1: 除了位置，里面的这个，什么佐料之
0: 类的，做的方式也不一样。
1: 哦，我记得那个水口的是放冬瓜，一起包的。
0: 哎，徐州的白串。是不是很好吃？我好像当年去徐州的时候还没流行吃这个白串，最近这几年流行了嘛，我就没去过，我都是在滁州吃的徐州白串。
1: 哎，其实味道差不多，
0: 差不多是吧？
1: 关键是什么呢？就那个肉的选择原料好不好啊？
0: 明白了。
1: 对，然后呢，看到墙上吊刀，给我们发了一张图片啊，皖南的竹笋，
0: 竹笋，这个不像是吃的呀，这张图片上。
1: 他拍的是那个竹子。
0: 对。
1: 他去了皖南嘛、
0: 对，
1: 那边竹笋真的是很好吃，
0: 特别是春天的时候嘛。
1: 那边我每次去的话都会点那个竹笋烧肉。
0: 他
1: 那个
0: 对
1: 他那个肉的颜色烧的和我们这边不一样，更深一些。
0: 它还不像是那个春笋，你说的那个比较大片儿切成片的那种，
1: 有可能是
0: 对吧？
1: 冬笋，
0: 哎对。
1: 还有那个竹笋面，
0: 他说竹笋烧肉、竹笋面，

0: 笋干炖咸肉，干锅笋丝
1: 都好吃。相信很多朋友去过九华山，九华山的那个竹笋面哈，也挺有名的。
0: 哎，那天是不是有朋友说到鞭炮笋？
1: 是的，火锅里面下的嘛。
0: 我后来晚上回家好像看到吃播了，那个鞭炮笋，它是一个类似于那个
1: 比较细长
0: 海草的东西，长得就是是绿色的细条。
1: 哦，是，那我记错了。
0: 那要不我看错了，有可能，它可能那么多东西。我以为那个是鞭炮笋，
1: 有可能，有可能。
0: 嗯
1: 嗯，然后说还有笋包，笋包是什么？就是笋子包的
0: 包子。
1: 我们这边叫三丁包，里面有那个笋子。嗯，
0: 笋包应该是。好，大家可以继续来聊聊看啊，这个旅行路上的美食啊，还是有很多的。我们到现在其实也就讲了那么九牛一毛，每个人可能
1: 去过的地方，
0: 这突然一想，不一定能想得特别全乎。
1: 对。哎，可以从这个近往远想嘛，比如说南京有没有给你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美食？
0: 可能是最近都没有出去旅游
1: 哦，
0: 想不起来。
1: 有很多朋友去南京必吃那个鸭血粉丝汤，
0: 哦，
1: 还指定品牌，哎，就这个
0: 太德堡，那个是以前火的，现在已经开遍各个地方了。
1: 还有那个什么牛肉锅贴啊，最近也挺火的，网红嘛。
0: 那个也是。齐家湾的，它好像也很火了很多年，清真嘛。还有南京的话，你要说到那个，不一定跟地域相关哈。我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就去排队那个精卫栗子，我跟你说过。排了一条巷子，排了几道。
1: 我的天！
0: 就那家栗子啊，现在肯定有跟他做同等水平的了。当时可能少一些，忘记了。
1: 加深一下印象啊，找个机会。Interesting 跟我们说到了岔河的黄牌老鹅堡，
0: 很炫，
1: 里面的咸助手味道刚刚好，
0: 哟，
1: 不咸不淡。
0: 老鹅堡和咸助手一起，
1: 你看这肯定是有特色嘛。这和那个水口的
0: 就不一样，这听起来是还不错的啊。他感觉又增加了老鹅堡的那个味道，咸味啊。
1: 对。然后他们在聊33群在聊那个鱼生嘛，这个
0: 是的。
1: 无名说还有个地方吃生猪肉，哎呦，其实现在不有流行那个吃火腿吗？那也是生的吧？
0: 对，但是它不一样，方式不一样，可能这个就是不叫腌制，那个叫什么？它的这个工艺之后，可能的它的味道吧，反正吃起来你不会觉得它是生的，你就会觉得像一个这个风干的这个有小肉片。但是很油润，
1: 那吃起来也没有什么异味儿哈，
0: 没有
1: 香味儿啊，
0: 就咸味会重一些。
1: 那还没吃过，但是我吃那个火腿呢，都是金华火腿，
0: 火腿肠我经常吃，
1: 汤里面的啊。还有呢，看到刚毅跟我们说到锅贴啊，推荐扬州老虎山锅贴，
0: 这说的感觉这么细致啊，觉得这边锅贴一定非常好吃。
1: 马上我来搜索一下
0: 扬州老虎山，
1: 这还第一次听说哈。
0: 对。是的啊，
1: 你也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和我们这边锅贴有什么不同，
0: 对对对，区别哈。这个时间点呢，我们来跟大家玩玩互动。我们来说歌词，你们来猜歌曲，送上我们金甲西的免费漂流名额。
1: 是的，
0: 一位啊。
1: 我们今天呢继续要来猜一首歌的歌名。
0: 嗯，
1: 在我们的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做好答题的准备。
0: 是的，我们来读出歌词。
1: 这首歌很好听哦。
0: 对。
1: 这首歌应该也是当年火遍了大江南北吧？
0: 对，而且在一些什么综艺上也有翻唱，还有是电视剧的主题曲，好像是
1: 2015年发行的。
0: 对对对对对，差不多。
1: 那这首歌距离现在已经有11年了。哇，这时间过得真快哈。歌词是这样说的：忍不住化身一条固执的鱼，
0: 逆着洋流独自游到底。
1: 年少时候。千城发过的誓，
0: 沉默的沉默在深海里，
1: 重温几次，
0: 结局还是失去你。
1: 哎呦，这写的有点伤感啊。
0: 这首歌确实
1: 啊。
0: 那
1: 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呢？大家火速答题哈，名字还是挺好答的，就一个字。
0: 很明显了哈。
1: 不还手不放手，
0: 笔下画不完的圆，
1: 心间填不满的圆，
0: 是你。
1: 哎呦，
0: 电视剧的主题曲哈，
1: 跟进去了。
0: 大家可以来留言啊，这首歌也很好听，我们正好把这首歌也放给大家听听看哈。
1: 行，那么此时此刻路面情况，大家可以第一时间艾特我们，哪里畅通哪里拥堵。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
3: 静电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 389-2626。

0: 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1: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2: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
3: 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4: 你有多久没有仰望星空？你有多久没有登顶山峰？翻山越岭，行在途中。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寻觅一份专属于自己的宁静和谐，感受旅行的魅力所在。
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酒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6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6: 听，这些旋律就是咱们滁州。江淮分水岭风景道在召唤，
7: 这个假期让我们沿着欧阳修的足迹探访千年滁州的新玩法。吃货们快过来，全椒马场羊肉面用老汤吊鲜，管霸牛肉要配明光绿豆饼才地道。下午茶推荐狼牙酥糖配雏菊茶，这可是老非遗的配方。晚上住进南桥区的景南民宿，枕着山间的虫鸣鸟语入眠。
5: 南桥区的大柳草场藏着晚冬塞外的惊喜，千亩草场随丘陵起伏，风车在风中转动，傍晚搭起帐篷就能邂逅银河繁星。
7: 来安池山湖的水面上，树影与飞鸟构成灵动画卷，每一帧都是自然的馈赠。
5: 定远红石峡的丹霞赤壁壮阔雄浑，
7: 走进天长不能错过龙岗抗大巴分校旧址的青砖灰瓦，触摸那段烽火岁月，也别辜负高邮湖的馈赠。傍晚在湖边尝一口刚出锅的银鱼炒蛋，再看落日把湖面染成咸淡黄色。
5: 从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的北将军阁到吴敬梓纪念馆的《儒林外史》书籍展示，从凤阳小岗村大包干纪念馆到三界军事基地的军事文化体验，滁州用400公里的风景道串联起滁山、滁水、滁人和你们。
7: 滁州文旅温馨提醒，请您把山水装进相册里带走吧。
8: 好，我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啊，旅行当中的味道让你无法忘怀的有哪些，大家呢都在跟我们说到
9: 啊。刚才刚一说推荐呢，这个去吃扬州老虎山的锅贴，
8: 然后
9: 我就搜索了一下哈，这个为什么叫老虎山锅贴呢？它也是一家老店了哈，然后它是在扬州老虎山路上。他们家的锅贴呢叫笋肉锅贴，里面会有笋。可想而知这个没吃过哈。
8: 对，真没吃过。
9: 但是你看吃这个要搭配稀的，对吧？用滁州话，要来点稀的。他们那边搭配的是鸭血粉丝汤。
8: 这样搭配的。这倒是感觉还不错。
9: 还挺多的，评价挺好的。
8: 对呀、应该是特色了啊。笋子只吃过包子，饺子里有没有包笋的？
9: 好像也不多
8: 啊、
9: 也不多，但是锅贴里就更别说了。
8: 好，我们关注到一条路况哈。一姐小蔡说，文昌路和全椒北路红绿灯处有三车事故，
9: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视频。
8: 斑马线处
10: 三车事故。
9: 好的啊，提醒过往司机减速慢行，开慢些不着急。这个时间点呢，几座桥怎么样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然后呢我们再来看到 interesting 跟我们说到镇江这个叫什么肴肉啊，我们这边叫肉
8: 啊。
9: 他说这个味道呢也不错。如果喜欢甜口的话，无锡的三凤桥排骨也很好吃。还有淮安金湖的蒜泥小龙虾，味道不输盱眙的。
8: 金湖
9: 金湖
8: 小时候去过的，
9: 我还没去过。

0: 说那个扬州仪征的卢老鹅也值得推荐
1: 哦。
0: 他刚刚说的这个就是肴肉嘛，啊，我们肴肉。我曾经呢看过一部电影《乾隆下江南》啊，就去到这个地方。那电影里面的一个桥段哈，说当地人吃这个肴肉呢怎么吃，放到那个茶水里面蘸着吃。
1: 嗯，
0: 哦，把茶水当佐料。
1: 哦，感觉也能去一些这个腻哈。
0: 嗯，
1: 对，
0: 那边有那个比如说肴肉面啊，
1: 嗯，
0: 啊，这些，
1: 对，
0: 啊，
1: 喜欢吃甜口的话，其实上海菜也是浓油赤酱的甜口，
0: 嗯，
1: 对，
0: 上海菜
1: 像什么熏鱼啊，这都不算是浓油赤酱了，它就是甜，
0: 嗯，
1: 然后有一些烧菜是确实浓油赤酱加上甜，
0: 嗯，然后大葡萄说，北京那个聚宝源火锅，嗯，
1: 的一品烧饼，
0: 哦。
1: 故宫边上的一条路上有一家煎饼果子也贼拉好吃，忘记招牌叫啥了。
0: 嗯，
1: 哈尔滨老厨家的锅包肉和雪衣豆沙。
0: 这跨的地域挺广的。
1: 哎，
0: 哈尔滨锅包肉。
1: 嗯，
0: 雪衣豆沙是什么？
1: 就是那个一个甜品，东北的东北菜里的甜品。
0: 哦，
1: 它就是那个外面的，就口感是那种
0: 糯糯的，
1: 泡泡的，就是那种稍微带一点点。这个韧劲的那种，比较蓬松的感觉，然后里面呢是那个豆沙，没吃过正宗的，就吃过不正宗。
0: 下次有机会的话，可以去品尝一下啊。墙上吊刀也跟我们说到了南京德基上面的麻辣诱惑，可是现在没有了，可惜了。说的
1: 哦，
0: 说还有家台湾菜也好吃哈。
1: 嗯，
0: 说麻辣诱惑先给你上一片吐司，不是给你吃的，是用来吸油的啊。
1: 啊，有意思。
0: 这是什么麻辣香锅吗？还是什么？没
1: 吃过。不知道。既然都知道油，为什么一定要这么油呢？
0: 有可能那就是特色呀。
1: 嗯，有可能。
0: 嗯。
1: 艾米说，旅行中最难忘的味道是长沙的米粉。
0: 哦。
1: 长沙。
0: 长沙米粉。还有南昌那边米粉也好吃哈。
1: 你要说到这个长沙的话哈，我就想到我的朋友们经常会拿来这个回忆的，逗趣的一件事是什么呢？有一年我们四个女生去的长沙，然后我们在那个应该是夜里的夜宵，就是路边的一家麻辣烫店，就那种串串麻辣烫，然后我们四个人就是很少很少的吃了一点，后来是100多块钱，然后我们就说到了这个麻辣烫刺客，每次一说麻辣烫，然后就想到这家刺客。
0: 哦，100多，
1: 就串串的那种麻辣烫哦，还不是那种不是那种，比如说撑的
0: 哦，
1: 它就是那种像我们吃的那个，那叫什么关东煮那种
0: 哦，就是串串锅。有点像这个，
1: 对对对对对。
0: 我上次去那个芜湖麻辣烫不是挺有名的嘛，然后在他们那个鸠兹广场是吧，那里面有一家店，然后三个人也是100多。
1: 哦，像那个的话应该是那种撑的嘛，还有肉的，按那个重量来的，反正而且那天那个是晚上路边摊，就那种随推随走的路边摊。
0: 哦，那是
1: 刺到了。
0: 的确啊，
1: 是。
0: 雾发了一段视频，这是在
2: 看一看
0: 啊，
2: 出的太阳，下的大雨，
1: 是在哪？
0: 这在哪块子？
1: 对，不知道哈，不一定是在楚州这边哈。
0: 嗯，
1: 但是今天天气预报是不是有雨啊？
0: 预报是有雨的哈，马上我们过一会儿可以关注一下。然后呢，今天晚上这个时间点依然要和大家来介绍一下老朋友信达典当，专业典当机构，深耕黄金回收，抵押质押置换多年。
1: 是的，那么现在呢，大家也可以啊去购买黄金啊，信达黄金小程序也已经上线，各位可以直接搜索看看一些款式，线上选金，线下提。支持复检，假一罚十，7天可换款，终身报回收，
0: 让你无忧旧金换新金。可以直接拨打客服专线13155032111，微信同号。

0: 需要配眼镜的小伙伴注意了，明亮眼镜二七届暑期眼镜节开始了，近视眼镜只要299，还有蔡司最新清控产品蔡司小童宝镜片全新上市，呵护每一个孩子的视力健康。滁州明亮眼镜蔡司专家店地址：白云商厦北侧一楼弘扬家居斜对面，3533077，3533077，配眼镜就去明亮眼镜。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2: 2026年5月1日后，在卧室新购汽车并上牌的住房公积金缴存人，凭家庭已有或者新购车库车位的相关支付凭据，可申请提取本人及配偶的住房公积金。每个家庭仅限选择一次车库车位办理一次提取业务，提取金额不超过购买车库车位的实际支付金额。提取时需提供缴存人身份证、一类银行卡、购车发票、车辆行驶证、购车库车位发票或收据，已婚家庭提供婚姻状况材料，提供购车库车位收据的，需补充提供车库车位的不动产权证或购买合同或协议。有两点注意事项：一是新购汽车是指在卧室购买且从未上过牌的全新机动车，不包括二手车；二是购车行为应在5月1日及以后，但购车库车位行为可以是新购，也可以是该政策之前购买。
3: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八月滁州，荷香送爽，暑气渐消，正是寻访自然与人文交织之趣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翁亭，古亭林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知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泉声和鸣，重现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看地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由莱安池山湖、沉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白鹭掠水溅起涟漪，云开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诗意画卷。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自然与人文之韵。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解锁八月游览雅趣。

0: 有一种比赛，胜利的诀窍是在冲刺线前止步。有一项竞技，成功的条件是在关键时刻保持耐心和沉默。有一个擂台，取胜的关键是优雅地把机会让给别人。人生并不是所有时刻都需要勇往直前。在人生的赛场上，有时候文明礼让胜于奋勇争先。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2: 听，这些旋律就是咱们滁州。江淮分水岭风景道在召唤。
1: 这个假期，让我们沿着欧阳修的足迹，探访千年滁州的新玩法。吃货们，快过来！全椒马场羊肉面用老汤吊鲜，管霸牛肉要配明光绿豆饼才地道。下午茶推荐狼牙酥糖配雏菊茶，这可是老非遗的配方。晚上住进南桥区的景南民宿，枕着山间的虫鸣鸟语入眠。
3: 南桥区的大柳草场藏着晚冬塞外的惊喜，千亩草场随丘陵起伏，风车在风中转动，傍晚搭起帐篷就能邂逅银河繁星。
1: 莱安池山湖的水面上，树影与飞鸟构成灵动画卷，每一帧都是自然的馈赠。
3: 定远红石峡的丹霞赤壁壮阔雄浑，
1: 走进天长不能错过龙岗抗大巴分校旧址的青砖灰瓦，触摸那段烽火岁月，也别辜负高邮湖的馈赠。傍晚在湖边尝一口刚出锅的银鱼炒蛋，再看落日把湖面染成咸淡黄色。
3: 从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的北将军阁到吴敬梓纪念馆的《儒林外史》书籍展示，从凤阳小岗村大包干纪念馆到三界军事基地的军事文化体验，滁州用400公里的风景道串联起滁山、滁水、滁人和你们。
1: 滁州文旅温馨提醒，请您把山水装进相册里带走吧。

0: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收听的是一路畅通晚高峰。
1: 是的，那么刚刚看到又有朋友提到了全椒北路的那起事故，我们听听看。
0: 有梦去追。
2: 全椒北路就是丰乐路南边一点，这个往天宇华府小区去这条路，这个红灯这里，两车相撞，交警都在这里处理。
0: 好，我们刚才关注的是三车。
1: 对，好像不是这个天宇华府小区啊。
0: 行，
1: 这是就等于又有一起事故，全椒北路啊，各位注意避让。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呢，是大家出去玩的时候旅行当中遇到的美食，有没有让你难以忘怀的。海阔天空说了
0: 啊，
1: 淮安的特色长鱼面，然后还发来图片，真给我看饿了。好吧，
0: 来看一下。哦，它长鱼和面是分开的，是吧？
1: 对，就是你也可以把它浇上去，
0: 哦，
1: 但你也可以单独吃。这个
0: 挺好啊。
1: 我听有朋友啊说过，说每次去淮安就是要去吃这个长鱼面。
0: 我看那扬州那边好像也有。
1: 刚刚看到东风说，我觉得最好吃的西宁面片。
0: 这是什么？
1: 这词第一次听到。西宁面片，是我想象当中的那个面片吗？
0: 马上可以搜一下。是不是像那个吃的面条差不多？
1: 对，就是
0: 那种感觉，
1: 一片一片的面啊。是不是这个意思？
0: 有可能。看到3344说彩虹发了一张图片。
1: 云朵里藏着彩虹哈。是滁州吗？
0: 应该是吧。
1: 猫猫睡觉的鱼说本素酸菜鱼。吴姑娘蟹黄堡。这在哪儿都
0: 在什么地方？
1: 他说取号进休息室喝茶。等排到了，有服务员带你去选鱼称重，然后才去等着吃。
0: 这有点
1: 这么厉害啊。这哪里啊？
0: 不知道哦，这不知道。刚才看到停车智慧门禁啊，也跟我们说到了全椒路文昌路这个位置啊，斑马线处是三车碰撞，交警已经在现场进行处理了。
1: 好的好的，说到了哈。然后呢，大家可以跟我们继续的互动今天晚上的这个话题哈。是你出去玩的时候吃到的一些美食。
0: 隐居自定说了啊，还有徐州云龙湖旁边有一家阿哲米线也很好吃。
1: 原来我从来不吃米线，上次在那里吃过一次之后，后期还让家里人出差从徐州带了几包回来。
0: 是吧？那看样子应该挺不错的。
1: 这是细米线还是那种
0: 米线？应该都是细的吧。
1: 那是米粉。对，那是米粉，就是我说更细的那是米粉。然后米线的话就应该差不多，比土豆粉细一点，是不是？
0: 阿哲米线，马上我来搜索一下。
1: 看到抱猫睡觉的鱼说吴姑娘蟹黄堡是有一次排队太久了去隔壁随便吃的，没想到味道也相当好。而本素酸菜鱼在上海，那吴姑娘蟹黄堡也是吗？
0: 那应该差不多吧。还有那个这个本素酸菜鱼哈，这个和我们这边的口味有什么区别？是那个金汤酸菜鱼还是？
1: 是，可以来说说看哈。然后也刚刚说那个徐州的米线，它那个味道跟我们平时吃的，因为我们平时在滁州吃到各种地方的米线，什么云南米线啊，然后是啥啥啥的，对吧？
0: 对，很多种。安娜说新疆的馕。馕饼。那个其实正宗的有很多很多的样式哈。上面也有很多坚果。那个的确我觉得配烧烤呢真的是一绝，当主食吃。
1: 是的，当主食吃也是 OK 的，纯吃也可以啊。猫猫睡觉的鱼说了就是非常好吃就对了。好，
0: 说到
1: 想知道怎么好吃就得去品尝品尝。
0: 好，我们再来看到三哥发来了一段语音。
3: 汇丰路转中都大道这个红绿灯路口，一个大概70岁的人在红绿灯的路口让人家要1块钱租车收拾。人跑哪去了？还在边上马路边。
1: 好的好的。
0: 好，那大家那个开慢些到这个地方哈。
1: 对，注意一下啊。看看是什么情况吧。
0: 不知道是不是需要帮助。
1: 对的，是的是的。那么有朋友如果路过这儿的话呢，稍微的减速慢行一下哈。
0: 行，那么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依然要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欢乐暑期玩转海底南京海底世界。
1: 没错啊，在这个周末是不是不是小朋友上学的，
0: 不是
1: 前一个哈。但是这两个周末还都非常适合，因为家长也放假的话带孩子们去到南京海底世界 暑期呢茶派冠名的重磅的活动，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
0: 这个暑期呢是欢乐持续上线哈，
1: 是的，
0: 每天是白天晚场连开，超长的游玩时长。除此之外呢，您可以到这个全新升级的全场馆沉浸式的 NPC 互动来体验一下。
1: 对，当然了，还有这个高颜值的海洋主题的 NPC 嘛，还有就是我们可以去玩一些小游戏，等等。这小游戏成功通关呢，获得活动银票兑换，南极海底世界的一些礼品。
0: 好，那么除此之外，刚才说的这个沉浸式的舞台剧哈，派你当海王，
1: 对，还有海底奇遇记，
0: 现场让游客上台担任 C 位的海王哈，
1: 发号施令的，很有趣啊，参与感也是拉满了。
0: 对，
1: 各位可以关注一下南京海底世界的抖音号。

0: 好像楚宁快通水果市场那个位置在下雨哈、啊。大个子皮蛋发了一段视频，我们来看一下，你看看。
1: 哦，真的，局部地区显示有雨。嗯、今天好像天气预报确实是有雨的。
0: 有雨啊。
1: 对，今天而且也很闷。
0: 对。
1: 对。
0: 然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米高国际啊，问了一个问题：暑假小尾巴，娃娃吵着要出去玩玩啊，幼儿园呢？大班的年龄，去哪玩？不错，求推荐。
1: 是，嗯。然后刚才那个周明川说，玩水看海，动物园、海洋馆杯，南京海底世界。
0: 可以，刚刚是同步推出的。
1: 对，好。那么今天晚上的这个互动话题，豆豆哥也来给我们留言了，
0: 说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个马超羊肉面，不是因为它好吃，反正我是不喜欢它的味道。
1: 是因为不好吃是吧？
0: 他说第一个呢，它的这个面啊弄得比较烂、啊，第二个酱油呢加的比较多，第三个呢有加了醋，所以再加上那个香菜混在一起啊，反正那个味道呢，我以后就不会再去尝试了，
1: 接受不了。哎，你知不知道爱吃这个的朋友，就是喜欢你说的这几个味道。
0: 对，有的朋友吃面就喜欢吃那糊塌塌的啊。
1: 是的，就是确实啊，千人千味，口感不一样，但是这也是一个旅途当中记忆很深刻的味道。
0: 是，抱猫睡觉的鱼也说了啊，这个本素酸菜鱼是在上海，
1: 好吃啊，
0: 好吃到什么程度呢？他说那场面人山人海，鱼汤里面可以加很多配菜。
1: 对，
0: 有菜单呢，给你打勾的哈。
1: 说的是第一次去吃鱼，吃晚了拿汤泡饭。
0: 你看看，
1: 行行行，今天晚上聊这美食话题，相信大家都有一些饥肠辘辘了，回家可以多吃一点哈。
0: 对。
1: 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吧。
0: 明天预报是有可能下雨啊，60%的降水可能性。
1: 刚看小时天气预报好像是下午。
0: 哦，
1: 那么就跟今天温度差不多，其实。
0: 嗯，然后明天的最低温度25度，最高温度31度，温度要下来1度。
1: 对的，对的。那么明天的话可以带个雨伞。对。那么明天晚上晚高峰，不见不散。
0: 到时候再见，拜拜。

0: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厨卫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厨卫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厨卫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3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1: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5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5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1，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2，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3，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4，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5，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0: 八月，滁州暑气未消，正是品味时令鲜食的好时节。尝滁州鲜莲蓬，清晨带露采摘，包食莲子，清甜汁水混着荷叶清香，是解暑绿色甜品。尝凤阳酿豆腐，色泽奶黄的豆腐外脆里嫩，酸甜酱汁裹身，一口下去滋味丰富，搭配当地绿豆汤，驱散夏日暑气。尝天长藕夹子，夏末新藕切片加肉馅儿，油炸至金黄，藕香肉香交融，蘸香醋，酸甜解腻，是滁州人的夏日标配。跟随 FM105.4，让舌尖漫过夏末鲜甜，品味亭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旅，打卡八月限定滁州味道。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1: gone mean。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光影留声机，我是星辰。今天呢，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位我个人非常喜欢的影视配乐大师，作曲家阿坤。这个呢名字啊，你可能没怎么听说过，但是在各大音乐综艺啊、电影电视剧的音乐制作的名单当中，你一定会见到他。

0: 这位影视配乐大师呢，从黄土高原的呐喊到科幻宇宙的悲歌，他用歌词与旋律编织故事，让歌声成为角色的灵魂回响。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到阿坤的音乐宇宙。在他的音乐宇宙当中呢，人声是最具感染力的乐器，理工科的背景让他精于音色设计，而文学素养则赋予歌词深邃的文学性。阿坤擅长根据角色的命运定制歌词，用方言、戏曲等元素强化文化基因，代表作覆盖了影视主题曲、片尾曲、游戏主题歌，形成了独属于他的声乐叙事美学。
1: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0: 今天介绍的第一首歌大家一定不会陌生，身边的那片田野呀，手边的枣花香。四句歌词浓缩九儿的一生，阿坤以唢呐为筋骨，用弹琴高亢的嗓音唱出了黄土高原的爱恨灼烧。每段重复声调的设计象征人物命运的螺旋上升，一起来听一听。

将来这首由阿坤制作的歌曲来自于电视剧《芈月传》片尾曲《西风》。阿坤化用毛主席的诗词，以古筝与管弦乐建构战国风云，歌手阿罗阿卓的嗓音苍凉如刀，唱尽芈月舍我其谁的孤绝，一起来欣赏一下。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经典。

将来这首歌曲《剑侠情》来自于游戏《蜀山缥缈录》的主题曲，一剑霜寒十四州，半壶浊酒尽风流。阿坤融合了川剧高腔与定音，歌手的戏腔如蜀山云雾缠绕，打造新国风武侠战歌。

接下来这首歌是阿坤为《大江大河》这部年代剧制作的主题曲《时间走过》，由雷佳演唱。时间走过就像一条河，阿坤用雷佳的民族唱法演绎改革开放史诗，歌词以河隐喻时代洪流，弦乐中暗藏东方红的旋律同样致敬历史。接下来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

阿坤作为知名的音乐制作人，还为《熊出没》系列电影写过歌曲。这首《星闪月娥湾》由郁可唯演唱，这是阿坤罕见创作的童谣风格歌曲。郁可唯纯净的声线搭配八音盒的音效，将科幻机甲母题化作治愈系的摇篮曲。

0: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2: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1: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2: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3: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滁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

0: 055-2595-999 2595-999 地址株洲市世贸大厦一二楼创意装饰。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3: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4: 欢迎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行程。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聊到音乐制作人阿坤。将来这首歌呢，是阿坤为觉醒年代写的主题曲《青春》，由毛不易演唱。阿坤将李大钊的散文诗谱写成歌，毛不易听浅唱，配合骤起的交响乐，再现百年前青年的热血觉醒。一起来听一听。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八月滁州暑气未消，正是品味时令鲜食的好时节。尝滁州鲜莲蓬，清晨带露采摘，剥食莲子，清甜汁水混着荷叶清香，是解暑绿色甜品。尝凤阳酿豆腐，色泽奶黄的豆腐外脆里嫩，酸甜酱汁果深，一口下去滋味丰富，搭配当地绿豆汤驱散夏日暑气。尝天长藕夹子，夏末新藕切片加肉馅儿，油炸至金黄，藕香肉香交融，蘸香醋，酸甜解腻，是滁州人的夏日标配。跟随 FM105.4，让舌尖漫过夏末鲜甜，品味亭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旅，打卡八月限定滁州味道。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2: world gone mean。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今天贤成带大家回到香港乐坛的黄金年代，走进一位用歌声雕刻永恒的诗人陈百强。陈百强如同流星般短暂却璀璨的一生，留下了无数经典旋律，至今他的歌声依然被人铭记。今天呢，我们就用歌曲的时间重温他的音乐传奇。陈百强被誉为香港乐坛三王一后之一，与谭咏麟、张国荣、梅艳芳齐名。他不仅是歌手，更是创作人、时尚偶像。他的音乐融合了西洋流行与东方抒情，嗓音纯净如诗，歌词深邃如画。从1979年凭《眼泪为你而流》一鸣惊人，到1993年离世，他用15年的时光谱写了华语乐坛的永恒篇章。
0: 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2: 今天推荐陈百强的第一首歌，也是他的成名作啊，由他亲自作曲，郑国江填词。这首歌呢，以中英文交织的歌词和哀婉的旋律，唱出了失恋的苦涩，一举夺得了当年十大中文金曲奖，开启了他的巨星之路。

接下来这首陈百强演唱的《偏偏喜欢你》，同样由曾国江作词，陈百强作曲，前奏融入了梁祝的旋律，中式小调与西式编曲完美融合，成为了跨越时代的告白神曲。此曲不仅斩获了十大中文金曲奖，更在东京音乐节上摘得桂冠。一起来听一下。

接下来这首发行于1985年的《等》是电影《圣诞快乐》的主题曲，陈百强作曲并演唱，歌词中等寂寞到夜深，道尽失守与遗憾，当时蝉联了电台排行榜的冠军，成为被翻唱最多的金曲之一。

这首来自于陈百强的《一生何求》，相信很多听众都特别熟悉啊，因为它来自于 TVB 的剧集《义不容情》的主题曲，改编自王文清的作品。歌词冷暖哪可休，回头多少个秋，叩问人生真谛，成为陈百强哲思与深情的巅峰之作。

0: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厨卫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厨卫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厨卫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5: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8: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9: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0: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1: 爸爸，快点，请别误了飞机。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1: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继续回来，光影留声机，我是星城。接下来这首歌曲是1984年的《摘星》，当时呢是作为禁毒宣传曲，郑国江以旅店隐喻毒瘾陷阱，旋律激昂坚定，陈百强的演唱呢充满了社会责任感，被誉为港版的《加州旅馆》。

今天分享关于陈百强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于1988年发行的《烟雨七米》，李小田作曲，潘伟元作词。迷离的旋律与朦胧的歌词刻画了爱情中的彷徨与宿命感，成为陈百强后期风格的缩影。

八月滁州，荷香送爽，暑气渐消，正是寻访自然与人文交织之趣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温亭，古亭龙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知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泉声和鸣，重现醉温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看地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游莱安池山湖，沉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白鹭掠水溅起涟漪，云开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诗意画卷。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自然与人文之韵。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解锁八月游览雅趣。

李健老师的声音其实特别适合用在空间音乐来听，不管是在家里还是在外面的咖啡厅，在外面的商店，听起来都是非常的有感觉。继续分享好朋友们喜爱的歌曲，这首歌非常好听的空间音乐送给大家，来自庄心妍，没有明天的明天。

0: 敢把两人世界一个人走完。
1: 空间音乐非常多都是一些抒情的歌曲，因为它会让你在这样一个冷静的空间当中，安静的空间当中，让你有所遐想。继续分享今天适合听到的好听的空间音乐，希望大家可以把这些歌曲歌单保存。来自袁娅维，说散就散。

0: Toyota 散酒，散酒界黑马。 Toyota 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 Toyota 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 Toyota 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 Toyota 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迷上音乐继续分享好听的歌曲，继续送给大家这首歌，来自南拳妈妈奇迹。第一次听南拳妈妈的歌，记得应该好像那个时候还在上高中。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八月，滁州暑气未消，正是品味时令鲜食的好时节。尝滁州鲜莲蓬，清晨带露采摘，包食莲子和奶黄的豆腐，外脆里嫩，酸甜酱汁裹身，一口下去滋味丰富。搭配奶黄的豆腐，外脆里嫩，酸甜酱汁裹身，一口下去滋味丰富。搭配当地绿豆汤，驱散夏日暑气。尝天长藕夹子，夏末新藕切片加肉馅儿，油炸至金黄，藕香肉香交融，蘸香醋，酸甜解腻，是滁州人的夏日标配。跟随 FM105.4，让舌尖漫过夏末鲜甜，品味亭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旅，打卡八月限定滁州味道。
2: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3: 童话奇遇记，让每一天都充满魔法和奇迹。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和大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本期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扬。最近呢，我们带着小朋友们进入了昆虫王国，认识了很多有趣的小昆虫，有能化蛹成蛾的蚕宝宝，外形漂亮但是会微

海农作物的金龟子，风靡世界的宠物独角仙。今天我们又要带大家认识另一种有趣的昆虫啦，它的名字藏在下面的谜语中，小朋友们猜猜看哦。一只虫子虽不大，长脚大眼麻布褂，飞来飞去吃庄稼，跳远冠军就是它。小朋友们，你能猜出这是什么吗？它就是蚂蚱。蚂蚱是生活中常见的一种昆虫，大部分小朋友都应该在草丛中见过它，不过对它的生活特性、身体特点，大家可能还不太了解。那接下来我们就为大家介绍一下关于蚂蚱的小知识。蚂蚱又称蝗虫，是一种较为常见的直翅目昆虫，多分布于热带、温带的草地和沙漠地区。蚂蚱种类繁多，人类已知的蚂蚱品种就有10000多种。不同种类的蚂蚱有着不同的颜色、花纹和生活习性。蚂蚱有两个呈短鞭状的触角和大大的眼睛，它的前翅狭窄而坚韧，盖在后翅上，后翅薄而大，能够帮助蚂蚱飞行。它的颈骨上还有尖锐的锯刺，这是它面对敌人时有效的防卫武器。蚂蚱一共有6条腿，前4条腿比较短小，一般用于爬行，2条后腿长而有力，肌肉发达，让蚂蚱善于跳跃。蚂蚱是一种植食性的昆虫，它喜欢吃肥厚的植物叶片，可以吃小麦、水稻、玉米、豆类、芦苇和各种蔬菜的叶子、嫩茎和果实。在自然界中，还有一些外形更加特别的蚂蚱品种。生活在不同环境中的蚂蚱颜色是不一样的，它们的体色主要有绿色和褐色，和环境相似的体色能非常好地保护它们，让它们不被天敌发现。不过除了几种常见的颜色外，一些特殊品种的蚂蚱还有让人意想不到的体色。比如在非洲东部有一种叫做乳草蝗虫的蚂蚱，它体色鲜艳，仿佛身披彩虹。一般来说，颜色鲜艳的动物往往有毒，这种蚂蚱也不例外。它在受到威胁时能喷射出毒液，这种毒液虽然不致命，但是也足够吓退猎食者。在澳大利亚北部还生活着一种体色艳丽的橘色系蚂蚱莱卡特蝗虫，它们周身是明亮的橙色，胸背部有鲜艳的蓝色斑块，后翅有黑色的斑纹。其实呀，除了多彩的颜色，蚂蚱还有很多让人大吃一惊的特别之处。很多人都见过跳跃的蚂蚱，可很少有人知道蚂蚱是顶级的跳远高手。它通常能跳出自己身高6倍的高度，自己身长20倍的长度，还能在跳跃的同时扇着翅膀飞翔，最远可以跳出近3米的距离。蚂蚱的呼吸器官不在头部，而长在腹部。蚂蚱的腹部两侧排列着若干小孔，它们是蚂蚱的气门，和体内的气管相连，在气管内进行气体交换，帮助蚂蚱呼吸。蚂蚱一般通过双翅振动发声，但一些品种的蚂蚱雄虫还能摩擦翅膀和后腿发出声音来吸引雌虫。虽然蚂蚱有很多厉害的技能，但在某些情况下，它也可能导致严重的灾难，给我们的环境和财产带来损失。蚂蚱的口气坚硬，一般会将叶片咬出孔洞，在大规模聚集的时候，甚至可以将作物吃成光杆或者全部吃尽，会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因此，当蚂蚱大规模出现时，往往会发生蝗灾。蝗灾是世界性的灾难，而且由来已久，也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一方面，蚂蚱喜欢温暖干燥的环境，所以蝗灾往往和严重

蚂蚱的体内有一个叫做蚂蚱蚁的器官，由于蚂蚱的体内有一个叫做蚂蚱蚁的器官，蚂蚱的体内有一个叫做蚂蚱蚁的器官，由于蚂蚱的体内有一个叫做蚂蚱蚁的器官，蚂蚱的体内有一个叫做蚂蚱蚁的器官，蚂蚱的体内有一个叫做蚂蚱蚁的器官，蚂蚱的体内有一个叫做蚂蚱蚁的器官，蚂蚱的体内有一个叫做蚂蚱蚁的器官，蚂蚱的体内有一个叫做蚂蚱蚁的器官，蚂蚱的体内有一个叫做蚂蚱蚁的器官，蚂蚱的体内有一个叫做蚂蚱蚁的器官，蚂蚱的体内有一个叫做蚂蚱蚁的器官，蚂蚱的体内有一个叫做蚂蚱蚁的器官，蚂蚱的体内有
它们的习性也会发生转变，不但体表颜色会发生变化，食量也会大大增加，进而引发蝗灾。跳远专家、跳高达人、农作物破坏王，看来蚂蚱在不同情况下也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介绍完了蚂蚱的相关知识，我们还用一首儿歌总结了蚂蚱的特点哦。小小蚂蚱本领大，跳远冠军人人夸，呼吸器官在腹部，后腿有力又发达。小朋友们，你们也可以在爸爸妈妈的陪同下近距离的去观察一下身边的蚂蚱哦。

0: 最喜欢妈妈，这是我的妈妈。可是，
1: 快起床，别睡懒觉了。
0: 可是，我只是希望你抱抱我，并轻轻地说早上好。我想自己穿衣服，可是妈妈却……
1: 别磨磨蹭蹭的，快点快点。
0: 如果妈妈能夸夸我，自己能穿衣服了不起，那该有多好。吃饭的时候，
1: 说了多少遍了，快点吃，不要弄得到处都是。
0: 其实只要妈妈笑着说好好吃饭，要多吃点，我就会认真吃的，我保证。要睡觉了，我想再玩一会儿。妈妈总说
1: 几点了还不睡，快点去睡觉。
0: 我真希望睡不着的时候和妈妈一起在棉被上滚来滚去的玩。晚安妈妈，我最喜欢你了。
1: 妈妈也最喜欢你，对不起，总是对你发脾气。谢谢你喜欢我这样的妈妈，谢谢你来到这个世界上，妈妈会一直一直一直爱你。
2: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3: 花木兰。南北朝时，北方有个叫花胡的将军，武功高强，曾在战争中立过战功。退伍之后，他把自己的一身武艺传给了自己的大女儿花木兰。花木兰年方18，长得造纸术。在造纸术发明的初期，造纸主要是用树皮和一些破布。由于造纸术尚在初期阶段，制造的工艺非常简陋，所制造出来的纸张也十分粗糙，并不适合书写，一般呢只用于包装。在东汉元兴年，蔡伦改造了造纸术，而后经过前人不断的努力，才有了我们现在所见到的纸张。但你知道吗？造纸术还和一个成语典故有关，那就是学富五车。战国时期的思想家惠施在外出讲学的时候，会随身携带很多的书简，根据历史记录，足足有五车，所以呢叫学富五车。因为当时并没有纸张，人们只能把文字刻在厚厚的书简上，但之后造纸术的出现，学富五车就成为了历史。由此可以看出，在造纸术出现前，古代书写工具的落后程度。指南针发明于战国时期，顾名思义，指南针是用来判别方向的一种仪器。古人在劳作的时候，偶然间发现磁铁具有吸铁性，后来又发现磁铁能指引方向。经过劳动人民无数次的努力，终于发明了简单实用的指南针。早期指南针被称为司南，是用天然的磁石制作而成的，外观宛如一把汤勺。在历史上，指南针最初的用途不是导航，而是用于占卜。直到宋代，沈括《梦溪笔谈》提及了四种使指南针悬浮的方法，可以减少指南针和底盘的摩擦，让指南针所指的方向更加的准。

0: 准确，指南针的作用才被逐渐发掘，用于海上导航。火药发明于唐朝中期，炸药的诞生和炼丹术有很大关系。古代的炼丹术士为求长生不死，一直在研究不同的药物。当他们把硝酸钾、硫磺、木炭混合在一起时，便意外地发现这些物质能够产生爆炸的效果。另外，在古代，火药也有一定的医学用途。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就记载了火药能够治疮癣、杀虫、避湿气和瘟疫。后期因为战争的缘故，火药的知识由阿拉伯人传入到西方国家。如今由于这种火药的爆炸性不及现代的其他炸药，所以一般用于烟火、信号弹和爆竹等用途。活字印刷术，雕版印刷术发明于隋唐，活字印刷术发明于北宋，他们的发明者都是毕生。在活字印刷术发明之前，古人都是靠手写形式抄录书籍，不仅费时费力，而且容易出错。直到印刷术被发明出来以后，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这些问题。小朋友们，关于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的知识，你们都了解了吗？是不是很有趣呢？
1: 天上的云真白呀，像棉花糖，
2: 像美丽的

0: 可以吃彩虹糖。
1: 我也要。
2: 小朋友们，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吧。
0: 手拉手走啊，啦啦啦啦啦啦 ，I kiss the tree。
3: 金马驹和火龙一。从前有一个老财主，爱钱如命，恨不得削尖脑袋钻到钱眼里去。平常老财主对村里的人很小气，处处苛刻，所以大家都叫他财迷精。有一年，这个地方遇上了水灾，洪水淹没了庄稼，村民们家里根本没有存粮，只能够靠挖野菜、剥树皮来充饥。大家饿得实在没有办法了，就想去跟财迷精借点粮食。财迷精家中的米仓里囤满了粮食，有的稻谷存得久了都发芽了。可当大伙开口跟财迷精借粮食的时候，他却一点都舍不得拿出来，还说，这些粮食可是我的命根子，想跟我借，没门儿。村子里有一个叫吹破天的小伙子，一张嘴能说会道，脑袋也很灵活。他决定想个法子治一治财迷精。他跟大伙一商量，决定找来一匹瘦马，再凑些散金碎银，把它们塞到马的肛门里，再用棉花团把马的肛门塞上。一切准备妥当之后，吹破天就牵着瘦马朝财迷精的米仓走去。说来也巧，吹破天刚走到米仓门前，就被财迷精发现了。他大声喝道，我不允许你走这条路，赶快离开，否则连同你的马一起打死。吹破天哈哈大笑，对财迷精说，财主，你老糊涂了，你别瞧不起我这匹瘦马驹，它可是能阿金拉银的金马驹，纵然你有百万家产，也比不上我这匹马的一根汗毛呢。财迷精一听说这马能阿金拉银，一下来了精神。他半信半疑地问，就你这马真的能阿金拉银？那你这马是怎么得来的？吹破天压低嗓门，神神秘秘地说，这可是个秘密，我告诉你，你可别告诉别人。昨天夜里我刚睡着，忽然一个白胡子老人来到窗前对我说，吹破天，你的财运到了，玉皇大帝的金马驹偷偷来到了人间，现在正在东南方向吃草，快去把它牵来，保证你下辈子荣华富贵。说完那老人就不见了，我就再也睡不着，赶紧穿好衣服，按照老人指点的方向走去。刚走不远，就看见一匹马在那里吃草，我把它牵回家一看，果真能阿金拉银。说破天说完，趁

0: 财迷津不注意，悄悄地把马屁股后面的棉花一拉，只听得叮叮当当一阵响，那些散金碎银就落在了地上。财迷津看到地上的散金碎银，眼睛都直了，他决定用500两银子去买金马驹。吹破天假装舍不得说，有了这匹马，我吃穿都不用愁了，我可舍不得卖。财迷津左说右劝，吹破天叹了一口气说，既然你如此诚心，那就再加上500斤粮食吧。财迷津马上拿出500两银子和500斤粮食给吹破天，立即货物兑换。吹破天把得来的粮食和银子分给大伙，大伙有了粮食，有了钱，十分开心。财迷津得到金马驹，更是乐得合不上嘴。他亲自打扫房间，铺上红毯，摆起香案，端来银盘，只等金马驹阿金拉银。一直等到半夜，只见金马驹后腿分开，臀部下沉，做好了阿金拉银的态势。财迷津一看高兴了，急忙端起银盘，撩起金马驹的尾巴，伸过头去看，只听扑哧一声，马粪喷了财迷津一脸，臭气熏天，气得财迷津又蹦又跳。财迷津一气之下把瘦马活活打死了，又派人捉拿吹破天，可大伙早把吹破天藏起来了，财迷津的人捉了好几次都没捉住。转眼到了腊月，一个大雪纷飞的傍晚，吹破天不小心被财迷津的人捉去了。财迷津看到吹破天，气得咬牙切齿，命人剥去吹破天身上的衣服，只留下一条短裤和一件破背心。财迷津把吹破天推进磨坊，想活活冻死他。吹破天在磨坊里冻得瑟瑟发抖，他灵机一动，赶紧用尽力气推磨，累得满身大汗，竟然也不觉得冷了。第二天一早，财迷津以为吹破天肯定冻死了，他推开磨坊的门一看，不由得大吃一惊，只见吹破天热得满头大汗，浑身冒热气。吹破天说，财主，求求你快借给我一把扇子，要不我快热死了。财迷津连忙问，你穿得这么少，为何热成这样？吹破天拍了拍身上的背心说，财主，实话对你说，我这件背心可是祖传的火龙衣，冬天穿在身上不怕冷，还浑身冒汗呢。财迷津看着吹破天头上的汗，竟然忘记了金马驹的事，一心想用自己的狐皮大衣换吹破天的火龙衣。吹破天假意不肯，在财迷津的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店18297590202。
2: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3: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4: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5: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6: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5: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4: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7: 同城6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6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 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八月，滁州暑气未消，正是品味时令鲜食的好时节。尝滁州鲜莲蓬，清晨带露采摘，剥食莲子，清甜汁水混着荷叶清香，是解暑绿色。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人参娃娃。很久很久以前，在东北的一座深山里，有一个小村庄。村子里有一个叫小宝的男孩，刚满十岁，他的父母因染上疾病先后去世了。小宝没钱安葬父母，就决定卖身给一个叫胡瓜皮的老财主当长工。老财主又贪心又狠毒，只给了小宝一点零碎钱和两张芦席。小宝含着眼泪把父母埋在了后山。自从小宝成了胡瓜皮家的伙计，胡瓜皮就整天逼着他干这干那。每天天刚蒙蒙亮，胡瓜皮就扯着大嗓门喊：小东西，快起来干活去。小宝从早忙到晚，却还是经常受到老财主的打骂。因为他力气小，挑水只能挑半桶，砍柴只能砍半捆，所以胡瓜皮只允许他吃半碗饭。这天，小宝喝了半碗稀粥，就到山脚下去挑水。他走到半山腰，远远望见两个小娃娃绕着井台玩耍。小宝走近一看，两个小娃娃长得特别可爱，黑黑的头发，白白胖胖的身子，红润红润的嘴唇，穿着红色的小肚兜，就像从年画中走出来的小孩。小宝很喜欢这两个小胖娃娃，就主动跟他们打招呼：小弟弟，你们还是不要在井边玩，小心掉下去。
2: 不会的，我们在做游戏呢，你也来跟我们一起玩吧。
1: 小宝毕竟是个小孩子，听到这里暂时忘记了胡瓜皮的打骂，立即跟两个小娃娃玩了起来。等他想起自己是来挑水的时候，太阳已经升得老高了。小宝想，老财主肯定会发大火，一顿暴打还是逃不掉了。想到这里，小宝的泪珠子止不住地往下流。两个小娃娃拉着小宝的手问：小哥哥，你哭什么呀？
3: 我光顾玩了，太阳升到了树梢顶，我还没有把水缸挑满，老财主肯定要揍我。
2: 你别怕，请你跟我们到家里走一趟，我们有好东西送给你。
1: 两个小娃娃拉着小宝来到他们家，小宝一看惊呆了，小娃娃的家里真漂亮，到处亮闪闪的，墙面上挂满了嫩绿的藤叶，屋顶上吊着十几根野人参。其中一个小娃娃站到梯子上，取下一根人参，对小宝说：这根人参很值钱，你拿去送给那老财主，让他别再打你。回去后，小宝拿出人参，让胡瓜皮不要怪罪他。胡瓜皮看到这么好的人参，眼都直了。他问小宝：
2: 这么大的人参，你从哪偷来的？
1: 小宝就把遇到两个小娃娃的事告诉了胡瓜皮。胡瓜皮听得两眼放光，舔着嘴唇说：
2: 你看到的可是人参精啊，吃了它们可以长生不老，你快去把它们俩捉来，以后你就可以不用干活了，我还会送你一些金银财宝。
1: 小宝听了又气又急，对着老财主大喊：我情愿自己多干活，也不要你的金银财宝，请你不要去害他们。胡瓜皮看了看小宝，眼珠子一转，想出一条毒计。他对小宝说：
2: 看在你送我人参的份上，我答应你，不过你也要答应我一件事儿，你下山和两个小娃娃玩的时候，把这条红绳子系在他们的红肚兜上，如果你听我的话，以后我让你天天和他们一起玩。
1: 小宝连忙点头答应了。第二天一大早，小宝拿着红绳子站在井台边等两个娃娃。不一会儿，两个小娃娃来了，他们看见小宝手里的红绳子，扭头就跑，边跑还边喊：原来你是个坏哥。

哥哥，我们不跟你玩了。小宝紧跟后面追，奇怪地问，这是为什么呀？你拿那红绳子就是想来害我们的。为什么拿红绳子就是害你们呢？小宝根本不知道怎么回事。两个小娃娃发现小宝并没有恶意，才停下脚步告诉他，我们是人参娃娃，听老人们说，要是我们的身上被系上红绳子，让人捉住就会没命的。小宝一听才知道上了胡瓜皮的当，他连忙把红绳子扔得远远的，两个小娃娃这才放心地拉住小宝的手，跟他一块玩起来。中午，小宝回到胡瓜皮的家，胡瓜皮问他有没有把红绳子系在小娃娃的身上，小宝老老实实地告诉了他。老财主听完，立即变了脸色，把小宝痛打了一顿。他又拿出一根红绳子交给小宝，明天你偷偷地把红绳子系在他们身上，要打上一个死结，否则我打断你的腿。小宝拿着红绳子愁了一夜，不知道该怎么办。天边刚露出一点亮光，他就匆匆下山了。他来到两个小娃娃住的地方，把胡瓜皮的话告诉了人参娃娃。两个小娃娃一听都十分生气，小脸憋得通红，决定治一治这个老财主。小娃娃对小宝说，小宝哥哥，你跟我们到地窖来，往我们的身上抹一点黄泥，再将红绳子系在我们的肚兜上，打一个活结，我们跟你一起去见那个胡瓜皮吧。小宝还是有点不放心，你们不会真的被胡瓜皮捉住吧？没事儿，你看好了，我们今天要让这个胡瓜皮吃点苦头。到了黄昏时分，小宝领着两个人参娃娃走进了胡瓜皮的家。胡瓜皮见到两个人参娃娃，开心得不得了。他快步上前，想抓住人参娃娃身上的红绳子。人参娃娃一闪，跳到了屋梁上。他们对胡瓜皮说，你把小宝的卖身契先还给他，再送给他20两银子，我们就听从你的使唤。胡瓜皮一心想得到人参娃娃，梦想着能长生不老，一口答应了，并照人参娃娃说的去办。见到小宝拿到了卖身契和银子，人参娃娃从屋梁上跳下来，问胡瓜皮，你想让我们干什么？胡瓜皮恨不得一口吞了人参娃娃，我要吃了你们。你看我们身上脏兮兮的，你先让我们洗个澡吧。不行，要是你们跑了怎么办？你把我们身上的红绳子系在水缸旁的树干上，这样我们不就跑不掉了吗？好主意，我来弄。胡瓜皮一边说，一边顺手拿起红绳子，围着树干绕了好几圈，死死地打了一个结。两个人参娃娃扑通扑通跳进水缸，飞快地解下身上红绳子的活结，嗖一下就钻进了泥土里，只留下一缸黄泥水。胡瓜皮连滚带爬地追赶着，两个人参娃娃在地底下笑嘻嘻地说，老财主，谢谢你让我们洗了一把澡，你那缸黄水浇到田里就会长出大人参的。贪心的财主哪肯放过人参娃娃，他拿来一把铁锹，拼命地挖土掘洞。等他挖到一半的时候，他家的房子倒塌了，把胡瓜皮重重地压在了下面。据说那缸里的黄水泼洒过的地方，第二年真的长出了很多人参，成了东北三宝中的第一宝。当地人再也不敢轻易地伤害人参娃娃了。从此，小宝和人参娃娃过上了自由快乐的生活。以上故事来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给孩子的中国记忆：中国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0: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4: 3、2、1，
5: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6: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7: 大家好，我是湖心路幼儿园大一班的周新义，今年六岁了。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小老鼠的梦。小老鼠做了一个甜甜的梦，它梦见所有的猫都变了模样，小猫的脸变成了奶油蛋糕，小猫的眼睛变成了

紫色的葡萄，小猫的嘴巴变成了圆圆的棒棒糖，小猫的尾巴变成了美味的香肠，自己变成了鼠大王，神气地走在大街上，一边走一边说：老鼠怕猫，那是谣传。一只小猫有啥可怕？壮起鼠胆，把猫打翻，千古偏见一定推翻。谢谢。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3: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光影留声机，欢迎来到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贤成。今天贤成想跟大家来分享你心情低落的时候一定会听的一首歌曲。情感孤单时期的人呢，适合听治愈系的音乐和治愈系的歌曲。记得之前跟听众聊天的时候呢，他说自己伤心的时候会一直听一首自己喜欢的歌曲，直到心情好起来。我相信这些治愈系的音乐和歌曲能够治愈大家的心灵。
0: 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2: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第一首歌来自于许嵩的《认错》。该曲收录于音乐鬼才许嵩的第一张独立创作专辑《自定义》当中，歌词表达的是一种真实的情感，直击人心。许嵩慵懒随性的声音让人感觉分手的无力，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歌曲。

将来这首歌曲《起风了》，我选择的是吴青峰的版本，老少皆宜的《起风了》，唱出了逐渐转暖的春天，令人感受到了清爽的风和新生的希望。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温以馨的《一路生花》，歌词中多次提到，我希望许过的愿望一路生花，寓意着对人生美好未来的热烈期望和坚定信念。这里的生花象征着希望和梦想，如同花朵般绽放，照亮前行的道路。

0: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光影留声机，我是行程，接着跟大家分享那些治愈我们情绪的歌曲。听闻远方有你，我翻山越岭追光而至，只因风中有你温柔的气息。这首来自于刘奕文的《听闻远方有你》，是一首非常美好的歌曲。只要听到你的消息，我就永远不会失去你。

0: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2: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3: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光影留声机，我是行程，接着跟大家分享那些治愈我们情绪的歌曲。接下来这一首来自于莫文蔚的《这世界那么多人》，它有着舒缓的旋律和哀伤而温暖的情感，特别适合自己一个人的时候静静倾听歌曲里的故事。这首歌不仅是对爱情的赞美，更是对生活中那些给予我们温暖和力量的人们的感谢。

接下来这首歌是曾经爆火的网络歌曲《满天星辰不及你》。这首歌通过浪漫的歌词和动人的旋律，将爱情中的美好与哀愁展现得淋漓尽致。它不仅仅是一首歌，更是一封写给你的情书，充满了对爱人的赞美和仰望。

今天的最后一首疗愈歌曲呢，来自于陈奕迅，充满了鼓舞人心的力量。没错，就是那首小学生最喜欢的《孤勇者》。这首歌的魅力在于，他的怒吼唤出了一种希望，又或者说是一种英雄主义。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那就是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希望大家都是自己心中的孤勇者。

0: 随着歌曲的结束，今天的光影留声机到这里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行程，下期见。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听，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一起来听王菲的音乐作品。天后王菲拥有着众多的音乐作品，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选择的是她为那些影视剧所演唱的插曲或者是片尾曲。在1993年，王菲发行了专辑《执迷不悔》，同名主打歌也是她为电视剧《情网》所演唱的插曲。那同时呢，这首歌曲呢也是王菲第一次执笔填词，作为专辑的第一主打歌，曲风有着灵魂乐式的演唱的色彩，而《执迷不悔》更像是王菲个性的真实写照。虽然歌曲的曲调较为平凡，编曲普通，但仅仅其透出的那份感觉或者是信念，触动人心已经足以。

1997年，日本创作女歌手中岛美雪为王菲量身打造了一首歌，叫做《人间》。2015年的电影《陪安东尼度过漫长岁月》选用了这首歌作为电影的插曲以及宣传曲目。《人间》也是王菲唱给她的女儿窦靖童的歌曲，歌词部分符合林夕的写作风格。这首歌充满了温暖的祝福，让人心存希望。在歌曲中能够感受到王菲初为人母的喜悦，也能够感受到外表冷酷的王菲的柔情一面。她的外表特立独行，风光无限，但内心却和所有女人一样柔软，一样渴望安定的依靠，渴望精神上的安定和满足。

2001年，央视拍摄了武侠电视剧《笑傲江湖》，王菲和刘欢一起合唱演唱了同名的歌曲，由赵季平作曲，佚名作词。这首歌充满了浓厚的江湖气息，通过词句展现了武侠世界的豪迈与潇洒。王菲和刘欢的演唱各具特色，王菲的嗓音清澈空灵，将歌词中的情感细腻传达了出来，刘欢则是以其浑厚有力的嗓音展现了主角的潇洒与不羁。整首歌曲旋律优美，歌词深刻，既体现了武侠世界的豪迈与潇洒，又展现了江湖儿女的柔情与坚韧，不仅为电视剧增色不少，也成为了华语乐坛当中不可多得的经典之作，值得反复聆听与品味。

2013年，王菲为电影《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演唱了主题曲《致青春》，歌词讲述了青春的热情与脆弱，青春过后的领悟，带着伤痛感，道尽了对逝去青春的缅怀与惆怅。王菲的演唱声音空灵，弱化了每一句的尾音，让整首歌听起来风味十足，有一点预言专辑的影子。歌曲并不拘泥于对青春的咏叹，意在指出青春在人的一生当中的重要位置。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0: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听到的音乐作品来自于王菲为影视剧献唱的音乐歌曲。2014年，王菲以单曲的形式发行了一首歌《匆匆那年》，这也是同名电影的主题。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2: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3: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4: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5: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3: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6: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3: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7: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3: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8: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我们一起来听王菲为那些影视剧献唱的作品。2021年，王菲以单曲的形式发布了一首歌，叫做《如愿》。这首歌曲是电影《我和我的父辈》的主题推广曲，也是王菲继《我和我的祖国》之后二度献唱国庆三部曲系列主题，也是钱雷想要献给父母一辈的歌，正是他们一辈辈的奋斗与奉献，给大家创造了现在更好的环境和生活。这首歌词具有诗意的比喻，娓娓道来了四个不同年代的家庭故事，呈现了在世代中国人的奋斗与传承中祖国日益强大之景。电影人与音乐人的赤子之心在歌曲当中交汇碰撞，淋漓展现。
1: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4: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5: 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本期的光影留声机，我是主持人贤成。今天呢，我们带大家走进一位音乐王子的世界啊，他呢是《龙的传人》里的民族魂，是《大城小爱》里的都市诗人，也是《唯一》里的深情王子。没错，他就是王力宏。从1995年出道至今呢，他用音乐符号跨越了语言与文化的边界，用才华征服了无数听众。今天贤成和大家一起去聆听他的歌声，从青涩到成熟，从情歌到史诗，感受这位音乐才子如何书写自己的音乐故事。
1: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5: 第一首来自于王力宏的歌曲是2001年发布的《唯一》。如果王力宏的情歌宇宙有大爆炸，那《唯一》一定是起点。这首歌不仅是90后的 KTV 必点，更是他早期情歌的巅峰之作。网友调侃，听了《唯一》，单身狗也能脑补出一场偶像剧。一起来听一下。

向来这首歌是王力宏2011年发布的《依然爱你》，十年后再唱《依然爱你》，王力宏用温暖的声线证明经典情歌不会过期，只会发酵成更醇厚的感动。网友戏称，分手后听这首歌，前任都能自动美化50%。

向来这首于2010年发布的需要人陪呢，是深夜 emo 党的救星。这首歌曾作为电影《西红柿首富》的插曲，用钢琴旋律和孤独感歌词戳中了都市人的软肋。很多人说啊，王力宏，你是在我的家里装了监控吗？一起来听一下。

0: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1: 光影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行程。刚刚我们提到了王力宏的一些经典作品，其实王力宏在音乐的道路上呢，也是一个跨界狂人。他的音乐作品当中呢，有京剧、科幻等等元素。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欣赏一下这类的歌曲。首先第一首歌是2005年发布的《花田错》。谁说京剧和 R&B 是异次元 CP， 王力宏偏要打破这个次元壁。在《花田错》当中，他用京剧唱腔混搭了现代节奏，被乐评人封为华语乐坛最炫的实验品。一起来听一下。

接下来这首歌缘分一道桥也是王力宏的跨界之作，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这首来自于张艺谋电影长城的主题曲呢，是由王力宏和谭维维跨界合作，把中国风和摇滚吼出了史诗感。有听众说啊，听完想，有听众说听完想立刻上征杀敌当将军，一起来听一下。

接下来这首2004年发行的《心中的日月》是王力宏的音乐地理课。王力宏在香格里拉采风，将藏族民歌元素融入了 R&B， 打造出了独特的曲。

0: 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2: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我是主持人贤成。每当春天来临之际，春林渐盛，春风拂面，万物复苏。今天的节目，贤成将用与春天紧密相连的歌曲，带您感受这个季节的温暖与生机。从经典老歌到现代流行，从诗意吟唱到自然礼赞，让我们在音符上踏上一场春日的听觉漫游。
3: 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0: 今天的第一首歌是经典歌曲，来自于董文华的《春天的故事》，这是首承载时代记忆的经典之作，以悠扬的旋律描绘改革开放的春风。董文华的嗓音如暖阳般穿透岁月，唤起几代人对春日的集体共鸣。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邓丽君《北国之春》，邓丽君用温婉声线演绎的经典改编，将日本原作的思乡之情融入了东方韵味。故乡啊故乡，我的故乡，这首歌如同一片飘落的樱花，轻抚游子的心弦。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张德兰的《春光美》，上个世纪80年代的轻快旋律，歌词中我们眼里的春天有一种神奇，如一幅复古画卷，带人重回那种穿着碎花裙踏青的纯真年代。

0: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在刚刚，贤成和大家分享关于春天的歌曲，都是一些经典老歌。那接下来呢，在现代流行乐坛上也有对春天这个题材的创作，比如说接下来这一首来自于庾澄庆的《春泥》。庾澄庆以摇滚的炙热诠释伤痛化作养分的春日哲思，那些痛的记忆落在春的泥土里，成为了无数人疗愈的心灵暗语。

0: 春天花会开，鸟儿自由自在。接下来这首来自于任贤齐的《春天花会开》，以轻松明快的曲调宛如春风拂面一般。任贤齐用慵懒的嗓音唱出这首歌的闲适，是都市人周末郊游的完美背景音，一起来听一下。
1: 接下来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接下来这首关于春天的歌曲来自于罗大佑，野百合也有春天。罗大佑沧桑的嗓音赋予这首歌经典的别样声意，唱尽孤独者与春天的对话。歌词中写道，别忘了山谷里寂寞的角落，野百合也有春天。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3: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继续回来，接下来这首关于春天的歌曲是来自于汪峰的《春天里》，是摇滚声中迸发着生命力的现代诗。如果有一天我老无所依，请把我留在那时光里，道出了对青春和春光的眷恋，引发了很多人的共鸣。

今天的最后一首来自于春天的歌曲是周杰伦的《晴天》，歌词中虽然没有只写春天，但是故事里的小黄花从出生那年就飘着的校园画面与春日青涩的气息完美契合，轻快的旋律如同午后穿过绿叶缝隙的阳光，温暖却不灼人。

0: 歌曲结束，接着回来，今天行程呢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关于春天的歌曲，从董文华的时代宏大叙事，到周杰伦笔下的青春碎片，从李健的诗意麦田，到罗大佑的山谷野花，这些旋律串联起春天的千面模样。愿这些音符伴你走过花开满径的小路，在繁忙的生活中觅得一片春意。感谢收听下期光影留声机，我们再见。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很多时候我们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总会想着听到一些音乐。今天的音乐可以缓解你的寂寞心理，让你在音乐的自由空间徜徉。第一首歌来自庾澄庆《情非得已》。

歌曲来自于陈绮贞的《情非得已》，这首歌也是曾经在那个年代红遍了大江南北，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希望可以舒缓到你的心情。继续分享来自古巨基《必杀技》。

期的必杀技这张专辑的歌曲都是围绕着电子游戏作为主题，创作灵感来源于古巨基本身就是个游戏迷，这首歌也是通过游戏的定义将男女之间的爱情展现出来。作词人林夕也是因为从这首歌曲开始几乎包办了古巨基每张专辑的作词。

0: 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又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来自陈奕迅的歌曲《最佳损友》。今天节目主题，寂寞的时候，你会想到哪一首歌呢？

来自陈奕迅的这张专辑主题是探究人生，希望带出人生的有喜有悲，不要因为挫折而自寻烦恼的讯息。其中不少新歌也是他对于家庭事业以及人生的写照。

歌曲来自陶喆，《爱我还是他》。自2003年《黑色流丁》专辑发表之后，陶喆以音乐为中介，深刻剖析社会现象。于是，在经过两年多的构思之后，陶喆与其合作过《黑色流丁》的拍档填词人娃娃再度携手创作出专辑主打歌《爱我还是他》。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那英老师的《白天不懂夜的黑》，这首歌也是在录音棚里，那英的歌声让他热泪盈眶了好几回。也是作词人黄桂兰说，而那英也坦言遇到过很多好歌，但是没有遇到过真正感动的歌。当他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十分感动，并决定演唱这首歌。

0: 接下来歌曲来自齐秦，外面
1: 不懂我伤悲，就好像
0: 的世界。寂寞的夜晚和早晨，每一首歌都代表一个心情，希望在以后的日子当中大家可以一直是开心的。希望
2: 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

0: 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抱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我们一起来听江淑娜。江淑娜是台湾乐坛有名的歌手，从1986年演唱电视剧《烟雨蒙蒙》的主题曲而名声大噪，后来于1987年再度成为了琼瑶大戏《庭院深深》的主唱了这首歌，从此呢就奠定了在歌坛的位置。1991年江淑娜演唱了古装剧《戏说乾隆》的主题曲《问情》，收录于92年发行的专辑《半吊子三》当中。这张专辑延续了他一贯的音乐风格，巧妙地融合了传统戏曲元素与现代流行编曲，展现了他在音乐上的深厚功底与独特的嗓音。这首歌以婉转的旋律和诗意的歌词而著称，抒发了对世事无常与爱恨纠葛的感慨。作为戏说乾隆的核心音乐元素，问情这首歌与剧情高度契合，随着电视剧的热播迅速走红，成为了他歌唱生涯的代表作之一。此外，他在剧中饰演的丫鬟春喜一角也因为灵动的表现广受观众的喜爱。这首歌不仅延续了江淑娜在影视主题曲领域的成功，更加巩固了他影视歌多栖明星的地位。

1993年电视剧《戏说乾隆》的续集播出，那江淑娜再次演唱了主题曲《谈笑一生》，收录在她的专辑《戏说淑娜》当中。这首歌以悠扬的旋律和深刻的歌词，成为了一首耐听的歌曲，展现了她出色的演唱功底。歌词方面表达了人生哲理和对生活的态度。歌曲中提到：“大江大水天自高，眼睛该点亮了，人生得意莫言早。”这些句子鼓励人们在面对生活的风波时保持平常心，看待世事沉浮，那使得这首歌不仅在音乐上耐人寻味，也在情感上给人以深刻的启示。

1993年版的《戏说乾隆》续集当中，还有一首歌叫做《枪姑娘》，这是片尾曲，充满了诗意和情感，也是描述爱情当中的甜蜜与苦涩。创作背景与电视剧紧密相关，作为该剧的片尾曲，不仅在剧中起到了烘托情感的作用，也在剧外成为了很多观众的回忆。许多80后在回忆这部剧时，都会想起这首歌。

接下来要分享的这首歌叫做《花非花，雾非雾》，是一首充满情感的歌曲，收录在专辑《烟雨蒙蒙》金碟珍藏版当中，发行时间1989年。歌词充满了对人生和情感的深刻反思，表达了人们在面对生活中的迷茫和失落的时候的无奈和痛苦。

这首歌曲不仅展示了江淑娜出色的演唱功底，也反映了她在音乐创作上的独特视角和对人生哲理的深刻理解。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选自江淑娜。电视剧《碧海晴天》的片头曲《凡人歌》1991年由江淑娜来演唱。我们都知道这首歌是由李宗盛作词作曲的，歌词表达了人生的辛劳和现实的无奈，也正是李宗盛那一阶段的真实写照。这首歌不仅在发行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即使在几十年后的今天，仍然会在各大的 KTV 的金曲榜当中占据一席之地，也显示了这首歌经典的地位。接下来我们来听江淑娜演唱的《凡人歌》。

千里烟波是江淑娜为台湾电视剧《一门英烈穆桂英》所演唱的片头曲，歌词充满了诗意和情感，描述了在雷雨前的心情变化和内心的挣扎。通过这首歌，江淑娜成功地将观众带入了一个充满情感和画面感的世界，让人感受到了歌曲背后的深刻情感和故事。

一门英烈穆桂英是八十年代的港台武侠剧，还有一首片尾曲也由江淑娜演唱，叫做《情字》，表达了情感的复杂与沉重，描绘了情感的起伏和人生的聚散离合。这首歌作为武侠剧的片尾曲，不仅在音乐上与剧情相得益彰，更是在情感上深化了观众对剧中人物和故事的理解。 而江淑娜的演唱也为这首歌曲增添了独特的情感色彩。

1992年，江淑娜发行专辑《两个人的月亮》，同名主打歌是姚谦作词，中岛美雪作曲，充满了对爱情的深刻反思和对月亮的象征性描绘，表达的是爱情当中的遗憾和分离。这张专辑由飞碟唱片发行，收录了优秀音乐人的众多作品，整体风格较为抒情，具有着很高的艺术价值。

空，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听的歌单选自江淑娜。真情比酒浓是一首表达深情厚谊的歌曲，通过重复的歌词来表达情感的深厚和纯粹。歌曲旋律优美，歌词深情，充满了甜蜜和温馨的氛围。
1: 情人

请你好好爱我，这首歌是一首情感深重的情歌，是由江淑娜本人作词作曲，创作的灵感是来源于她对情感生活的深刻体会，表达了对旧情的深深怀念和对爱人的深情呼唤。歌词中充满了对过去的回忆和对未来的期望，希望对方能够回心转意，好好爱自己。歌迷说，这是一首值得反复聆听的作品，让他们感受到了爱情的美好和痛苦，希望珍惜眼前人。

本期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叫做《雨夜再见》，发行于2003年，收录在江淑娜的精选集二当中。歌曲表达的是深深的思念和无奈的情感，深受歌迷的喜欢。很多歌迷说这首歌让他们百听不厌，旋律入心，赋予了高度的评价，说是一首好听且富有味道的歌曲。最后一首歌《雨夜再见》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的时候，少年意气，英姿勃发，浑身上下那都有使不完的力。
1: 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2: 骆驼寻宝记。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一路过来，骆驼寻到的不是使自己养尊处优的宝，而是为大家谋福利的宝。鹦鹉听说骆驼寻到了真正的无价之宝，羡慕得要死。他追问燕子，难道是天方夜谭里苏丹皇冠上的那颗夜明珠？燕子鄙夷地说，你太小看它了，世界上什么样的人寻什么样的宝，骆驼寻的是变沙漠为绿洲的宝。鹦鹉又惊愕又惭愧，脸蛋涨得通红，拍拍翅膀没趣儿地飞走了。这时候，骆驼和他的同伴们正越过一道道长长的沙梁。

0: 有尾巴，小豆腐也会做梦吗？兔子长耳朵有什么用？植物也会睡觉吗？天上为什么会下雪？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
1: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2: 用知识满足孩子探寻世界的好奇心，用智慧开启自然科学的唐奥之门。欢迎进入宝贝三千问。
3: 能打一针管一生吗？
4: 大头是我，你叫什么？
5: 为什么隔一段时间就要打疫苗？难道就没有能打一针管一生的吗？
6: 首先，我们得知道人体细胞是怎么和病毒作战的。人体中有两种强大的卫士，分别是 T 细胞和 B 细胞，它们都出生于骨髓，但 T 细胞在胸腺里受训， B 细胞则到脾脏和淋巴里待命。 T 细胞得到病毒入侵的信息后，几小时内不断自我分裂，分裂出成千上万个 T 细胞，有的奔赴战场阻杀病毒，有的则会去召集更加强大的 B 细胞。
4: B 细胞好懒，还要别人来请。
6: 应该说 B 细胞更稳重严谨，不等到 T 细胞求援不会出动，因为 B 细胞的战斗力太强了，乱用反而会给人体造成伤害。当然，在 B 细胞确定出兵后，它也会赶紧自我分裂，在短时间内复制出大量的 B 细胞，投入到与病毒的斗争中。
5: 难道每次他们都要全员出动吗？
6: 当然不， T 细胞和 B 细胞都会有一部分留在原地，不参加战斗，这就是记忆细胞，它们能记住战斗中病毒的样子，以后一旦有同样的病毒来袭，它们就会迅速辨认出它，自我激活，分裂，大战一场。记忆细胞的存在使得过天花、麻疹的人不会再得同样的病。
3: 人体内如果有更多种类的记忆细胞，不就能预防更多疾病了吗？
6: 疫苗就是基于此研制出来的。科学家设法把病毒或细菌的毒性减弱。

注射到人体中，这不至于让人们生病，却会引发 T 细胞和 B 细胞应战，从而产生记忆细胞，使人们获得相应的免疫力。不过记忆细胞的寿命有限，所以疫苗也是有时效性的，打一针就能管一生的疫苗现在受限于技术还不存在。不过也许以后科学家能培育出长寿的记忆细胞，到那时一针疫苗就可以保护我们一生了。

0: 请不要再玩手机了。风和日丽的一天，爸爸带着我逛公园。
1: 爸爸，你快点，快点！
0: 嘿嘿，小鸟走呀。哇哦，小松鼠，你们要去哪？我们才刚到呢。
1: 爸爸，快看，那些狗狗疯了。
0: 哎呀，爸爸，你没看到？爸爸，你不要再玩手机了嘛！
1: 哇，快看，好大的蝴蝶！爸爸，你快看！哎，
0: 爸爸，你又没看到？哈哈，蝴蝶好像很喜欢我。蝴蝶要去哪？该上去看看吧。看，它停在一个鸟蛋上。哇，好可爱的鸟宝宝啊！爸爸，你又没看见？咦，蝴蝶落在一根怪怪的枝丫上了。啊，真正的犀牛太酷了。
1: 爸爸，你什么都没看见。
0: 爸爸，你看到了吗？我刚刚说的就是这只蝴蝶。
2: 我看

0: 到了，宝贝。
1: 嘿嘿嘿，晚安。叮，
2: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3: 紫藤花下的一对兄弟。

0: 每天黄昏的时候，小个子猫就拿着自己的小红玉碗，匆匆忙忙地去紫藤花下了。有那么一次，大个子老鼠看见了，感到很好奇，就拿上自己的小蓝玉碗，轻手轻脚地跟着小个子猫去紫藤花下了。紫藤花一串一串地开放着，香气逼人。大个子老鼠还没有看见小个子猫的影子，就听见小个子猫的声音了。小个子猫粗声粗气地说：
1: 喂，再来一大碗。
2: 什么？让我自个儿倒？
1: 好好好，我来了。
0: 大个子老鼠感到很奇怪，紫藤花下还有什么人？小个子猫怎么是这种声音呀？小个子猫在喝什么东西？大个子老鼠把脑袋伸进紫藤花丛中，探头探脑一瞧，嘿，他看见小个子猫站在秋千上，一只爪子拿着小红玉碗，一只爪子抓着一只紫藤花在摇晃。小个子猫一边摇一边说：
1: 好久好久，再来一大碗。
0: 紫藤花上的露珠一颗一颗掉进小红玉碗里面了。啊，小个子猫每天都在这里喝酒呀，这酒是紫藤花的露珠。大个子老鼠觉得太有趣了，忍不住跑了出来。大个子老鼠说：
2: 小个子猫，小个子猫，我也来一碗酒。
0: 小个子猫转过身，喝了一口小碗里的露珠，斜着眼睛问：
1: 兄弟，看着面生，你这是打哪儿来，要到哪儿去呀？
0: 嘿嘿，大个子老鼠想笑，但他忍住了。他说：
2: 这位兄弟，我和月亮打东边来，准备和月亮到西边去，我闻到了酒香，就想来这里喝上几碗。
0: 小个子猫说：
1: 好，欢迎欢迎，这是有名的花露酒，自个儿倒吧，不过小心点儿，这酒劲儿大着呢。
0: 大个子老鼠不用上秋千，一只爪子就抓住了紫藤，它轻轻摇了几下，蓝玉碗里就盛满了露珠。大个子老鼠说：
1: 好酒好酒，还没喝酒香就扑鼻而来。
0: 小个子猫说：
1: 秋深露重，兄弟多喝几碗驱驱寒。
0: 大个子老鼠说：
2: 晓风残月，我这旅人要多喝几碗的。
0: 紫藤花下的一只蟋蟀笑了，这两个怎么把背诵的唐诗宋词全部用这儿了？
1: 小个子猫说：兄弟，我的眼睛有点红了。
0: 大个子老鼠说：
2: 兄弟，我的眼睛有点绿了。
0: 小个子猫说：
1: 我有点醉了。
0: 大个子老鼠说：
2: 我已经醉了。
0: 小个子猫说：
1: 那么我要在杨柳岸上睡一会儿。
0: 大个子老鼠看见小个子猫躺在小小的秋千上，知道了小个子猫说的杨柳岸。

就是小秋千。大个子老鼠说，非常美妙，我要在十里长堤上睡一会儿。小秋千对面是个很长的秋千。小个子猫说，哎呀，这酒在我肚子里翻江倒海呢。大个子老鼠说，哎呀，这酒在我肚子里乌云滚滚呢，看样子我是睡不着了。小个子猫说，兄弟，平常我自己喝酒，喝多了睡一会儿可舒服了，今天不知怎么了，睡不着了。大个子老鼠说，我知道我知道，今天我们都喝多了，说说话说说话。小个子猫说，兄弟，我有个好朋友和你同名同姓的。大个子老鼠说，这么巧啊，我也是，可你为什么不邀请他一起分享美酒呢？小个子猫说，我这个朋友就喜欢火腿肠粗人，看这月光，这星星，这紫藤，多美呀，他不懂得享受的。大个子老鼠说，嗯嗯，你说的多么深刻呀，不过你假如邀请一下他，说不定他像你一样喜欢呢。小个子猫说，哦，我虽然喝多了，但你这一句话我可记住了，有道理，明天我就邀请他。天阴了下来，起风了，似乎要下雨的样子。大个子老鼠说，要下雨了，我们是不是该回去了？小个子猫说，可是我们醉了，是没有办法走回去的，如果有人能看见我们两个醉鬼把我们抬回去，那倒是个不错的主意。紫藤花下的那只蟋蟀说，有人，人多着呢，都出来吧。一大群老鼠和一大群猫都出来了。老鼠们说，我们抬猫，猫个子小。猫们说，我们力气大，我们抬大个子老鼠。紫藤花下的这一对兄弟被猫们老鼠们抬回家去了，不过他们的家在一起，而且在同一个房间里呢。

0: 古诗入画，以童话讲诗，在童话故事里嬉戏，在古典诗词中徜徉，爱上童话，爱上古诗，古诗里的小童话。欢迎走进今天古诗长歌行，汉乐府。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长歌行，汉乐府。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常恐秋节至，焜黄华叶摧，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一只贪玩的小蜜蜂偷偷溜到小菜园，温暖的阳光下，碧绿的葵菜散发着清香，一颗颗晶莹的小露珠在菜叶上滚来滚去。小蜜蜂笑哈哈，它想，春天的小菜园可比采蜂蜜有意思多了。忙着种菜的农民伯伯问，
1: 小蜜蜂，你为什么不去采蜜呀？
0: 小蜜蜂说，
2: 因为春天太好玩了，小露珠学会了晒太阳，小菜苗长成了绿葵菜。
0: 农民伯伯说，
1: 是啊，小菜苗担心春天很快会过去，所以现在使劲地长高长壮。
0: 小蜜蜂低下头，想起了妈妈说的话，时间是珍贵的礼物，就像流进大海的河水永远不会回来，它也应该像小菜苗一样珍惜时间，如果现在不努力，到老了再后悔也没有用。贪玩的小蜜蜂挥挥翅膀和农民伯伯告别，
2: 我去采蜜啦，我要做一只勤

0: 叔的奶牛，小奶牛蒂娜满脑子都是奇妙的事，可姐姐们就觉得她特别傻。一天，蒂娜决定去爬树，爬呀爬呀，是谁在树顶？啊，是一条龙！它和树上写的凶猛的龙完全不一样，很友好，而且吃素。他们俩聊得好开心呀，可是姐姐们根本不相信。
1: 这世上没有龙，
2: 奶牛不会爬树，
3: 不可能，胡说八道。
0: 第二天，蒂娜不见了，她只留下一张纸条：我到森林里和龙一起飞了。
1: 太离谱了，
2: 我们得把它找回来。
0: 这是姐姐们第一次冒险离开家，原来森林里这么美。这也是姐姐们第一次爬树，原来外面的世界真奇妙啊。
1: 可蒂娜在哪儿呢？
0: 突然姐姐们抬头，
2: 蒂娜在飞。
0: 姐姐来一起飞呀。这时姐姐们说了一句从来没有说过的话。
2: 好呀，为什么不呢？
0: 是的，什么梦想都有可能实现。
4: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5: 春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自萧亚轩。萧亚轩，一个在华语乐坛颇具影响力的名字，以其独特的音乐风格、深情的演绎和前卫的时尚感，成为了无数乐迷心中的时尚歌姬。他的音乐作品涵盖了流行、R&B、电子等多种风格，每一首歌曲都充满了时尚感和活力。1999年，萧亚轩凭借《最熟悉的陌生人》这首耳熟能详的优美旋律红遍了全国，也真正的使他步入了顶级歌手的殿堂，在华语乐坛留下了深刻烙印的声音。这是一首中慢版的抒情歌曲，收录在99年发行的首张个人专辑，也是专辑的主打歌之一。萧亚轩的这首歌一推出，打破了当时华语乐坛的沉闷格局。歌曲是姚谦与小柯两位华语资深的音乐创作人根据萧亚轩的声线特点和演唱实力为其创作的一首伤感的抒情歌，灵感是来源于原本相爱的两个人在分手之后的那种熟悉又形同陌路的复杂感受。

在萧亚轩的首张个人专辑当中，还有一首由林夕作词的歌，叫做《突然想起你》。创作的灵感也是源于林夕亲身经历的一次停电的事件。歌曲描述了在孤单雨夜里对某人的深深思念，歌词中通过灯泡闪动、大雨倾盆等细节，表达了主人公对对方的牵挂与

首张专辑当中，萧亚轩还演唱了一首歌叫做 Cappuccino， 这首歌是2011年刘德华和巩俐主演的电影《我知女人心》的片尾曲，以创新的音乐风格为华语流行乐注入了新鲜的活力。歌曲融合了东西方音乐元素，包括美式街头嘻哈和 R&B 的律动，形成了一种既动感又富有情感深度的音乐风格。歌词中描述了爱情如同手中的 Cappuccino， 浓浓的眷恋泡沫，诱人的气息，多爱不释手。这首歌不仅是他音乐生涯的重要里程碑，也为华语流行乐带来了新的活力。独特的音乐风格和跨文化元素的融合，在当时的前卫尝试，影响了后来一大批唱跳型歌手的发展路径。

1999年的这张专辑里，每一首歌都非常的精彩。比如说这一首《甩了甩了》，这是一首带有着潇洒属性的舞曲，鼓励人们放下过去的悲伤与失望，勇敢地向前看。这种积极向上的态度，使得这首歌在当时广受欢迎。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我们选自时尚歌姬萧亚轩的音乐代表作。2000年，萧亚轩开始筹备个人的第二张音乐专辑《红蔷薇》，并在专辑中收录了一首他自己非常喜欢的轻快舞曲风格的歌《一个人的精彩》。这首歌是整张专辑推出的第二支主打歌曲。那舞蹈部分的动作命名为《甩甩舞》，显得现代而又流行。在这首歌中，他也唱出了现代都市女人的心事，但却体现出了不一样的味道，不拖泥带水，敢爱也敢恨，这体现了萧亚轩洒脱率直的爱情观。凭借着朗朗上口的旋律，这首歌也成为了萧亚轩日后快歌舞曲的模板。

红蔷薇这张专辑体现了萧亚轩的音乐才华和创作团队的精心制作，有一首歌叫做《雨季中》，从专辑风格当中可以推测，这首歌它具有着较为抒情或浪漫的音乐风格，很适合在雨季中聆听，传达出了一种温柔的情感。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选自萧亚轩。2002年他发行的专辑《四游》当中，有一首林夕创作的充满了动感和活力的歌曲，叫做《快歌》，主题是关于快节奏生活中的情感体验，强调了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情绪负责。音乐上，这首歌的节奏非常快，编曲紧凑，适合在派对或活动中播放，能够迅速地带动气氛。

1989年，陈百强发行专辑《一生何求》，同名的主打歌是 TVB 电视剧《义不容情》的主题曲。这首歌的原版是王杰演唱的歌曲《惦记这一些》。陈百强在一次出租车上听到了这首歌，被深深吸引，于是萌生了演唱这首歌的粤语版的念头，于是重新填词，将原曲的情爱纠葛改为对人生的急问，形成了现在的《一生何求》。这首歌也被形容为由3岁到80岁都能够唱的歌，充满了对人生的深刻反思和追问，不仅仅是一首情歌，更是一首探讨人生哲理的歌曲，触动了无数歌迷的心。

接下来要分享的这首歌名字叫做《今宵多珍重》，收录在专辑《倾诉》当中。歌曲改编自上个世纪30年代旧上海的歌曲，被陈百强演绎出了一种典雅风格，赋予了时代的气息，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这首歌当年在香港大受欢迎，以至于人们聚会结束之后都会习惯地说一句：今宵多珍重。

1985年，陈百强发行专辑《深爱着你》，同名主打歌是轻快的一首歌曲，轻快的节奏深刻地演绎了对爱情的渴望，也展现了陈百强刻骨铭心的情感，充满了对爱人的无限痴情和对过去美好时光的怀念，展现了陈百强忧郁的性格和深厚的感情色彩。

接下来要分享的这首歌是1981年发行的《念亲恩》，这首歌是歌颂父母恩情的歌，对于陈百强来说也有着非凡的意义，他几乎每一场演唱会都会必唱这首歌。

0: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0: 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听的歌曲选自乐坛的初代情歌王子陈百强。1982年，陈百强发行专辑《倾诉》，收录了一首歌叫做《疾风》。这首歌以其活泼热闹的节奏和拉丁风格著称，混合了巴西的森巴音乐与爵士乐的元素，成为了当时流行的舞蹈训练舞曲。歌词充满了励志的意味，鼓励人们勇敢地追求梦想。这首歌不仅在音乐上取得了成功，还在文化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周星驰在年轻时曾将这首歌作为激励自己的精神支柱，每当想要放弃的时候都会听一听。这首歌的励志精神可以说激励了无数努力奋斗的人，成为了一代人的青春记忆。

1983年，陈百强发行了一首歌叫做《不》，这一年可谓是陈百强的巅峰时期，不仅同时斩获了十大中文金曲与十大劲歌金曲的双重奖项，还相继发行了两张唱片，都达到了白金的销量。当时的陈百强在香港乐坛的成就和风头一时无两。这首浪漫不羁的《不》，旋律节奏明快，歌词简单直率，把当时年轻人追求自由的浪子情怀全部的袒露了出来。他也凭借这首歌曲表达了自己对无拘无束的自由生活的渴望。

0: 是北京时间三点整。
1: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2: 一只想飞的猫。

0: 哗啦，一只猫从窗子里面猛地跳出来，把窗槛上摆着的一只蓝瓷花盆碰落在台阶上，摔成两半。才浇过水的仙人掌跟着砸碎的瓷花盆被抛出来，横倒在地上，淌着眼泪，发出一丝微弱的声音：“可惜。”“
1: 那算的什么？我是猫。”
0: 猫没道歉一声，连头也不回一下，只弓起了背，竖起了尾巴，慢腾腾地跨开大步，若无其事地向前走。
1: 昨天夜里，我一伸爪子就逮住了13个耗子。
0: 猫忽然停住了脚步，耳朵高高地竖起来，招了两招，就撒开4条腿飞奔过去。两只蝴蝶正在凤仙花的头顶上来回地跳舞，凤仙花扬起了红彤彤的笑脸，尽力发出香气。他们亲亲热热的亲吻，一下一下又

0: 一下，猫突如其来地飞奔到蝴蝶身旁，张牙舞爪。它们大吃一惊，腾起身来，像两个断了线的风筝，倏地飞远了。倒霉，扑了一个空。它们比耗子聪明，但是猫没肯轻易放过它们，只停了一秒钟，就跳起身来追赶过去。两只蝴蝶在空中交头接耳商量什么事情，黄蝴蝶一歪一斜的，像从白杨树上掉下来的一片黄叶子，飞得又慢又低，落在后面。哈，它乏了。猫直奔过去，伸起脚掌一抓，差半尺，黄蝴蝶飞走了。现在是白蝴蝶飞得又慢又低，落在后面。这回可差不离了，猫奔过去，用力蹦起来，又伸起脚掌一抓，只差一寸，白蝴蝶飞走了。猫头上渗出了汗，它安慰自己，险些到了手，逃不掉的。这时候，黄蝴蝶又在它面前不远的地方，摇摇晃晃地飞着，仿佛要降落在地面上的样子。可恶，他逗我呢。猫原来是捉捉玩玩的，现在却恼起来。他想欺侮我吗？好，有他好看的。猫弓起了身子，紧挨着一排夹竹逃走。他想利用这些绿叶子掩蔽他，轻轻地悄悄地潜跑上去。他打埋伏呢。黄蝴蝶笑了，可是没笑出声来。猫愈挨愈近，不到两尺光景，一纵身飞扑上去。成了，不，还差几分。猫的话说得太早了，黄蝴蝶斜斜翼翼地飞走了。猫望着黄蝴蝶在马樱花的树枝旁绕了两圈，才直向高空中飞去。它叹了口气，唉，他太机警了。不过如果我也能够飞，他烦恼得很。白蝴蝶仿佛也飞累了，像一朵小白花落在一片映山红的上面。猫抹一下脸，我眼睛没花吗？难道不就是那个小丫头？好，你也来逗我。他蹲了下来，一动也不动，眼睁睁地盯着白蝴蝶，暗地里在估量距离，观察风向，要挑选一个最好的时刻，像一支箭一样的射过去，射中它。一、二、三，时间到了，猫腾身扑过去，一下子抓住了。它正抬起头来得意的时候，怎么，白蝴蝶却就在它头顶上翩翩地飞过，越飞越高，和黄蝴蝶飞在一块儿了。他气得发抖，呆呆地望着他们，不自然地松开脚爪，被抓下来的一束映山红零零落落地从脚爪里掉下来。这一对美丽的蝴蝶像亲姐妹那样并肩飞着，他们把这只自以为了不起的猫戏弄够了，就在一行青翠的白树后面绕了一个大弯，向西面飞去。我不放过他们，我发誓一个也不放过。猫像疯子一样不好好的走正路，却打横里从花圃中窜过去，撞在向日葵身上，撞到鸡冠花身上。向日葵正安静地站着，望着明亮的太阳。这早晨空气多么好，这世界多么美好，
1: 是不正经的事情。你可看见谁对待朋友这样没礼貌的？好吧，我们不谈这些。我刚才听见你唱了个歌，调门不错，可是歌词……
0: 猫拦住了鸭子的话说，
1: 你爱听歌？我爱听，不过……
0: 鸭子的话没说完，猫又插嘴了。
1: 我可以再为你唱一个，你想听吗？谢谢你，我用心听。
0: 猫又拉开了嗓门，叽叽喳，叽叽喳，叽叽喳。

0: 边来了一个啥？原来是只扁嘴鸭。
1: 喏，你又来了。
0: 鸭子很不高兴。
1: 你仿佛就是野山村里的那个小二流子，成天吃吃玩玩，调皮捣蛋。
0: 嘿嘿，猫冷笑着，眨眨眼睛，脸上满是狡猾的神气。鸭子接下去说，
1: 好吧，我们不谈这些，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得告诉你，咱们村庄明天大扫除，你也要来参加，不要迟到。
2: 哎呀，
0: 猫捧着头喊起来，
1: 什么事？可是肚子痛，
2: 头痛。
0: 猫半真半假地说，
1: 讨厌的大扫除，我怕听这三个字。
2: 哦，你不爱劳动，你不愿意干活。
0: 猫装作没有听见，抬起了头，望望槐树，望望芦苇，望望老柳树，隔了好一会儿才低下头来，睁开一只眼睛，爱理不理，冷冰冰地说，
1: 你们爱劳动，你们去干，我不干。
0: 鸭子觉得很奇怪，
1: 怎么，你不愿意把大家住的地方弄得干干净净，就说你自己吧，家里头一团糟也得打扫打扫，那天我在你家门前，
2: 你管不着。
0: 猫抹了一下胡子。
1: 鸭子也有点生气了，
0: 他是难得这个样子的。
1: 你也应该知道，公共的事情大家干，朋友的事情帮着干。
2: 你是女教师？
0: 猫毫不讲理地说。鸭子没话说，转过身去想走了。猫的眼珠滴溜溜地直打转，不怀好意地盯着鸭子。
2: 喂，你别走，我们再谈谈。
1: 你既然不肯参加大扫除，和你多谈也白费，浪费时间。
0: 鸭子真的要走了。
2: 你瞧，谁来了？
0: 猫的眼神真好，它一抬头就望见远处地方有黑影儿正在向这边移动。鸭子忽然想起来了，
1: 哎呦，真的耽搁得太久了，他们上这儿来找我了。
2: 他们是谁？
1: 还不是鹅大姐、鸡大哥和鸡小妹吗？
0: 哦，猫从鼻孔里哼了一声，它觉得十分扫兴。原来开鸭子玩笑的打算就像膨胀的很大的一字炮，啪的破了。现在看得清楚了，两个黑影越来越大，一个脖子长的，一个冠子高的。
1: 再见。
0: 鸭子还是很有礼貌地弓一弓身子走了，猫闭上了眼睛，也不抬一抬身子。鸭子一摇一摆地迎上前去，它很爱朋友，又是一个热心的快活人。
2: 嘎嘎，
0: 它老远地和他们打招呼。
1: 很对不起啊，我没早一点回来，我洗了一个澡，上岸来遇见猫兄弟，和他说话说久了。猫兄弟还在这儿呢。
2: 呸，去你的，谁是你的兄弟？
0: 猫嚼了一口草，又把它吐了出去。鸭子耳朵不是很灵，又只顾迎接朋友，没听见。鹅拖着肥胖的身子，一边向前疾走，一边提高了嘶哑的嗓子回答着，
3: 不忙不忙，鸡小妹昨天在苹果园里抢捉虫子，淋了雨感冒了，今儿身体发烧，躺着起不来，所以咱们得把大扫除的日子改变一下，特地来和你商量商量，你可有什么意见？
0: 鸭子一听母鸡病了，心里头就着急，话都说不顺溜了。
4: 看过大夫了，病倒不怎么厉害，只是要休息一个星期。
0: 公鸡的嗓子真响亮，它是一个杰出的歌唱家。猫老远地蹲在后面，也听得清清楚楚，可是它不佩服它，因为公鸡嗓子虽好，可是唱的总是喔喔喔的老调，它不喜欢，它自以为比公鸡强得多。这时候他们三个已经走在一块儿了，多亲热，有说有笑的走回村庄去了。猫独个蹲在老槐树下，觉得寂寞起来， 却又不愿意跟上去，只是不停地眨着眼睛，眼巴巴地望着他们的背影。忽然，他们三个在银杏树下兜了个圈子，走回来了。猫心里头一高兴，精神就来了。他用心地听着他们讲些什么。
4: 我赞成把大扫除推迟半个月搞，好让鸡小妹多休养几天。做事情性急总不好。
0: 这粗大的是鸭子的声音。
3: 你说的话有理，我同意。
0: 这嘶哑的是鹅的声音。
1: 不过如果下个星期日他仍旧起不来床，我主张甭等了，我顶两份工作得了。
0: 这清晰的是公鸡的声音。
4: 不能让你多辛苦，咱们有福共享，有事共当。
0: 鸭子真心地说，不觉眼圈也红了。
4: 啊，如果猫兄弟也来帮一手，那就再好也没有了。
3: 所以我主张还是去劝劝他。
0: 鹅昂起了头，他的脖子多长啊。
4: 要是他答应下来，即使鸡小妹再多休息些日子也没关系。
3: 对，我们去好好的邀请他。
0: 公鸡用嘴把自己的花衣服整一整好。
4: 我们要客气些说，耐心些说。
0: 鸭子叮嘱大家，他想轻声点说，可是他那粗大的声音仍旧给猫听得清清楚楚。猫知道他们的来意，心灰了一半。他原想他们是来找他玩去的。
3: 我躺下来假装睡觉吧，
0: 猫心里想。
4: 猫兄弟，
0: 鹅、鸭子、公鸡一边跑进来，一边热情地招呼猫。

0: 牛奶牛蒂娜，满脑子都是奇妙的事，可姐姐们就觉得她特别傻。一天，蒂娜决定去爬树，爬呀爬呀，是谁在树顶？啊，是一条龙！它和树上写的凶猛的龙完全不一样，很友好，而且吃素。他们俩聊得好开心呀，可是姐姐们根本不相信。
1: 这世上没有龙，
2: 奶牛不会爬树，
3: 不可能，
2: 胡说八道。
0: 第二天，蒂娜不见了，她只留下一张纸条：我到森林里和龙一起飞了。
1: 太离谱了，
2: 我们得把它找回来。
0: 这是姐姐们第一次冒险离开家，原来森林里这么美。这也是姐姐们第一次爬树，原来外面的世界真奇妙啊。
1: 可蒂娜在哪儿呢？
0: 突然姐姐们抬头，
2: 蒂娜在飞。
0: 姐姐来一起飞呀。这时姐姐们说了一句从来没有说过的话。
2: 好呀，为什么不呢？
0: 是的，什么梦想都有可能实现。
4: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5: 一只想飞的猫，第三集。
6: 猫兄弟，
5: 鹅、鸭子、公鸡一边跑进来，一边热情地招呼猫。呼噜，呼噜，猫打着鼾声。
6: 怎么，它一下子就睡着了？
5: 鸭子眨着眼睛迷惑起来，鹅摇摇它的长脖子，默默地想了一想，低下头来看了看猫。它不敢去碰它，知道它的脾气不好，让它打个很响很响的喷嚏，它就会醒来的。公鸡啄了根小草，想插在猫鼻孔里撩几下。
6: 不好不好，
5: 鸭子急忙阻止它说，
6: 这么一来他准会生气的，如果谁这样对待我，我也会生气的。
7: 那总得想个办法让他醒来。
5: 鹅又伸着长脖子昂起头来，默默地想办法。
8: 办法还有一个，看你们赞成不赞成。
5: 公鸡说着提起一只脚来抖了抖他的花衣服。
8: 猫兄弟搞错了，以为现在还在半夜里，所以睡得那么香。其实树林中、果园里、农场上到处照耀着阳光，时候已经不早，让我唱一曲哦哦哦，保管它会醒来。
6: 这个好。
5: 鹅的长脖子点了两点，
6: 不过你得唱响一些，别让它的鼾声比你的歌声还响。
5: 鸭子以为猫真的睡着了，公鸡抬起头来，冠子抖动了一下，披在脖子上的长发也飘动起来，多雄壮的样子！它唱了起来：
9: 哦哦哦哦，该睡的时候要好好睡，该起的时候要快快起，太阳啊，它在招呼你。
5: 猫没有醒来，呼噜呼噜的鼾声反而更加响了。鸭子惊讶地低下头去，仿佛一个近视眼般的仔细地看着猫。只见它的胸脯一起一伏地抽动着，眼睛闭得紧紧

0: 鹅一动不动，还是伸着长脖子，昂着头，默默地想。公鸡再唱，哦哦哦哦，该起的时候还不起，睡懒觉的家伙没人理，太阳啊，它躲进乌云里。猫还是没有醒来，鸭子睁大了眼睛，觉得事情太奇怪了。鹅摆了摆身子，有点不耐烦。公鸡早看出猫在假装睡觉，现在它不客气了，抢前一步把脖子伸到猫的耳朵旁边，像一个勇敢的号手一样大声地吹起来，哦哦！猫一咕噜翻身跳起来，睁圆了两只眼睛瞪着他们三个，摆出一副不友好的样子。猫兄弟你早，鸭子先开口，猫兄弟你好，鹅跟上去，猫兄弟你起得早，身体好，公鸡说俏皮话，不理你们这一套。猫的气可生大了，如果你们想我去大扫除，先来比赛一下，谁胜了我，谁就能够命令我，要我扫干净整条长街或者整个广场，我也干。鹅把头低下来，温和地问，赛什么，猫兄弟？
1: 赛跑。
0: 猫粗声粗气地回答。
2: 鸭子着急地说，那可不行啊，你明明知道我们三个都只有两条腿，跑起来比牛还慢。
0: 它忧愁起来，
1: 那你们就休想我去干什么活。
0: 猫把头侧过去，不要看见它们。
2: 大扫除、清洁卫生运动，这是为大家好，也为你好啊。
0: 鸭子心直口快，老老实实地说，
1: 我不在乎这个。
0: 猫一边说，一边抬起了头，眼睛望着天空。
1: 这样岂不是不公平吗？
0: 公鸡责备着猫。猫回过头来，露出了牙齿。
1: 你说说看，怎么不公平？
0: 公鸡没有被吓到，跨前一步，
1: 那么大家出力出汗，把胡同马路打扫得干干净净，你不劳动好意思？
0: 我没有叫你们干这种傻事儿。
1: 照你说，就是成天吃吃玩玩，什么活也不想干，吹吹牛皮过日子，这才是聪明人干的事情。
0: 猫没话好说，但是显然发怒了，噗噗地喷着鼻息，尾巴在后面甩了两甩，背脊弓了起来。鸭子慌了，忙说，
2: 猫兄弟，我们是来邀请你的呀。
1: 少说废话，谁要我拿起扫帚抹布来，谁先来和我赛跑。不过
0: 鹅还是和和气气地讲道理，
1: 你是个赛跑健将，咱们差得太远了，请你甭提这样难的条件。
0: 猫的怒气平下了一半，因为有人在称赞它了。
1: 可是我不只是个赛跑健将啊。不错，我知道你还是个跳高健将，能够从地球上跳到月亮上。
0: 公鸡故意这么夸奖它。
1: 你以为我不过是个运动员？
0: 不不，鸭子看出猫又快要生气了，急忙安慰它说，
2: 你又是个旅行家，你常常跑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
1: 喵，
0: 猫笑出来了。
1: 但是你还不知道，我也是个歌唱家呢。
0: 鸭子回头来望望公鸡，看见公鸡的脸色有些难看，担心他们再吵起来。
2: 不错不错，猫兄弟是个男低音歌唱家，我们的鸡大哥是个男高音歌唱家。
1: 那么你是个什么呢？
0: 猫刁难他一下，他觉得鸭子好欺负些。鸭子撅起了扁嘴，想了半天才说，
2: 我嘛，我是个游泳家，或者可以说是个渔业家，我们的鹅大姐也是。
1: 你不知道，我也是的。
0: 猫嬉皮笑脸地说。
1: 鸭子给弄得糊涂了起来，不停地眨着眼睛，
0: 他望望鹅，心里头在想，难

道猫也会在湖里打鱼不成？怎么从来没见过？公鸡讨厌这个骄傲的家伙，再也不肯错过好机会，立刻插嘴说：可不是，有一天我走过湖边，亲眼看见你在湖里打鱼，捉起一条大约有10斤重的大鲤鱼来。那鲤鱼的两条须儿可真长呀，你呀真是一个天才的渔业家。不，你看错了人，我没有在湖里打过鱼。猫心虚了，它强辩着：我只是在湖边钓过鱼，我还记得钓起了一条阔嘴巴细鳞片的鲈鱼，还有一条3斤重的鲫鱼。嘿嘿，鲫鱼的味道可鲜美了。猫说完咽了一口唾沫，喉咙里咯嘟一声响。请原谅我的记忆力不好，把话讲错了。公鸡装作一本正经，抱歉地说。他看看鹅，又看看鸭子。今天就请这位出色的渔业家表演他的拿手好戏，给我们开开眼。猫怔住了，他抽搐着鼻子，真够呛，无可奈何地说：可以吗？那么我们掌声欢迎。公鸡带头，鹅和鸭子跟着，一起拍着翅膀，把地上的灰土扇起一大片。猫暗暗苦叫，但是话已经说出去了，怎么办呢？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1: gone mean.光影流转，生动心弦。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今天贤成想从大家好久不用的旅行背包里翻出车票、明信片和关于旅行的那些歌曲。他们有的像公路电影一样辽阔，有的像站台一样告别酸涩的回忆。今天分享关于旅行歌曲，说不定就有一首能让你立刻出发。
2: 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1: 这首歌陈绮贞《旅行的意义》，这首歌是无数人的旅行圣经。陈绮贞用一句你离开我就是旅行的意义，把分手和远行缝成了同一件风衣。有人说她矫情，但谁没有在旅行的时候偷偷循环过呢？旅行的意义就是让遗憾酿成盐粒，让回忆酿成酒。一起来听听这首歌。

接下来这首歌《旅行》来自于许巍，他的嗓音像磨旧的登山靴，唱着青山藏在白云间，蝴蝶穿行在青涧。这首歌是电影《后会无期》的插曲，但比电影更加的戳心。多少人听着他辞职去旅行呢？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贤成，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那些路上的风景与冒险。朴树《平凡之路》，韩寒用这首歌给后会无期盖章，但朴树唱的是自己的半生。我曾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年轻的时候以为这是热血，中年才听懂这是和解。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0: 光影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贤成。接下来这首歌，金志文《远走高飞》，有人说这是抖音神曲，我觉得这是当代青年的出走宣言。我的脚踏遍天南和地北，日晒或是风吹我都无所谓，听着这首歌打包行李，连叠袜子都能叠出英雄气概。

接下来王菲的这首《乘客》改编自瑞典民谣《Going Home》，王菲在这首歌里唱出了东方人的欲言又止。高架桥过去了，路口还有好多个，车里的人各怀心事，就像旅途的我们，借一路温暖，在各自零落。

在《走路去纽约》这首歌当中，陶晶莹的声音温柔的像个迷路的诗人，放慢脚步去纽约的路用走的，这首歌治愈了很多被 KPI 追杀的职场打工人。原来旅行不是地理位移，而是心境的重置。

接下来这首歌《沙漠骆驼》来自于展展与罗罗。有人说他土，但同样对他的旋律耳熟能详。这首歌告诉我们：迷茫时去西北吧，戈壁会教你什么叫逍遥快活。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1: gone mean。欢迎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贤成。再来这首李健的《贝加尔湖畔》，李健的民谣呢是给游子的创可贴，风吹麦浪，炊烟唤归人。李健的歌声能把远乡唱成故乡，一起来听一听。

节目的收尾必须来点浪漫的歌曲，林俊杰《醉赤壁》。确认过眼神，我遇上对的人。旅行最妙的不是风景，而是某个瞬间的心跳。

0: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您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一只想飞的猫，第四集。公鸡先向湖边走去，鹅和鸭子跟在后面，猫只得和它们一块儿走。到了湖边，又只得蹲了下来，把尾巴插入湖里，摆出钓鱼的架子来。其实他自己心里很明白，这样做不顶事儿，担心骗不了人。可是他爱面子，只能硬着头皮这样做，想碰碰运气看。时间一分钟又一分钟地过去了，鱼的影子也不见，猫的尾巴在水里浸久了，凉得不好受。唉，我不该说大话。他有点后悔了，但是他想用拖延的方法把这件事情拖过去。猫突然地唱起歌来：鱼儿呀，鱼儿呀，咱们是老朋友，游呀游呀，快上我的钩，大的不肯来，小的也将就，你们瞧吧，锅里有油，瓶里还有酒，没有葱烤鲫鱼，怎不叫我皱眉头？鸭子觉得非常有趣，笑着说：好一个快活的钓鱼人。我说这个钓鱼人快愁死了。鹅说，他的歌声好像哭声。这算什么唱歌？公鸡很生气，油腔滑调。事情真凑巧，猫正在为难的时候，一条乌鱼恰好游过来，看见水里面有一条毛茸茸的东西，以为是条大毛虫，就狠命地一口咬住。猫突然觉得尾巴上剧烈的疼痛，就乱甩起来。咦，一条黑色带斑、身体滚圆的乌鱼在地上蹦着，蹦了又蹦。猫忍住了尾巴的疼痛，咧开嘴勉强笑着：啊哈，你们看，怎么样？一条乌鱼。鸭子连声称赞：能干，能干。鹅点点头，又摇摇头，他一半相信，一半怀疑。公鸡气得脸色苍白，连头上的冠子也倒在一边了。现在猫更加骄傲起来，一会儿爬上槐树，一会儿又跳下来，一会儿在草地上奔过来又奔过去，一会儿躺下来打滚儿。他得意地忘记了疼痛。我是猫，我一伸爪子就逮住了13个耗子，我一甩尾巴就钓起了一条大乌鱼。他乐得说了又说，巴不得把这句话告诉全世界的人。一只小麻雀停在老柳树的柳条上，柳条轻轻地飘荡，它正好一边荡秋千，觉得它应该勇敢地飞下去，揭穿猫的鬼把戏。它就像个小麻球似的，它应该勇敢地飞下去，揭穿猫的鬼把戏。它就像个小麻球似的飞落在地上。喂，亲爱的猫先生，我请教你，你的尾巴上啊，那有什么？不过我自己咬死了一个该死的甲虫，一不留神就咬伤了自己的尾巴。你的牙齿和乌鱼的一样，不肯留情。麻雀说着，吱吱吱吱地笑。公鸡不满意猫的不老实、不劳动，还要骄傲自大，他也来取笑他。我们的猫兄弟挺勇敢，就是给狮子咬一口，也不过像给蚊子叮过一样，只觉得有一点痒刺刺罢了。 猫很想报复大家的嘲笑，但是尾巴上的血渍抹不掉，硬不起来。他眯着一只眼睛，想把话题扯开，狡猾地说，反正乌鱼钓上来了，逃不掉，等一会儿我请客，现在咱们上喜鹊姑娘那儿去看看她。
2: 嘎嘎，谢谢你，乌鱼的滋味我吃腻了，你自己多吃点吧。
1: 鸭子想起木盆里的衣服还没有洗，不能再多耽搁了。鹅可不这么想，他以为让猫到聪明有学问的喜鹊姑娘那儿去，能得到一些教训，这对于一只懒惰又骄傲的猫是有好处的。所以他顺着猫的意思说，
3: 可以可以，先看看喜鹊姑娘去。
1: 公鸡想到一个月以前水莲花开满池塘的时候，那些日子在苹果园、葡萄园里捉虫子，他早和喜鹊认识，并且做了好朋友。这一晌工作忙，多时没见面，现在和大家一同去看看他也好。小麻雀不吱声，只忙着摇动他的小脑袋，向上向下向左向右，一刻不停，大概心里头很不高兴吧。他觉得鹅、鸭子和公鸡竟然这么不中用，给猫轻易混过去了。他们离开湖边到树林去，没多久已经走进了那棵高大的银杏树。猫每次从银杏树旁走过，老是这么想，什么时候爬到树顶上去，当然最好是飞上去看看喜鹊姑娘。她的家多高，真有趣，从她的家望出去一定可以望得到海。听说她家里收拾得又干净又整齐，我能够在那儿上面睡一会儿就好了，多舒服啊！如果她家里还藏着两个小小的蛋。猫老是不转好念头。喜鹊把一本建筑学看完了，打了一个哈欠，揉一揉眼睛，站起来望望，看见一对奇怪的人马开进树林，猫带头走在前面，大模大样的，尾巴竖得那么高，像插着雉尾毛的大将军，他猜不出他们来干什么。忽然间，小麻雀飞来了，他一五一十地把事情全告诉了喜鹊。喜鹊笑了起来，看来这个家伙想到这儿来捣乱了。小麻雀说，可不是，他的眼睛是长在头顶上的，瞧不起人。可是喜鹊诚恳地说，让我们大伙帮助他，眼睛还是长在鼻子两旁的好。猫走到银杏树旁，看着笔挺的干，粗大的枝，浓密的叶，多好的地方，他不觉又想起来，要是我是喜鹊的话，我就要在这大树干上钉上一块大木牌，写着猫公馆，大建筑师猫大王在此。他还以为喜鹊真不懂事儿，成天拿着书是个书呆子呢。喜鹊姑娘，喜鹊姑娘。猫在银杏树底下憋着喉咙，装出亲切的声音叫起来，你别那么用功，累坏了身体划不来，请下来和我们一块散散步吧。

雀探出头来，看见猫仰着狡猾的脸孔，一个颤动的鼻子，两撇翘起的胡须，眼睛眯成了两条细缝，尾巴一甩一甩的，正在打什么坏主意。谢谢你的关心，猫兄弟。喜鹊向小麻雀瞅了一眼，他知道他喜欢饶舌多嘴的，接着说，我一点儿也不觉得累，看书是件快活的事情。猫心里想，今天可有苗头，这个姑娘平时碰到我老是板着脸儿，不是受她教训就是挨她责骂，现在却有说有笑的。他就高兴地说，看的什么书？我想那一定是很好玩的故事吧，你肯讲给咱们听听？猫在说话的声音里掩不住心里头的快乐，他觉得今天早晨玩得多，过得真不坏。鹅、鸭子和公鸡听说要讲故事，就决定再待下去，特别鸭子是爱听故事的。猫又甩甩尾巴，装出恳求的样子，多谢你，喜鹊姑娘，快讲吧。我就讲。喜鹊用好听的声音讲起故事来。

0: 我的大喊大叫的一天，我一觉醒来发现地地震，我的房间乱爬，还吃我的项链。你出去！哼，我大喊大叫的一天开始啦。吃早饭，我不爱吃鸡蛋。
1: 吃零食，
0: 我不要穿鞋。
1: 在超市里，
0: 我要出去。
1: 吃午饭时，
0: 我的饼干碎了。
1: 咋啦？来我们家玩。
0: 不行，你不能当公主。
1: 上芭蕾舞课时，我大喊
0: 跳芭蕾舞太疼的太阳了。
1: 回家路上我又大喊，
0: 我脚疼。
1: 妈妈说，
2: 哎，贝拉，你能不能别躺在人行道上。
0: 接下来是我喝茶洗澡的时间，
1: 可是
0: 我都太烫了，洗澡水太凉了，我身上太湿了，甲沟味太浓了，晚上我滚来滚去，我不睡觉，不睡就不。
1: 妈妈问，
3: 谁想听个故事啊？
0: 没人想听，
1: 可是他还是走进了我的房间，讲了我最喜欢的故事。我又打了一个哈欠。
0: 今天是大喊大叫的一天，
1: 妈妈对不起。
0: 他亲了亲我说，
3: 我知道，宝贝儿，我们都会碰到这样的日子，说不定明天你就会快乐起来了。
0: 第二天，没错，我快活了一整天。
4: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5: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6: 一只想飞的猫，第五集。喜鹊用好听的声音讲起故事来。从前有一个村庄，村庄里有一只猫。猫的心砰的一跳，身子一动，一只猫，它眼睛眨了眨。这是一只聪明的猫，不过有点懒惰，最大的缺点是骄傲，但是它本领的确很好，是一个体育家，赛跑、跳高都得了奖。多棒！他又是一个歌唱家吗？猫很喜欢听这个故事，忍不住问。是的，他是一个杰出的歌唱家。喜鹊回答他说，你别打扰我，听我讲下去。他唱的歌也非常有名，特别是那个呼噜呼噜催眠曲。有一回在石头山脚下的一个音乐大会上，他唱着这个歌，歌还只唱了一半，全场1000个观众里有999个全睡觉了，只有一个没有睡，是小毛驴。他一边听猫唱歌，一边做算术题，3+4是不是等于7，想得后脑勺的青筋也爆起来。这样好听的歌竟然没有听进去，所以他没有睡觉，因此他获得了1等奖。老实的鸭子笑出来了，仿佛他自己获得了奖一样。他大概得的是个精致奖章吧。

0: 喜鹊想，这个骄傲的家伙自大的冲昏了头脑了。当然他还是一个伟大的渔业家，能够出色的用尾巴钓鱼。猫高兴的觉得身体轻飘起来，忽然想起，他还是一个航空家吗？喜鹊给他这么突然一问，几乎回答不出。我想是的，他是一个最勇敢的航空家。我想一定是的，猫高声地嚷起来，伸起脚掌来抹抹自己的鼻子。这个故事里头的猫就是我啊。麻雀不服气，我说不是的，你不会飞。我当然会飞，猫想也不想立刻大声地回答出来。鸭子歪着脖子，又像近视眼般地仔细看着猫。
1: 你没有翅膀怎么飞？
0: 鹅伸着长脖子昂起了头，默默地想，猫不该这样夸口。
2: 应该谦虚点。
0: 公鸡抖一抖它的花衣服。
2: 那么你就当场飞给咱们看。
0: 小麻雀很不服气，公鸡也忍不住说，
2: 猫兄弟，咱们失敬了，从来还不知道你会飞。
0: 猫不作声，他有点后悔了，但是当他看见大家的眼光都射在他身上，心想，
2: 我是猫，我一身爪子，我难道就在这些小子面前丢脸不成？
0: 他越想越烦恼，露出了牙齿，粗暴地说，
2: 好吧，我飞给你们看。
0: 于是猫昂着头，弓着身子，屈着一双后脚，竖着尾巴，注视着银杏树，眼睛里几乎冒出火来，用力往上一窜，抓住了一根树枝。
2: 瞧吧，我不是飞起来了吗？
0: 猫喘着气说。喜鹊很和气地说，
1: 这可不是飞。
2: 猫恼羞成怒，反问了一句，这难道是爬吗？
1: 不，这是跳。
0: 喜鹊仍旧心平气和地解释着，大家都笑起来，树林里响起一片笑声，并且激荡起一阵回声。他们都是行家，对于飞，谁都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儿。这一笑，笑得猫脸通红，一直红到脖子根上。谁也没有看见猫红过脸，这还是第一次。虽然在历史上也只有这么一次，可是懂得惭愧总是好的。猫松开了爪子，悄悄地一纵跳落下去。现在轮到小麻雀了，它把尾巴向上一翘，蜷缩起两只脚，张开翅膀来拍了两拍，身体就在空中腾起来，随后把脖子向前一伸，飞了出去。只见它用尾巴摆一摆，就转个弯飞回来，接着松开尾巴，慢慢地敛下翅膀，轻轻地降落在树枝上原来的地方，面不改色。大家心里头想，多么优美的姿态。小麻雀也得意起来，小声小气地说，
2: 猫先生，你瞧吧，这个样子才叫做飞。你……
0: 猫没等小麻雀说完话，就垂下了头，拉长了尾巴，像害了一场大病似的，慢吞吞地踱到湖边去。鹅向鸭子和公鸡说，
2: 咱们走吧，我得回家去淘米洗菜了。
3: 正是，我得赶快回去看看妹妹的热退了没有，还要到井边去担水，水缸里没水了。
0: 公鸡对于时间的感觉是最最灵敏的，
3: 太阳快升到头顶上了。
0: 是啊，到了中午时分，他还得站在村庄的广播台上报告时间呢。鸭子一声不响地跟着他们走在后面，他替猫兄弟难过，他仿佛看见他独个走的时候流着眼泪，他希望他能够改过。鸭子的心肠是好的，不过有时候却鼓励了猫的恶作剧。猫跑回到湖边，乌鱼不见了，这像火上添油，

增加了他的愤怒。又是那个勾嘴巴大翅膀的老家伙，把我辛苦钓来的鱼偷了去。哎呦，这些会飞的都不是好东西。就在这时候，他又想起了飞，怒气冲冲地说，我是猫，我一个爪子就逮住了13个耗子，我要飞，我能飞，只有那头笨驴子做什么事总得刻苦学习一番。他就在槐树底下暴躁地一次又一次地用力往上飞，不成都掉下来了。忽然他有了个聪明的主意，既然从下面飞上去不成，为什么不从上面飞下来呢？真像笨驴子一样笨。他急躁地爬上树去，攀上一根树枝，再攀上一根树枝，一直爬到了槐树顶上。我是猫，我要飞。猫在树顶上站得老高老高的，它学着飞的样子，张开4条腿，从树顶上飞下来。在半空中，它翻了个跟头，喊着，啊，坏了坏了。快掉到地面上时，它倒栽着摔下来。它摔得不轻，四脚朝天，再也爬不起来了。

0: 就是我爸爸，他真的很棒。我爸爸什么都不怕，连坏蛋大野狼都不怕。我爸爸吃的像马一样多，游得像鱼一样快，他像大猩猩一样强壮，也像河马一样快乐。我爸爸像房子一样高大，有时候又像泰迪熊一样的软，也常常逗得我哈哈大笑。我爱他，而且你知道吗？他也爱我，永远永远永远。
1: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4: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5: 欢迎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今天节目主题时光留声机，继续分享来自王菲的传奇。

前在梦中捕获的旋律被王菲唱成空谷幽兰，编曲中若隐若现的苏格兰风底与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你一眼的宿命感形成了奇妙的共振。

编曲大师殷文琪用探戈节奏重塑离愁，小提琴独奏段落的凄美滑音宛如抽丝剥茧的思念。 MV 中雨巷红伞的意象与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决绝形成了蒙太奇的对照。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接下来歌曲来自李荣浩的《少年》，合成器音色包裹着赤子之心，副歌部分不断重复的歌曲，当歌词穿梭于我们的耳间，便完成了一次集体心理疗愈的契机。

下来歌曲来自莫文蔚，这世界那么多人。当最后一段旋律在电波中舒展成星轨，我们的时光漂流瓶也将靠岸。这些歌之所以不朽，或许正是因为他们能够精准捕获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心绪褶皱。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继续不见不散。

八月滁州，荷香送爽，暑气渐消，正是寻访自然与人文交织之趣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温亭，古亭林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知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泉声和鸣，重现醉温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看地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由莱安池山湖、沉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白鹭掠水溅起涟漪，云开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诗意画卷。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自然与人文之韵。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解锁八月游览雅趣。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请听系列评书《藏在唐诗宋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7: 当年黄沾作曲，邓丽君首唱的《有谁知我此时情》，很多人并不知道这首歌的词不是当代人写的，乃是宋朝的一个女孩子叫聂胜琼写的《鹧鸪天》，全词仅动了两个字，把尊前一唱阳关后改成了尊前一唱阳关曲。可能这编词的呢觉得把后改成曲，一般老百姓能听得明白，哦，阳关曲明白什么，不然的话阳关后很多人听不明白。把况谁知我此时情改成了有谁知我此时情，比较通俗，其他的是一个字没动呢。那对于这首词，它的背后啊还有一个曲折复杂的爱情故事呢。说在宋朝啊，有这么一个礼部属官，姓李啊，叫李之问。那为官一任之后，任期满了，这要改官呢，下一任到什么地方去当官，这得有吏部说了算。于是李之问呢就来到京城改官。那寄留京城的时候，偶然一个机会啊，就认识了京城名妓聂胜琼啊。聂胜琼小姐呀，长得是国色天香，雪肌玉容，虽然身在烟花之地，但是呢身上没有任何的俗气，那不是一个靠卖色相的女子，琴棋书画是无所不精啊。李之问一见就爱上这聂胜琼了。那聂胜琼呢这么多年身陷风尘，遇到李之问好像也找到了归宿依靠，两厢一院是情投意合呀。这两个人呢就住在一起了。但是咱们书中可按表，李之问是有家眷的，在家里头还有一位结发的妻子。那这么做犯不犯法呢？在当时是不犯法的。那道德上有没有问题呀？哎，在道德上啊是有一些问题，但是在当时那个历史条件下也问题不大。咱们看待一个事物啊，一定要放到当时那个历史环境下去看，不能拿着我们今天的法律和道德标准进行评价。 当时啊，这种现象太多了。你看我们古典小说，像这样的情景啊，很多很多。在当时的人们呢，可以说是习以为常。这两人呢，在京城感情渐深，亲亲我我，是难分难舍呀。那就在两个人如胶似漆一般的时候，朝廷的调令下来了，你李之问来京不是要改官吗？朝廷批下来了，正好啊，让李之问回他家那个地方去做官。按说本来是喜讯，但这个消息啊，对于李之问和聂盛琼来说，无疑是一个噩耗啊。两个人正在相爱，正在热恋，就像两团线似的，已经互相的缠绕了，互相的拉扯了，已经分不清你我了。要再想分开，那就得撕扯呀。一撕扯，那就会引起彻骨的疼痛。但是朝廷调令下来了，你不走也不成啊。没办法，聂盛琼只得呀设宴为李之问这个爱人饯行。在哪设宴呢？就在莲花楼上。哎呦，这一顿饭吃的呀吃不下去呀，那可以说是执手相看泪眼呐，难舍难分。最后聂盛琼啊就说了，我再给你唱一首词吧。于是呢调好了琵琶给李之问

唱了一首词，唱的什么词？整首词啊，没有流传下来。但是这首词的最后一句流传下来了。最后一句啊，是无忌流春住，奈何无忌随君去啊。哎呦，就这一句词，扎的李之问这心呢，都滴血呀。别唱了，别唱了，我不走了。一说这话，两个人呢又抱头痛哭。李之问一咬牙不上任了，就在京城啊又留下来了。一留就是数月呀。他倒在这里高兴了，他家里的妻子啊可着急了。怎么回事啊？朝廷的消息自己已然知道了，衙门口派了好几次人来问。怎么的？衙门口人家也接到消息了，说这李大人呢即将前来上任，但是人家是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人家衙门口只得派人呢到家里来问问，说李大人回来了没有啊。哎呀，没有啊。这李七说，这我们家老爷到现在没有音讯呢。哎呦，会不会出什么事儿呢？那我得赶紧写封信让人捎到京师问问。李七也着急了，朝廷下命令让你当官，你不按期上任，这还了得呀？这是抗命不尊呐！哎呦，赶紧的写信，写一封不行，写了数封信，托人到京师，就找到了李之问，催李之问呢，赶紧回来，你干嘛呢？李之问拿到这几封信，也傻了，怎么呢？这真是抗命啊！这要是不回去，这是有罪的呀。但是要回去吧，舍不得聂胜琼啊。聂胜琼也舍不得李之问，但是他也明白呀，如果再寄留李郎，那就等于害了李郎啊。你走吧。于是呢又在莲花楼践行，这两个人呢又是执手相看，泪眼一番，难舍难分啊。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呀。再好的美味佳肴，一点香味都没了，吃不出滋味来了。吃完喝完之后，两个人默默无语。李之问登城上路，聂胜琼就在后面相送，送了一程又一程，送了一程又一程啊。哎呀，李之问说，你别送了，快回去吧。等到我回到家里呀，我一定派人来接你。说完，两个人又痛哭一番，再往前走，这聂胜琼啊还在后面送，又送了一程，回去吧。哎，再往前走还送，一直送了五程啊。最后，哎呀，回去吧。李之问一咬牙，马后就一巴掌。骑马跑了。聂胜琼远望着李郎消失在自己的视线当中，是瘫软在地呀。他是泪眼模糊的回到了住处。你想想，那能睡得着吗？一晚上是辗转无眠，眼泪止不住的往下流。还正赶上啊，那天晚上变天了，下了雨了，眼泪和接前之雨好像在比赛似的，共同的滴到大天亮呢。就这么着，一日两，两日三，过了三天，哎呀，聂胜琼真的止不住自己的相思之苦啊。他提起笔来就填了一首小词《鹧鸪天》，然后呢派人，你赶紧的骑快马顺着这大道去追赶李郎，把这封信送给他，这是我写给他的情书啊。就派人呢追赶李之问。哎，你别说，还真就把李之问追到了，把这首词就送到了李之问手里。李之问呢一听这是聂胜琼给自己写的信呢，哎呀，心头一热，当时泪也下来了，赶紧打开信这么一看，写的

就是这首词啊，鹧鸪天，祭礼之问。玉蚕花头出凤城，莲花楼下柳青青。尊前一唱阳关后，别个人人第五城。寻好梦梦难成，况谁知我此时情。枕前泪共阶前语，隔个窗儿滴到明。这首词啊，写得很平淡，没有华丽的辞藻，甚至说就跟大白话差不多少。哎，就是个小女子心里的话，翻译过来也很简单。就李郎啊，当你离开凤城的时候，凤城啊，就指的京城汴梁。当你离开凤城的时候，玉楼是那样的惨白，花朵也因此变得无比的悲愁，就连为你践行的莲花楼下，那柳树也显得清清幽幽。你还记得吗？当我举起酒杯，唱一首《阳关曲》为你送别，伴了你过了一程又一程啊，可是我留不住你呀，到底还是眼睁睁的看着你离开了。我想念你呀，我思念你呀，我每天呢就盼望着能够梦见你，你我能够在梦中相会，那是多好的梦啊！但是好梦又难成啊！天哪，天哪，到底谁能知道我此时此刻的心情呢？我每天晚上在枕头上默默流泪，而老天爷也好像知道我的心情似的，也在街前是暗暗飘雨，隔着窗儿，泪和着雨一起滴到天明。哎呀，李之问一看这首词啊，心都碎了，这真可谓雨声泪声心碎声，声声都是不了情。就算李之问是铁石心肠，那也抵不过这句句千心字字情深呐。况且他本来就喜欢这聂胜琼啊，李之问是看一回流一回泪呀。按说呢，这外面的女子给你写的这首情诗啊，你得把它销毁喽。怎么呢？你回家还有老婆呢，那让老婆看见不给你干仗吗？那一般的来说都得销毁，但是李之问呢是真舍不得呀，把它叠好喽，深深的就藏在了自己的箱子底儿啊。你藏再好，那老婆也得检查呀，怎么呢？你这么多天没回来，一封信一封信催你，你都不回家，结发之妻那能不怀疑吗？女人第六感很强大，你怎么回事？是不是在外面有外遇啊？所以李志文回到家里头，人做妻子的呀，人家不明说，一看你回家了，哎呀，赶紧的休息，啊，把你的行李呀，人家卸下来。给你整理行李，这是做妻子的应该做的。那整理行李的时候，做妻子的就得看看了，这箱子里头多没多什么东西呀？啊，有没有什么可疑之处啊？任何一个女的这么做，都不为过。翻来翻去，翻去翻来，就找到了李之问藏在箱底儿的聂胜琼所写的那封《鹧鸪天》呢。李七那也不是一般女子啊，那也是大家闺秀啊，识文断字，打开一看，这笔体女孩子写的。一读这首《鹧鸪天》，我们说了，这首词啊太简单不过了，太直白了，寻好梦梦难成，况谁知我此时情，这还看不出来，那不成傻子了吗？一看
就知道是个女子。

没事儿，你好好说啊，我不着急。怎么回事？到底有什么事儿？我希望你别瞒我，咱俩是夫妻，有什么事儿你就说吧。喂，李知卫一看事到如今，隐瞒不住了，不说不成了，只得一五一十，就把和这聂胜琼的事情啊，都给说了。哎，这夫人呐，实在对不起。你看，我这啊，大爷，你别的话不用说了，为妻知道就行了。哎呀，看来这个女子啊，对老爷你真是情深意切呀。而且这个女子真有才呀，诗词写得如此之妙，语句清健，是位才女呀。这么好的姑娘，对老爷你。有一往情深，你可不能辜负人家呀！不是，我这你听我解释，我李七也不听，转身回到自己房间。完喽，李志文一看，肯定生气了。哎呀，这怎么办？他正在不知所措的时候，李七又从房间内呀又走出来了，不但人走出来了，手里呀。还拿着一个小包袱，走到李之问旁边的桌上，把包袱往上这么一放。李之问一看，这是何意？李七笑着把这包袱皮儿打开了。李之问往里头一看，哎呦，怎么呢？这里头啊，都是李七的金银首饰，而且呢，这李之问认得呀，这是妻子嫁给自己的时候。做嫁妆的首饰啊，哎呦，今天拿出来，这意思这嫁妆不要了，要跟我离婚。哎呀，哎呀，贤妻呀，你听我解释，老爷呀，不用解释，我刚才不说了吗？聂胜琼是个好姑娘，又这么有才，对老爷又这么好，你呀不能辜负人家，赶紧的把人家给娶回来，钱不够。我这里呀、有私房钱，李之问万万没想到自己的夫人呢，居然能说出这番话，真的假的呀？他愣了，看着李七，李七一笑：“我不是在跟你开玩笑，我真的喜欢这姑娘，没关系，你把她娶来做你的妾，这不很正常吗？”哎呀，多谢夫人。李之问可高兴了，没想到自己夫人居然如此大度，那这个时候就别客气了，赶紧趁热打铁吧。于是李之问赶紧派人到京城把聂胜琼给接回来了。哎呀，聂胜琼姑娘听说这件事之后，是非常的感念大夫人呐，一进门二话不说就换上素装。把过去在青楼里的那些华丽的装扮全扔了，那些首饰全毁了。到这里，我就是你家的妾，我就该服侍主母，以行动来报答主母之恩呢。你别说，李七对这个姑娘啊也非常关照，两个人呢是相安无事，三个人呢。是终身和悦，无少奸淫。这古时候记载这个故事的《青泥莲花记》上给的八个字，翻译成今天的话，一家三口幸福美满。哎呀，有人说这李七呀，真是大度啊，真是爱财呀，而且真胆大呀，居然把一个情敌能接回家来。其实啊，这件事情啊。可以说是两个女人的一场赌博，所幸运的呢，是这两个女的呀，都赌赢了，就实现了共赢，啊，共同的分享了一个男人，没有为此啊两败俱伤。李七是相当聪明、相当明白事理的一个女性，当她看到那首词，她就已经知道了。自己男人心中已然有了那个女人了，再让他没有是不可能的。
那这个时候

0: 怎么办？有两条路，一条路逼着老公跟那个女人分手，彻底一刀两断。但是这种几率有多大？这种胜算有多大？不知道。从这首词里头就能看出来，这个女子对老公是一往情深，老公居然留着这封信，这老公对这个女子啊也是迷恋至深呢。现在非得要棒打鸳鸯，弄不巧最后把老公赶到那女人身边了。这棒子没打散人家俩，把自己给打散了，所以走这条路不明智。那明智的走第二条路，把这个女的呀接回家来，我用一颗暖心来换得这个女人的感激和良心。当然了。娶这个女人回家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这个女人呢感激我，甘愿做小，这样一来，让我老。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果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果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5202。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八月滁州，荷香送爽，暑气渐消，正是寻访自然与人文交织之趣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翁亭，古亭龙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知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泉声和鸣，重现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看地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由莱安池山湖、沉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白鹭掠水溅起涟漪，云开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诗意画卷。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自然与人文之韵。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解锁八月游览雅趣。

八月滁州，荷香送爽，暑气渐消，正是寻访自然与人文交织之趣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温亭，古亭林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知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泉声和鸣，重现醉温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看地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由莱安池山湖、沉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白鹭掠水溅起涟漪，云开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诗意画卷。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自然与人文之韵。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解锁八月游览雅趣。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

0: 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评书机。
3: 请听系列评书《藏在唐诗宋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4: 从这首词里头就能看出来，这个女子对老公是一往情深，这老公对这个女子啊也是迷恋至深的，现在非得要棒打鸳鸯，弄不巧最后把老公赶到那女人身边了。当然了，娶这个女人回家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这个女人呢感激我，甘愿做小，相安无事；第二种可能，这个女人过来之后飞扬跋扈，借着我丈夫对她的宠爱，她想夺权，想骑到我的头上，这种可能也不是没有。但是事到如今，权衡利弊，李七愿意赌一赌，愿意把宝压在第一种可能上。那么聂胜琼他赶到李家来，其实他也在赌，他赌的是李七的善良大度。因为我一到李家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这位原配夫人呢真的大度贤惠，愿意保全自己在丈夫心里的完美地位，接纳于我；第二个可能啊，是他心如蛇蝎，先给自己个甜枣，先把我接到家中，再接下来对我是百般折磨，让我最后死无葬身之地。这种可能吗？可能啊。潘金莲怎么被赶出去的？像这种例子太多了，多少小妾的命运那都垂涎在大奶奶的一念之间呢。但是为了爱情，聂胜琼他也愿意赌。所以这两个女人呢都不知道最终答案是什么，但是为了爱都愿意奔着目标而去，胜算都是50%啊。结果两个人呢太幸运了，都赌对了。聂胜琼人家没有飞扬跋扈，这个姑娘也很聪明，也能够分得清轻重，能够知道自己地位到底是什么。到了李家之后，就抛开了曾经的奢华富贵，金钗不群，素面示人，并以主母的礼节奉承李之温的正气，恭敬有礼，绝无逾越之意。这大奶奶一看，把心放在肚子里头了，以己心换人心，她对聂胜琼也非常的好。这样一来，一家相安无事，大相和悦呀。提起欧阳修，大家都很熟悉，那是中国历史上唐宋文章八大家之一，也是宋代六大家之首。欧阳修可谓诗文俱佳呀。但是欧阳修的科举之路非常坎坷，两次参加科考都意外落榜了。一直到天圣八年，公元1030年，有宋仁宗赵祯主持的殿试，欧阳修再一次科考，这一次才被仁宗皇帝点成第14名，位列二甲进士及第呀。终于科考成功了，但是呢没能夺魁。按说欧阳修的文采那满能夺得第一名啊，为什么没能夺魁呢？主要是欧阳修年轻的时候啊， 锋芒过于显露，所以这些考官呢想挫一挫欧阳修的锐气，你不是能耐吗？哎，偏不给你第一名，让你得了一个第十四名，磨练磨练你这个年轻人呢，让你呀早日成才，别那么锋芒毕露。但甭管怎么地，欧阳修考中进士了，进士及第嘛，虽然没有中状元，全国第十四名，那也了不得呀，被朝廷授官当了个将侍郎、侍秘书省校书郎，充任西京留守推官。西京就洛阳啊，就把这欧阳修啊放到洛阳当官去了。就这么着，天圣九年公元1031年三月，欧阳修抵达洛阳。那洛阳当时有两个名人呢，一个是梅尧臣，一个是尹洙，这俩人呢加上欧阳修，三个人都在西京留守钱维演他手下任职。这钱维演也了不得呀，乃是吴越忠义王钱俶之子，官拜西京留守，是这三位青年才俊的顶头上司。那欧阳修到了这里之后，跟着梅尧臣、尹洙很快的就结成了至交了，经常互相在一起切磋诗文。那么钱维演这当领导的对这几个小伙子也非常照顾，非常喜欢这些青年才俊。喜欢到什么程度呢？人家是当领导的，简直把这几个新来的兵啊都供起来了，很少让欧阳修这些人呢承担一些琐碎的行政事务。哎，你们呢尽量发挥你们特长，该写文章写文章，该作诗的作诗。那说写文章作诗我们得有灵感呢，没灵感可以找灵感吗？那我们找灵感，那找灵感就不能在家找啊，闭门造不出局来呀、啊。那怎么办呢？那我们做诗的做文章的那都得呀到外面跑一跑啊，大好的河山呢转一转，这美食啊吃一吃，这酒啊必须喝，这酒是促进灵感滋生的。呵，这些人呢还有理由，人钱大人哈哈一笑，行，只要你们几个呀能写出好的文章诗歌来，哎，爱吃吃爱喝喝，我呀给你们报销，公然支持欧阳修这小哥几个，大吃大喝，吃喝玩乐，都支持到什么地步呢？有一次，欧阳修和这几个小哥们儿一同到嵩山游玩，结果进了嵩山了，到了傍晚呀，下起雪来了。哎呦，这欧阳修等人先说话，这一下雪就不好出山了，那我们是现在就出山呢，还是在这留下来等着雪止了呢？雪止了，那我们可就耽误上班的时间了。那就在这个时候，突然间呢，马挂銮铃声响，来了一群人，为首的是一名使者，谁的使者呀？钱维演的，后面有一辆马车，这使者往马车那么一指，就对欧阳修说了，说我呀奉了钱大人之命给他传话来了，钱大人知道你们几个在嵩山里游玩，又看这个天气不妙，想要下雪，果然让钱大人呢给算准了，你看现在已经飘起雪花来了，所以钱大人呢让我带来这辆马车，马车之上有钱大人府上最优秀的厨师傅和最优秀的歌妓呀，钱大人呢让我给哥几个捎信儿，说府上啊没什么事儿，你们呢不用着急回去，好好的就在嵩山赏雪吧。你看到哪找这样的领导去？那也正是由于有钱维演这样的好领导的支持，欧阳修、梅尧臣等人呢才有充分的时间去琢磨古文创作，去琢磨诗歌创作。那么后来古文的创作 在宋代繁盛一时，留下了无数千古名篇，这其中的功劳也有钱惟演大人一份啊。但是领导这么一宠，像欧阳修、梅尧臣这几个小伙子，正在当年呢，欧阳修当年才25岁，长得也好，又有诗文才艺，那你想想，在这洛阳大邦之地，那得有多少女粉丝在背后追他呀。再加上欧阳修这个人呢，平常的行为呀，那不跟一般的那士大夫似的啊，读过儒家书，要知周公礼，正襟危坐，不苟言笑。欧阳修不这样，欧阳修平常啊，他的行为让那些正统的儒家士大夫看来，那这就是叛逆呀，这小年轻小叛逆呀，怎么太不检点了，根本的不在乎别人怎么评说，他平常没事啊，就往那青楼歌妓堆里扎。其中有一段时间呢，跟一名美貌的官妓两个人呢处成朋友了，哎，整天是形影不离呀。单说有一天下午，钱惟眼前的人在府上后院设下酒宴，就请自己这些幕僚下属，这么多天了，哎，大家也聚聚餐，一起快活快活， happy happy， 领导带头开个 party。 结果梅尧臣也好，尹珠也好，谢希深也好，都到了，唯有欧阳修啊没来。都到开宴的时候了，这欧阳修还没到。哎，这前的人一看，永叔跑哪去了？你们谁见了？大家直晃脑袋，没看见，没看见。其实呢，像梅尧臣呢，啊，谢希深呢，尹珠啊，这小哥几个呀，心知肚明，跑哪去了呀？嘿，肯定跟他那个漂亮美眉一起又压马路去了呗，两个人约会去了呗。哎，热恋中的男女总是迟到，这不很正常吗？但小哥几个不能说呀，彼此互相看看，眼神当中就已经流露出来了，这叫一切尽在不言中。钱惟眼察言观色呀，一看这些人明白了啊，这欧阳修啊肯定又去找那个官妓去了。欧阳修找官妓，钱大人都知道了，早知道了，都劝了好几次了，说永叔啊，你一定啊注意影响啊，注意你这个行为举止，哎，这个行为举止有的时候啊不太检点。这欧阳修啊嘴上答应，但从来没往脑子里过，左耳朵进右耳朵出，没拿着钱大人的话当回事儿。所以你说这钱大人他能不知道吗？对着手底下这几个小年轻了若指掌啊。但现在欧阳修没来怎么办呢？那没来就开宴吧，不能因为他一个人把大家都晾着，开宴。就这么着，这边宴席开始了。宴席开始，酒没有喝两杯，欧阳修来了，不但欧阳修来了，带着那名官妓也来了。他们这么一来呀，在场的所有人都把目光集中在他俩身上了，而且目光当中啊，带着责备，带着不屑，带着蔑视。先说话，欧阳修啊，你自己来晚了，这就已然罪犯一条了。你居然把你那正在热恋当中的官妓也给牵来了，这叫罪加一等啊！你把这宴会看成什么了？怎么那么不庄重啊？所以很多的老夫子啊，都投以轻蔑之色呀。钱惟眼大人也看出来了，钱大人呢是真爱护这几个小哥呀，他没好意思当众说欧阳修，而是责备这个官妓，说你怎么来的这么晚呢？哎，这一句话呀很有技巧。有什么技巧呢？这一句话表达了很多层意思。 一层意思，说给在场的人听的，这位官妓姑娘啊，她不是一个不速之客，是老夫我呀之前已然邀请了，她只是迟到罢了。其实呢，这宴会根本就没邀请她。为什么这么说呢？这还不是爱护欧阳修，替欧阳修解围呀？不然你拉来一官妓干嘛呀？大家怎么看你？这人呢，是我请来的，大家就无话可说了。第二个呢，我说他，其实我也是在说欧阳修啊，只不过呀，我给你欧阳修留个脸面，当众我不指责你，我指责他，这叫指桑骂槐。你要明白老夫的这片良苦用心呐。同时啊，还表达一层意思，那就是说给在场的其他官员听的。哎，我已经在这件事情上表明了态度了，我护着欧阳修，那不利的话你们就别说了。一下子把大家的言语啊全给压住了。老头子混官场一辈子了，老谋深算呢。他这么一问，这位官妓，你怎么来的这么晚呢？当时啊，这位女子蹭一下子粉面通红啊，偷眼睛啊看了看欧阳修，再看欧阳修啊坐在自己座位上，好像跟没事人似的，端起酒杯来呀、还抿了一口。哎，这官妓一看，这我不能说真话呀，我编瞎话吧。大人呢，是这样，今天呢，太炎热了，天气暑热让人难受啊，于是中午我就到凉堂里乘凉睡了一个午觉。这午觉睡完之后，我起身呢刚想赴宴，结果用手一摸，哎呀，我一枚金钗没了，不知道落哪了，那我得赶紧找找吧。我是左找找右找找，找到后来呀也没找着，但这个时间已然过去了，所以呢，我这才迟到了。哼，钱威眼一听啊，你骗谁呀？哦，找了一下午金钗呀，把这宴席都给耽误了。哎，这个理由倒也好啊。想到这里，钱威眼偷眼一看欧阳修，这欧阳修啊真跟没事人一样，坐在那里根本的就不搭这个茶，好像钱伟眼沈姑娘跟他没关系。哎呀，钱伟眼心说话呀，永叔啊永叔，看来你是不接受教训的。我今天虽然不能当着大众来指责你，但是呢，你这个态度那可不对呀、那我要对你进行一个小小的惩罚。想到这里，钱威眼又看了看这个官妓，这么说你真把金钗给丢了？哎呀，大人呐，小女子不敢蒙骗大人。哎呀，作为一个姑娘怎能没有金钗呢？这么着吧，你现在呢，如果能让欧阳永叔当众作词一首，做得好了，本官赏赐给你一枚金钗，以补那丢失金钗之数，你看如何呀？没等着官妓回答呢，欧阳修一听，当时把手举起来了，好，我赞成，不就是写词吗？这首词啊我已然作得了哟。众人一听欧阳修做出一首词啊，唰一下子目光全部集中在欧阳修身上了。哎呀，钱威眼心说话，欧阳修啊欧阳修，真有你的啊，为了救这小女朋友你也不能这么厚急吧。啊，好，永叔啊，怎么着，你这词已然做得了啊？做得了做得了，也不是刚才做的，其实呢，一下午啊我都在琢磨这个词。好啊， 既然做得了，就当众给大家送来听听吧。好，欧阳修说，各位啊，我这首词寄调临江仙呢，是一首曲牌叫临江仙的词。词曰：柳外清雷池上雨，雨声滴碎河声，小楼西角断鸿鸣，栏杆一处待得月花生。燕子飞来窥画栋，玉钩垂下连经，凉薄不动垫文凭，水晶双枕傍有堕钗横。哎呀，好词！哗，在场所有人呢无不鼓掌喝彩呀。刚才对欧阳修那种蔑视一下子一扫而光。尤其这首词里头啊有这么一句。
5: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6: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7: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8: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感应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5: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8: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7: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6: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9: 同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八月，滁州暑气未消，正是品味时令鲜食的好时节。尝滁州鲜莲蓬，清晨带露采摘，剥食莲子，清甜汁水混着荷叶清香，是解暑绿色甜品。尝凤阳酿豆腐，色泽奶黄的豆腐外脆里嫩，酸甜酱汁裹身，一口下去滋味丰富，搭配当地绿豆汤，驱散夏日暑气。尝天长藕夹子，夏末新藕切片加肉馅儿，油炸至金黄，藕香肉香交融，蘸香醋，酸甜解腻，是滁州人的夏日标配。跟随 FM105.4，让舌尖漫过夏末鲜甜，品味亭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旅，打卡八月限定滁州味道。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地抱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自70年代到80年代台湾地区最具代表性的偶像歌手之一高凌风。他是以大胆的舞台风格和多变的音乐路线而闻名。1970年代台湾流行音乐正值校园民歌运动的时期，那高凌风推出了一首歌叫做《野菊花》，以自然意象和人文情怀成为了这一时期的标志性作品之一。作词人刘家昌以野菊花为意象，描绘了平凡生命在自然中的顽强与美丽。歌词通过野菊花的坚韧和纯洁，隐喻人们在困境当中保持希望、不卑不亢的精神。歌曲是以民谣风为主，搭配着高凌风独特的嗓音，略带沙哑却充满情感，传递出一种质朴而深情的氛围，鼓励人们积极面对生活的精神寄托。

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高凌风推出了一首歌叫做《姑娘的酒窝》。这首歌以其轻快的旋律、幽默诙谐的歌词和高凌风独特的演唱风格，成为了华语流行音乐史上的经典作品，也奠定了高凌风青蛙王子的舞台形象。这首歌融合了当时流行的 disc 节奏和台湾本土歌谣的元素，带有着非常鲜明的时代特色。高凌风也凭借这首歌确立了自己搞笑歌王的舞台风格，夸张的肢体语言和逗趣的台风成为了他的标志，影响了后来综艺节目秀场的文化。这首歌不仅是他的成名曲，更是华语流行音乐史上的一颗欢乐的符号。简单的旋律，幽默的歌词，将青春期的悸动与幽默感完美结合，至今仍然能够唤起听众对那个年代的集体记忆。

1979年高凌风发行专辑 Disco 专辑，收录了一首歌叫做《心上人》，这首歌是翻唱自前西德 Disco 组合的经典作品，保留了原曲强烈的节奏，同时也融入了高凌风独特的演绎风格。副歌部分通过重复的句式，强化了舞曲的互动性与感染力。

1982年高凌风发行专辑《燃烧吧火鸟》，同名主打歌的创作灵感是来源于当时流行的励志风潮，以火鸟为象征，寓意在困境中涅槃重生，勇敢追求理想的精神。火鸟也就是凤凰，作为神话当中浴火重生的形象，与歌曲中传递的不惧挫折、奋力拼搏的主题完美契合。歌曲也结合了流行摇滚与抒情元素，旋律激昂且富有感染力，展现了高凌风充满活力的舞台风格。

0: 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选自高凌风。高凌风的演唱当中有着沙哑的声线和夸张的舞台表现力，有着非常强烈的个人风格，被人称为青蛙王子式的唱腔，因为他独特的肢体语言和舞台动作，可以说也体现了他敢为人先的艺术追求。在之后的创作当中，有一首歌叫做《恼人的秋风》，也是改自瑞典的一个摇滚组合的冠军曲，由高凌风在台湾唱红，随后呢又由费翔翻唱，并且在大陆走红。歌词深情而富有诗意，表达了失恋后的痛苦和无奈，歌词也深刻反映了当时年轻人的情感世界，引起了广泛的共鸣。

0: 1975年电影《女朋友》播出，有一首歌由高凌风演唱，是他的插曲，叫做《大眼睛》。这部电影改编自琼瑶的小说，歌曲呢是以轻快重复的旋律营造出了愉悦的氛围，结合高凌风的唱腔，成为了他的代表作之一。传递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连爵，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4: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空，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选择高凌风。1982年，高凌风发行专辑《夏天的浪花》，这首歌的歌词充满了对爱情的深情表达，也是一首改编的歌曲。高凌风将其重新演绎并收录在自己的专辑当中，发行之后迅速流行，成为了广为人知的经典曲目。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准备的音乐是来自于一个组合南征北战，寓意着年轻人要为自己的梦想和爱去努力征战拼搏，所以三人的组合称之为南征北战。他们创造了多元化流行音乐，重新定位新一代的流行音乐，是一个具有着非常强烈个性的说唱音乐组合。他们以独特的音乐风格和创作才华，在华语乐坛中占有着重要的地位。2013年，南征北战为电影

影《青春派》创作了主题曲和片尾曲《我的天空》。他们的演唱具有着独特的嗓音与摇滚风，活力四射的摇滚音乐唱出了青春的态度。这首歌曲也贴合电影《热血高考》的主题，用跳跃的摇滚元素抒发了高三岁月里疯狂而清澈的成长情怀。我的天空pop曲风刻画了活力澎湃的少年情怀，而金属般的呐喊则是表达出了励志的心声。

2015年南征北战演唱了歌曲《骄傲的少年》，成为了网络动画《那年那兔那些事儿》的第二季片尾曲，演绎的是青春梦想，是对追梦过程的表达。这首歌也充满了满满的正能量，歌曲风格融合了摇滚和流行元素，旋律颇具感染力，传递了中国少年顽强拼搏、勇敢追梦的精神，同时也体现了青春的热血和活力。

2013年，南征北战演唱了一首歌，叫做《哈尼宝贝》。这是一首充满了民族风情和浪漫情怀的歌曲，描绘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爱情的甜蜜表达。这首歌的风格也表现了南征北战是一个创作型的组合，他们的作品常常都是融合了多种音乐风格。

0: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三岁萌娃到六十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礼，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1: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2: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3: 连局，一点小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2: 小意思，小意思。
4: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5: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我们今天的歌单选自南征北战组合。2017年，南征北战为电影《空天猎》演唱了一首推广曲，叫做《生来倔强》，也成为了同名专辑的主打歌。歌曲延续了《我的天空》澎湃音乐的精神，释放青春热潮。《生来倔强》也是南征北战的团队精神。音乐人之路不易，但三人从未放弃，因为音乐，他们生来倔强。当然，生来倔强也是中华民族不屈精神的传达。南征北战上升音乐高度，用铿锵有力的旋律和热血激荡的歌词，唱出了年轻人的民族情怀。

2018年南征北战为周笔畅创作了一首歌，叫做《最美的期待》，也是电视剧《简政奇缘》的片头曲，有着阳光般的温暖与力量，渴望爱情却并不盲目。歌词的慵懒浪漫地摇醒了曾经拥有孩子气的歌迷和听众。那词曲部分除了承袭了南征北战的励志风格，这首歌也算是周笔畅作品里较为独特的一首励志情歌。

南征北战组合为唐探系列创作了不少好听的歌。唐探二的主题曲也是南征北战量身打造的，叫《Happy 纽腰》。Hi-Fi 纽约为创作主题，从纽约的谐音汲取创作灵感，在音乐风格上依然是延续了广场舞 style， 并以骤停打击乐风格为主，于是便打造出了该曲和纽腰的舞。 这首歌除了延续以往的洗脑风格之外，歌名也是尽显诚意，歌词浅显易懂，节奏轻快抓耳，曲风轻快活泼，朗朗上口的说唱配合着动感的舞曲风格，极富感染力，也超级洗脑。

0: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1: 夏天的快乐是漂流给的，漂流的快乐是金甲溪给的。华东原始森林里的漂流，金甲溪森林漂流超好玩，浓荫深处全程不晒，整整一小时，有激流飞浪的挑战，有水静溪缓的惬意。抖音美团搜金甲溪森林漂流特惠票，天天有。导航金甲溪森林漂流，向快乐出发。漂流热线18355006618，18355006618，微信同号。
2: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3: 我选择雅绅装饰，
4: 我家就是雅
3: 绅
4: 装的，非常靠谱。
5: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0: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6: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7: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8: 3、2、1，
6: 我的直播
9: 早就报过了，要么你是问明年哦。啊，来，我跟你讲啊，你想报哪个学校，你提前关注这个学校的公众号。一般来讲，在8月份的时候就会推出报名须知，你严格按照这个来。或者你关注就下载一下晚视通，我相信在那个时代，就是口罩时代，我们晚视通都用的嘛，晚视通里面也有，好吧啊，就是幼升小，小升初，初升高，不好意思，初升高是要考的啊，这些你的合理的学区的划分，然后什么有房，然后无户，有房有户等等等等，了解一下啊，好吧，来这个。张伟说：“老万，你有点卷了啊！你26就发信息了，今天我算迟的。我前两天二十刚过我就发了。今天我为什么26发呢？因为我把能量提前收掉了。支付宝能量，对对对，不是卷，正好得空，这个时间正好得空就发了嘛啊！大俗话说就是的，我家儿子作业上周就写完了，也不愿意去学校自习了，说人家在写作业，我又没有作业写，我去学校干嘛呢？我说那我给你买资料，然后晚上我们就去求所买，想写你还能。”

我写的吗？真是的，我跟你讲，你妈什么本事没有，买资料的本事杠杠的。开玩笑。他说不不不，我不想写，你好变态。孩子这么用心，提前把作业写完，不就是想喘口气吗？然后写完了，然后你还再给他买啊？那照你这样搞的话，以后孩子那就拖到最后一天了，对吧？这就跟我们在职场是一个道理，就是你干事特别快，你很快速就把工作完成，然后那你的领导就会觉得哇，你

0: 要笑，然后我的生物钟，哎，真的，我的生物钟超自觉的，超自律的。现在是每天5:05左右就醒，你怎么管？你怎么办？就年龄大了叫少好吧？我也不想这样的，我也不想这么样起得大早。可是年龄到了，没有办法啊。这个，如果说你还能够保持像年轻人一样的睡眠，那真的是好事儿，真的是好事儿啊。这个有人说会下雨吗？我说实话，我看这个天不像，哎，赵志群，我觉得也不像晴空万里的状态。但是不好讲，天气预报嘛，就跟我一样预付，到现在没付，不能怪我是吧？好，稍事休息一下啊，分享一下我们的1054合作伙伴信达典当，专注于帮大家解决资金的燃眉之急。汽车、房产、黄金，拿到信达典当去抵押和质押，把钱带出来救急，好吧啊，救急的啊。另外呢，你要注意一下我们的信达珠宝小程序，微信下拉菜单里面的小程序里面输信达珠宝，百万款黄金珠宝，还有什么钻石啊、玉器啊、金镶玉啊、18K 金啊、银饰等等等等，支持以旧换新，支持7天无理由换款。而且跟大家讲，今天上午10点钟信达典当将会做客一道游滁州，又有王炸福利和大家分享了，什么裸金价直接拿，或者说这个叫什么公费的5折券等等等等啊，具体我来卖个关子，我们10点钟节目的时候再和大家揭晓。来， Lucky 来了。
1: 月月早上好。
0: 早。
1: 嗯，大帅这周是玩 happy 喽。
0: 其实他也没玩几天。
1: 你辛苦了，辛苦了。
0: 没事。
1: 嗯，记得是周几的早上，是7:10的时候，你压出来插播路况，给我吓一跳。
0: 吓死了，给他。
1: 我一看才7:15，
0: 以为迟到了。
1: 恍惚之间，以为自己要迟到了。然后这周确实辛苦，独角戏
0: 啊，没事儿，
1: 是主角。
0: 嗯啊，是的啊，这个独角戏这周不也唱完了吗？就是说，还是这句话，就是你一开始就在没干之前，你认为的困难，可能在你事情干完之后发现，嗯，那都不是事儿啊。我是小磨蹭说，我已经到大南京了，哇，厉害了啊！南京站是吧？这个我记得有个南京站，还怪萌的。来，目光主持团队的嘉德老师说，长江东路与徽州路的交叉口，一辆私家车和一个电动车碰撞。长江东路和徽州路的交叉口，一辆私家车和一个电动车相撞。OK， 收到啊。稍事休息一下，好歌过后我们马上回来。刘宇宁，《见山河》。

2026年5月1日后，在卧室新购汽车并上牌的住房公积金缴存人，凭家庭已有或者新购车库车位的相关支付凭据，可申请提取本人及配偶的住房公积金。每个家庭仅限选择一次车库车位办理一次提取业务，提取金额不超过购买车库车位的实际支付。

0: 金额。提取时需提供缴存人身份证、一类银行卡、购车发票、车辆行驶证、购车库车位发票或收据，已婚家庭提供婚姻状况材料，提供购车库车位收据的，需补充提供车库车位的不动产权证或购买合同或协议。有两点注意事项：一是新购汽车是指在我市购买且从未上过牌的全新机动车，不包括二手车；二是购车行为应在5月1日及以后，但购车库车位行为可以是新购，也可以是该政策之前购买。
1: 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0: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2: 需要配眼镜的小伙伴注意了，明亮眼镜27届暑期眼镜节开始了，近视眼镜只要299，还有蔡司最新清控产品蔡司小童宝镜片全新上市，呵护每一个孩子的视力健康。滁州明亮眼镜蔡司专家店地址：白云商厦北侧1楼，弘扬家居斜对面，3533-077，3533-077，配眼镜就去明亮眼镜。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3: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1: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滁味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滁味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滁味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3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041399，1385041399。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4: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你有多久没有仰望星空？你有多久没有登顶山峰？翻山越岭。